0: 将有多大？群众搭台，题材唱戏的格局能不能延续？创业板的调整是假摔还是真跌？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0: 好，昨夜华尔街，让我们一起来往下关注。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发布报告，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
2: 报告显示呢，八月份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谷物价格的指数八月份均值是116.3点，环比上升2.2%，创下了2024年五月份以来的新高。小麦、玉米、高粱还有大麦的价格也是均呈现出了上涨的趋势。
0: 其中全球小麦价格环比上涨2.6%，国际玉米价格上涨2.5%。美国部分玉米产区和欧盟产量前景恶化，乙醇和饲料需求强劲等因素推高了价格。
2: 而植物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了，环比升幅是0.6%，创下了2022年六月份以来的新高。还有肉类价格指数上升1%，受到禽肉、猪肉和羊肉价格上涨的带动啊，乳制品价格指数也是上涨了2.3%。
0: 另外，八月的粮农组织糖价格指数均值为106.4，环比上升11.9%，创下2025年六月以来的新高。全球糖供应前景趋紧是推动糖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2: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看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1.1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32%，标普500指数下跌0.58%，英国富时20指数下跌0.64%，德国 DAX 30指数是平盘报收，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4%。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2%，深圳成指下跌0.52%，创业板指下跌1.15%，科创50指数下跌1.52%，恒生指数下跌0.38%，日经25指数下跌1.7%，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0.58%。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上涨3.03% ，COMEX 黄金下跌1.71%，美元指数下跌0.05%，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04%。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热搜，朝前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热搜朝前看，相信盯盘的观众啊都深有感触。创业板昨天明明一度翻红，午后却突然跳水，到底谁干的呀？打开跌幅榜一看，锅真得给宁德时代。昨天午后，宁德时代持续走弱，主力资金净流出13.43亿元，高居全市场流出的榜首。
2: 创业板指数就这么被宁王一把给拽了下来，最终是收跌1.15%，报收于3359.72点。不只是宁德时代啊，昨天半导体、消费电子还有液冷服务器 CPU 概念是全线的回调，更惨烈的是中石科技，头天和大涨17%，创下了历史新高，昨天就一度暴跌超17%，做了一趟非常完整的过山车。
0: 最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北向资金的大变脸，上午还是大军买入了131，午后态度骤然反转，收盘数据显示，深股通全天净流出了109.05亿，融资融券净流出76.5亿，MSCI 中国净流出了116.61亿。位列第一。
2: 那么问题就来了，创业板权重股昨天是集体回调，到底是机构调仓换股的一个必然结果，还是说新能源赛道逻辑出现了根本性的松动呢？宁德时代的下跌是假摔还是真跌？创业板如果今天继续承压的话，会不会把整个的市场情绪给带崩？
0: 还有可能啊，就是资金从权重流出以后呢，反而会向中小盘题材股形成指数调整个股活跃的新格局。今天的市场到底是继续分化还是泥沙俱下？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徐善武。早上好，徐总，您怎么判断？
6: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确实是面临一个业绩增长但是股票价格下跌的尴尬局面，特别是在昨天的盘面中啊，整个宁德时代主力资金出现了快速的资金净流出，但是反观宁德时代交出的中报的成绩单却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么整个营收呢是增长了54%，那么从净利润来看呢，上半年赚了超过了400亿的净 净利润可以说每天是2亿的进账。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宁德时代股票价格却

0: 出现的快速的调整，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预期的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呢，是得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的整个新能源汽车的高度的依赖，但是由于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昂贵，所以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生产成本一直是相对来说居高不下的，而且电池成本成为了整车成本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新能源汽车数据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各大车企的话呢，纷纷的开始尝试的用二线的一些电池供应商来替换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预期开始不断的加强。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加强的背景下，宁德时代的股票价格得到了这个机构用脚投票的一个状态。当然呢，从目前整个宁德时代的这个技术壁垒和它的这个业务发展来看，它的业务的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因为除了电池这一块，包括储能，它的业绩也在快速的增速。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宁德时代股票价格的不断调整，动态估值也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呢，从这个成交量的角度来看，昨天出现了一个集中放量的下跌，如果说未来不能够把这根阴线快速的收复的话，那很可能还会持续的进入到一个调整空间。这一块主要的原因就可能是来自于机构是否会在这个价位持续的去卖出宁德时代。如果说机构持续卖出，我建议散户不要轻易的去做抄底的动作。主持人，
1: 好，再来说一下市场风格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虽然说外围对于未来全球的资金面的宽松方面呢，实际上是有一个逆转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周一本来呢，双创指数呢已经有企稳甚至是强劲反弹的局面，但是到了昨天呢，再次的风格转向的偏资源端和涨价题材，你会认为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更加接近了美联储的议息决议点吗？市场风格会不会持续偏向？怎么看？
0: 其实目前市场已经是，特别是上证指数已经是连续两次的挑战了整个这个年线和半年线的冲击，但是这两次挑战都是无功而返。但是从这两次挑战年线的节奏来看，我认为这一次挑战之后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但是回调的幅度要远远的小于上一次。那么这其中的背后呢，我认为第一个就是可能是基本面的压力的不断的释放之后呢，有一个软着陆的结果。而同时呢，现在目前当前遇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没有缺乏一个主流的这个热点的支持。虽然最近呢，像粮食板块或者说是石油石化板块，特别还有一些券商板块是出现了脉冲式的活跃，但是不足以撬动市场人气。那么我们认为呢，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在年线下方的一个震荡趋势的阶段，但是呢，这个震荡趋势呢，我认为会导致指数短期内缺乏一些主动的做托动能，但是下跌的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我们更倾向于呢，大盘会在3950点到3900点之间做一个窄幅的震荡整理，然后呢，再向上寻求突破的契机。那么这种突破的契机，我认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几个风险标。第一个就是科技股的企稳反弹，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红利股呢，在短期内是出现了一些个股的分化。那么如果说有些强势个股出现短暂调整，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回流的效应。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上交所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常态化开展跨境交流服务。首批8家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获批，产品发行进入倒计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专区首次落地，第26届投洽会开幕。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国上榜数量蝉联首位。今年前8个月，我国于112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出口双增长。河南鼓励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等收购个人二手住房，推动收旧换新。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

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

0: 新渐变交替，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好，买卖有行当。昨天日间，本就连续上涨的国际油价再度拉升，布伦特原油快速冲上了每桶98美元。这一波动啊，是扰动亚太市场盘中跳水的重要原因，当然也造就了 A 股内部石油石化油气设伏板块集体异动。石油石化指数昨天单日大涨3.55%，油气设伏概念上涨2.5%。
8: 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需求疲软一度是压制油价的核心因素之一啊。布伦特上海原油的价差在4月份的底部啊，当时是跌至了-20美元，反映了中国采购意愿降至了冰点。但是在过去几周，那么这一价差在急剧的逆转，上海原油已经升至了100美元以上，显著的高于布伦特，表明了中国炼厂的采购行为已经从观望缩量转向了积极的抢货。
7: 除了油价的情绪催化，更有国内产业基本面的支撑。三桶油2026年勘探开发资本开支计划维持高位，中石油油气新能源板块全年资本开支计划2208亿元，持续加大国内盆地勘探开发投入，直接拉动了油田技术服务工作量。从半年报来看，石化油服务上半年的新签合同额640.8亿元，创下近5年的同期新高。
8: 前期板块经历了深度调整，油气板块的估值已经回到了中等偏低的位置啊。油价短期脉冲所带来的是情绪的驱动，那么真正决定油气设伏持续性的，还是国内上游资本开支落地的力度啊，还有油服企业订单转化为利润的能力。那么这一波行情到底有多少持续性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徐尚武，听一下他的观点。徐总您怎么看？
9: 好的，从短期油价的波动来看呢，地缘局势确实是影响到整个油价的短期供求关系，导致了油价呢快速的出现了短期的剧烈波动。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伴随着这个地缘时局的不断的这个延展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地缘区域的一些国家纷纷开始加大了它的一些开采力度，或者说是一些存储力度，这从而也是从中长期的角度去推动了整个石油价格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支撑基本面的一个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刚才其实主持人已经提到的大量的关于石油板块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大致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梳理。我们认为首先第一个就是整个石油板块的，特别是石油气包括设备板块他们的整个估值呢，应该说相对比较合理的。由于低估值或者说是一个合理估值，再加上新的催化因素，导致了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持续性的反弹的空间，这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们再次的去强调，就是在整个石油板块中，我们关注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啊，包括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和中海油，在2024年到2026年有大量的产业资本的二级市场的增持行为。那么从产业资本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更为前瞻性的已经感受到了石油未来涨价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敏锐的变化趋势，而现在目前来看，这种变化趋势正在走进现实。所以说，伴随着大股东增持以及这个上市公司估值修复的双重概率吧，我们认为油气设伏板块的龙头公司确实是值得我们中长期关注的。主持人，
8: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医保局等6部门计划用3年扩大灵活就业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范围。工信部组织开展人工智能加3品专项行动。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6个标志性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海关总署前8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31.6%。市场监管总局到2030年培育放心消费集聚区5000个以上。2027上海车展将 将于明年四月启幕。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冰龙环境数据中心冷机业务上半年确收约8亿元，占比提升至22%。南大环境控股股东拟公开征集转让不低于公司总股本15%的股份。汉兰股份公司中标大约6.34亿元国网项目。亚太科技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元至1亿元股份。华翔股份控股股东。

0: 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德业股份实控人提议回购1亿元至2亿元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啊，目前的 A 股市场反复的轮动，但是有一条暗线逐步的浮出了水面。在近期呢，我们看到跟国资相关的品种表现非常强势，比如说龙板传媒、黑龙江国资实控概念股，截止今天已经走出了7连板的骄人战绩。金建米业、湖南省国资实控概念股阶段大涨169%，9月份以来每天的涨停家数里面，国资股占比数量是非常多的。比如说9月7号涨停家数里面有24家跟国资相关，包括昨天9月8号更有38家公司涨停，都属于国资概念，占到了整个涨停家数的1/2之多。那么国资概念呢，无疑成为目前市场中可以说非常强势的一条暗线品种。那说到国资概念啊，不仅最近表现非常好，复盘今年的行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热门高标品种同样具备国资背景，就比如说电子特器概念中船特器、央国企概念股今年最大涨幅932%，绿电概念的华电辽能央企国资概念股今年以来最大涨幅708%，当然其他一些国资概念品种在今年涨幅都不错。当然除了这些已经大涨的国资概念品种以外，还有哪些在现阶段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国资背景的品种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逆势加仓绩优国资方向的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首先要聚焦有国资背景的行业方向，其次要关注有社保基金尤其是最新加仓的相关品种，最后呢，结合技术层面企稳走强的，未来有望走出大行情的，围绕三大看点，在这份社保逆势加仓绩优国资方向的清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好了，刚才我们强调一个关键点啊，不仅要关注国资背景的品种，还要关注有社保逆势加仓的。那社保逆势加仓的品种到底表现怎么样呢？我们复盘历史，你会发现社保的偏好是在于市场低迷的时候增持一些低估的央国企企业，就比如这家公司同冠同博，属于安徽省国资背景的，在今年1季度的时候，该股连续调整，在此期间社保基金1季度新进加仓，随着行情的企稳，阶段大涨494%。当然了，还有一个案例也是如此，广钢气体，广东省国资实控不惧阶段调整，社保基金在去年4季度逆势加仓，随后我们看到阶段大涨370%。可以说，国资背景叠加社保加仓的方向，往往是能够走出长牛和慢牛的。那么目前还有哪些是符合这样的特征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逆势加仓绩优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了。那么具体怎么去选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看看这家公司，公司呢是背靠中科院的国资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同时具备绿电加商业航天的双概念属性。关键来了，2季度两家社保基金组合共同新进重仓，虽然呢在一个相对的低位，我们看到该股走了一个箱体震荡，但是在最近明显向上突破了箱体的上轨压力，蓄势之后也有望随着行情的企稳走出一波新的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这样选股思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逆势加仓绩优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我们再次强调一下今天的选股思路，复盘目前的市场环境，我们发现国资背景的品种表现强劲，首先我们要找到涨幅不大

0: 且具有国资背景的优秀企业。其次，在行情低迷的时候，往往能被社保基金逆势加仓的品种，有机会走出大行情。另外呢，要结合技术层面，有明显技术突破、企稳走强的品种，未来呢更有潜力。那么符合三大条件的相关案例呢，我们今天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逆势加仓绩优国资方向的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的市场继续保持了震荡的行情啊，热点一天一换，赚钱效应是大幅的回落啊。那么这样的行情还会持续多久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又该采取怎样的一种操作原则来应对？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天方证券的谢林江，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4: 主持人您好，观众们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保持相对的谨慎。我认为整个市场的热点持续性不强，短期呢建议大家多看少动。因为我们从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明显的看到，在周五的时候呢，市场是遇阻回落，说明4000点一线呢依然是有短期的一个压力。而周一和周二呢，市场整体呈现出一个弱势反弹的一个格局，但是并没有打破目前箱体震荡横盘这样的一个走势。而回到日线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目前市场呢场内资金博弈的迹象比较明显，成交量呢非常的低迷，然后整个市场的热点呢轮动的速度比较快，这种持续性呢相对来说并不特别的强，而且短期呢受到下降趋势的一个反压，那么也能看到4000点一线呢有中期均线，也有一个跳空的缺口，说明市场要突破这个4000点呢需要有增量资金的介入，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并没有看到，所以指数层面呢，我认为市场还将保持一个横盘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操作上呢建议投资的朋友还是要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制在半仓，至于说关注呢，还是建议大家要关注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表现。人工智能呢前期属于领涨品种，然后近期呢很显然这种领涨品种出现了调整，导致指数呢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人工智能板块呢是一个缩量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前期放量上涨呢不太一样，所以后期呢应该说还得去看人工智能这个领涨品种能否重拾升势，市场才会有趋势性的机会。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量能其实并不支持这个前期的领涨品种啊这个重拾升势，所以短期呢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少动，观望为主。好的，主持人。
1: 好，谢林江是认为的短期市场还需要震荡调整，不存在趋势性的机会，操作上由于热点持续性较差，建议观望为主，保持半仓为宜。而市场向上突破呢，需要等待人工智能等板块的重拾升势。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上午啊，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热点轮换的速度非常之快，可能呢也跟外围呢有一些关于美联储的事件没有落地有关系。如果市场继续保持一个缩量轮动的状态，操作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5: 好的，我们注意到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要提醒大家。首先大家看一看整个上证指数呢，这两条线呢是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这个白色的这条线的话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叫加权指数，而黄色的线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叫等权指数。那么等权指数的它的节奏远远好于加权指数，这说明市场实际上权重股的调整是占据了市场主导，而大多数的中小市值品种呢反而它的股票价格比较稳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看其他的整个板块的情况，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今天在节目中已经来提到的创业板的宁德时代的下跌，可能导致了创业板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分化在跟前期的一些科技股跟周期股的分化相比的话，我认为这种分化的格局是跟前期完全不一样的。这说明市场未来呢，资金的分歧。

0: 的整个分歧点在于未来对于一些龙头公司业绩的这个预期的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整个权重板块的分化导致了市场调整，但是一些中小市值的品种呢，它的股票价格甚至保持稳定，所以呢，从通过这一点来看，我认为指数可能调整的空间并不太大，整个市场的热点或者说整个市场的人气仍然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如果说后续演变成了在权重股的带领下小市值的品种快速杀跌，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导致市场情绪面的恶化，所以这个点我认为应该大家是带着这个点去看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这是其一。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从当前的整个热点的分布来看，我认为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主线的，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是往往都是跟未来的预期改变有关，而这种预期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涨价。那么不管是粮食也好，还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化工也罢，还是最前期我们一直看好的贵金属和黄金，以及最近的这个铜，他们实际上的话呢都有一些涨价的预期。那么这种涨价的预期导致了上市公司或者行业基本面的变化，从而的话呢使得市场的话呢开始去追逐相关的一些产业，而这些涨价它会有一些传导效应。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化工品的涨价由于石油的涨价可能会导致化工品的涨价，而化工品的涨价甚至会导致一些草甘膦相关产业类的一些涨价，所以说这种涨价的传导预期，我认为是我们未来选股策略的一个重点，这是其二。其三的话呢，就是从目前市场的风格来看呢，伴随着市场的不断的震荡筑底，那么市场的这个风格偏好可能会适当的下降，那么与此同时，业绩的确定性将会成为各大机构关注的重点。那么从业绩的确定性来看呢，我们认为一些超跌的绩优股，特别是一些金融股，会成为稳定大盘的一个重要的旗帜，这其中包括像保险、券商、银行。由于这些品种呢，在前期其实并无太多表现，所以说这是由在前期这个超跌或者滞涨的背景下，这些品种可能出现脉冲式的上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品种的上涨千万不要去追高，因为它是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一旦追高，可能就会陷入一个短期被套的尴尬局面。所以这种超跌蓝筹股或者绩优股，建议大家以逢低观望的原则去操作。那么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相关的一些具体行业和板块看好的一个方向或者操作的建议。但从整体的操作的策略来看呢，我们建议大家在最近这段时间尽量的选择卧倒，因为有些时候在股市里面，快就是慢，慢就是快。如果说刻意的去追求短线的操作频率，我们称之为叫主动操作频率过高，会导致你可能会出现快速的亏损，或者换句话说，对于市场的这个预期一旦发生改变，那么你的仓位可能就会出现快速的下降。但如果说你在这里出现躺平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当市场出现阳线的时候你设置的高位卖出，而阴线的时候设置的低位买入，这样的一个操作，我认为才是追求价值相对比较稳妥的操作。主持人，
1: 其实呢，我们从924行情开展以来呢，其实经过了数轮的阶段性的调整往往看来呢，在这个调整性过后呢，科技依然能够回到主线的位置。您觉得现在呢，适不适合处于左侧伸手去布局未来科技可能会有行情起色的这么一个机会呢？怎么看？
0: 好的，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科技股呢，确实在前期是成为了 A 股的当之无愧的主流，而且呢，在这个主流过程中有一个不断机构化的状态。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像我们看科创板的 ETF， 现在目前规模不断的扩大，实际上的话呢，机构化的特征也是比较的明显。那么我们还是强调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我们认为科创板仍然是未来 A 股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流，因为这个可以去参考一下2012年到2015年的这个创业板的走势，因为当时的国家加大孵化六大新兴产业，所以创业板的话呢，成为了当时资金追逐的对象。而创业板现在目前呢，它定位是从1到100，那么科创板的定位是从0到1，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它所有的这个上市公司的产业聚集，无非都是聚集在两大核心产业，一个就是创新药，一个就是半导体。那么这两个产业呢，我认为是未来国家要大力发展的产业，所以说呢，一定是有很好的预期在其中表现。但是从短期来看呢，创业板确实在经历了前期的调整之后呢，经历了前期上涨之后，陷入到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过程中。但是就算是在这个阶段性的调整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是相对来说稳稳地站到了年线的上方。那么年线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机构持仓一年的平均成本。如果说它能够扛住年线，那么我们认为呢，整个创业板呢，它的技术走势就没。

0: 没有被破坏，即使是短期跌破连线，但是短期后能够有效收复，我认为也叫扛住啊。所以说大家不要一味的用单一的用连线的这个单一数据破了就认为是一个失控的状态，不是的啊。它有可能机构要利用这种心理去做洗盘的时候，可能会刻意的去破一下连线啊，再收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要把握底层逻辑，就是科创板强调科创属性，而未来我们发展资本市场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价值，就是利用证券市场来使得我们的科技技术公司有一个快速成长、弯道超车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说呢，未来科技为主流一定是，我认为是大概率事件。那么伴随着这样一个策略的演变呢，我认为科创板是。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欧阳局长，这么晚了，是有重要事情吧？
1: 安全吗？
0: 我们正在使用惊雷设备，不会被星空监测到的。
1: 不会，控制星空的是量子生命体，量子生命体，大家应该知道吧？
2: 是
3: 啊，太危险了，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2: 各位，请听我说，听我说。
1: 大家先稍安勿躁，
4: 必须关闭太空轨道。
3: 对对，
0: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5: 乐乐可以帮助您。
0: 不用，谢谢。
5: 报告的客人，
0: 关闭太空轨道只是暂时的，得彻底切断量子生命体对星空的控制。
2: 请相信我。
1: 好了，宇宙一号作战计划继续执行。
0: 是。

0: 头，你去休息一会儿，我来。
1: 宇宙一号作战计划已经启动了，编码必须得反复检测。
0: 咱们使用的可是独立的惊雷系统，保密程序万无一失。
1: 肖凯大飞，再次检测。
2: 左臂肘关节那里还差一点，放心吧，保证完美无瑕。
3: 这样真的会变强？
2: 那当然了，改天给你做下升级。
3: 我不需要。
2: 嗨，老爸，我正忙着呢。
4: 爸平时接到通知要出差一段时间，
5: 记得早上要喝牛奶，晚上睡觉关空调，还有离机器。
2: 知道了，爸爸。
6: 宇宙高铁将出发，请坐好。宇宙高铁将出发，请坐好。
5: 小雨，爸爸这次执行任务，也许我……
2: 得加快速度了，如果星空搞破坏，可就麻烦了。正在加速。
7: 头，星空对未识别的车辆开启了智能封锁，
1: 使用惊雷暗码输入工程高铁型号。
0: 是。
2: 完成了，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
0: 你体内的地球之源能不能进行能量转换，我不确定。如果不受控制，那很有可能会……
1: 为了人类，也为了伏击城，总得有人去做。
0: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
1: 漂亮，我相信你。
2: 漂亮，你怎么了？
0: 眼睛太累了。
2: 你看，一切顺利，而且星空也没来捣乱。不过，我觉得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马叔叔去哪儿了？哼，你想转移话题？才不是。
0: 我在想，今天星空很安静，马叔叔又出差，会不会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2: 跳跳，你不是可以共享？啊，不是爸爸。

0: 绿洲一号开始传输。
1: 是。
2: 怎么回事？星空，回答我，你在搞什么鬼？什么？
1: 传输停止了，
0: 计划暴露。
3: 好，
0: 马队，立即启用宇宙一号自救系统。
4: 剩下的就靠咱们了，手动编码传输。
5: 是是。
6: 快呀，马叔叔！
7: 不好，爸爸有危险！
8: 战斗是动车人的事情。
7: 总监，带上我！
0: 你去了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尽快完成大副的升级。

0: 不能撤，马上就成功了。
1: 马队，马队，该死！啊，红剑，快呀！

0: 行，再给我一点时间。
1: 交给我了。进攻！进攻！
2: 阿伯，红剑，不要恋战，快点离开。
3: 爸爸！
1: 难缠的苍蝇。

0: 星空，星空，星空，不要逼我，你会后悔的。
1: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2: 我们成功了。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就这样看着吗？
1: 对不起，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大副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一旦意识苏醒，是不会再受系统控制的。
2: 这么说，大副体内的能量不就是应该靠他的意志来控制的吗？
1: 对呀，我马上打开大副身上所有的能量锁。
2: 你是想让大副依靠自己的意志战胜他体内的能量吗？
1: 虽然有点冒险，但成功率不小。
3: 怎么回事？宇宙一号作战计划不是成功了吗？
4: 是啊，为什么 SE 平台还是遭到了轰炸？
2: 是我低估了量子生命体的智慧。
3: 一定

0: 区长，
1: 大量的交通工具正在变成机甲，又是那个量子生命体在搞鬼。国公，现在只能靠你了。
0: 找到量子生命体的系统漏洞需要时间。
2: 时间不是问题，总会有转机的。人类至今已产生过很多灾难，这次一定也能平安度过。
1: 没错，虽然不知道转机何时出现，但我们人类不怕。
2: 国公，交给你了。
0: 加油！

0: 哇，怎么会？成功了！耶，跳跳成功了！我就知道，科学家的儿子可不是吹牛的，是不是红剑？
1: 他怎么还在睡？
2: 睡觉这事儿我可管不了，只能等他自己睡醒了。
3: 嗯，跳跳，不好了，外面好多汽车变成了机器人，正朝你们那边去呢。啊！
4: 得呼叫芳芳了。
5: 啊，是梅林呀，我都快烦死了。西伯资源长让我写一份资源损失报告，人家最讨厌干这个了。
3: 芳芳，跳跳他们有危险。
5: 啊，这才是我该干的事儿。

0: 场。
1: 红剑，你还好吧？
2: 干得漂亮！
3: 芳芳，我来帮你。
1: 梅云，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不过，你最好去跳跳那里，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3: 明白。
4: 立刻使用惊雷系统，把暂停运行代码发出去。
5: 是。
6: 是。
4: 星空，立刻停止制造机甲。
7: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下达明确指令。
4: 让机甲停止攻击。
7: 指令不一，无法操作。
4: 该死的量子生命体。
8: 干得好，星空。

0: 给你们来个完美的转身。快，你弄脏我的衣服了。
1: 头，暂停命令起作用了。
2: 指令对他们无效，
3: 至少可以阻止一些。继续油滑。
4: 是。
5: 大夫，快点苏醒啊！
6: 芳芳和红剑快顶不住了。
5: 可是大夫还没有苏醒。
6: 这个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们。小猫为什么一直昏迷？
7: 小猫昏迷是神经系统受到损伤，不如你试试。
5: 谢谢你梅玲，我这就替大夫修复。

0: 去。
1: 你有什么感觉吗？
0: 好像有了透视功能。
1: 这可是我有意为之哦。现在我需要对你的速度、
2: 跳跳，来不及了，芳芳他们有危险。

0: 那招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哈哈，因为透视眼，不过我还不太适应。
2: 红剑，别沮丧，你升级之后一定更厉害。
3: 那张旋转实在太美了，如果上不了电视就可惜了。
4: 这就是转机吗？
0: 也许吧，我不了解你们，但还是感谢。
5: 哎，我就知道一定会是这样。

0: 走。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好。
5: 不怕不怕啊！哎呀，哎，你看好弟弟，来，带我弟弟妈妈去关船，不怕啊！

哦，国清，你看着弟弟啊，来，看好弟弟。

0: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
1: 谢谢啊。
0: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三分了，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宝子，哎，宝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好，来，还是这个，披上。
0: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好不好？嗯，来把衣服穿上。 穿衣服来，师傅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2: 陆师傅，
1: 麻烦上下菜来，
2: 来来来，
1: 哎呀，饿了吧？啊，
2: 可爱，好了。

0: 谢谢师傅。哎呦，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啊。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吃吧。啊，
0: 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来。吃点啊，来，嫂子，给他吃点吧，能吃。好。嫂子，嫂子，嫂子，
1: 哎，
0: 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膳。哎，
1: 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0: 醒醒啊！

0: 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对，啊，鞋掉了哈，啊，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哥，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撮鸟够沧桑喝一壶的。慢点慢点，是够呛。嗯，
2: 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1: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3: 啊，走，啊，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哦，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啊，多脏啊！
0: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
2: 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0: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
1: 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呀，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1: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0: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2: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你看着弟弟。

0: 出去啊！哎，爸爸，哎，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那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

0: 老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缺信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呀？在那叫啊？
1: 看不见了。
0: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1: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0: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1: 你神经病，神经病
2: 啊！好。
1: 嗯，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1: 嗯。嗯。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来，把手给我。没事。
1: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碰着什么了？
1: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1: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 哎，别碰！
3: 哎，别碰我！
1: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呢？没油了。
1: 哎呦，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嗯，真香啊！
4: 哎，你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呵，
1: 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1: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1: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
1: 讨厌。
4: 哎，完了没有？来来来。
1: 哎，拆门。哎呀，干什么呀？
4: 革命，给你说革命。
1: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
1: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4: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真美呀、啊！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1: 讨厌！
0: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1: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0: 嗯，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1: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0: 着什么急呀？先歇一段。
1: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左边还是右边啊？

0: 在这儿还能笑得出来，真是。你说话算话吗？你什么意思？嗯，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人家是一言既出，四马难追。
1: 那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
0: 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我说什么了？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1: 啊，来，我烧吧。
0: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1: 我也说了，怎么了？
0: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1: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
0: 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1: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0: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1: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
0: 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2: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弟弟要尿了。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3: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老吹号啊？
1: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0: 这是什么号啊？
1: 啊，这是开饭号。
0: 那刚才呢？
1: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0: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1: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0: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1: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2: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1: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0: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1: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0: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1: 别这是整天的，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0: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1: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0: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1: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客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早就听说参谋长家属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哎呀，真软，真滑溜啊！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 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你常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 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 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
2: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0: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吧？就是。
3: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
4: 我走了，
3: 走了啊！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200块？整村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0: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5: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2个孩子的人了。
5: 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

0: 鞋累得慌啊。
1: 累，这牛不帮着挑。
2: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
0: 就是有的是劲。
2: 有劲还不好啊？
0: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2: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
0: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2: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
0: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呀，真不错。哎，国庆。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2: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

0: 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

0: 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

0: 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

0: 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7: 在学生宿舍睡呢。
6: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7: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
6: 去呀！哎呦，
7: 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8: 德华，
7: 不会是让他给气的吧？
6: 是不是动了台气来？
7: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假

0: 伟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这样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哎，来，赶紧递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您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
0: 师级干部。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
0: 都王秀娥那样。哎哎哎哎！
1: 干嘛？
0: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了说呢？
1: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的强吧？你说谁死啊？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听你这话。 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0: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
1: 尿了。
0: 谁尿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
2: 哎，吃点这个。
0: 嗨，这小孩子。
2: 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3: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吗？
4: 张叔叔。
3: 谁？
0: 哎，好，
2: 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
0: 来来来，进来进，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4: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0: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
2: 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有点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3: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2: 这谁又惹你了？
3: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3: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2: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3: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呢？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是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

0: 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0: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0: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2: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0: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3: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0: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
3: 就你毛病多。
4: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0: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0: 还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1: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回事？二连的，别别别别别，现在就是他们。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
1: 你啊，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了？
1: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2: 一个人
0: 走，重新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走。
1: 你这是何必呢？离我远点。

0: 阿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果的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3: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4: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回家去。
1: 谢谢你们。
2: 这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这次肯定行了。
1: 慢点啊。
0: 好了，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小心啊。
0: 哎，那我走了。
1: 哎，你等等。
0: 怎么了？
1: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0: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过这个年了。
1: 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3: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怎么会呢？
3: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3: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
3: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4: 来，老王。
5: 哦。来了，张。
4: 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6: 家常便饭。
2: 来，张啊，那坐下再吃点。
5: 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2: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4: 啊，是吗？
2: 啊，
4: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2: 欢迎参观。
5: 参观，
4: 走。
2: 哎，来，
4: 你们吃啊。
5: 好了。
4: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3: 你先下去啊。
4: 怎么了？
3: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4: 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没事啊，走。没事，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那他看啥呀？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腚。妈，你们笑什么？是我们，因为你爱阿姨。哎呀，笑死我！
1: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
2: 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庆，国庆，你干嘛？
3: 干什么呢？国庆，出来，吃完了吗？
4: 吃完了。
3: 吃完了，猪油。
5: 妈妈，我也吃完。
3: 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拿走了，浪费粮食。看着点，弟弟啊。
2: 哎，老师，你干不干？
6: 老师？
2: 嗯。什么老师啊？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只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 这扒拉来扒拉去，家族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6: 去，干嘛不去？当孩子王你也去。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2: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6: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 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2: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6: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2: 影响。
6: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嗯，
2: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6: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2: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6: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着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
2: 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2: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
4: 嗯，
2: 真的。
5: 老师们好。
6: 老师们好。
4: 你好。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4: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7: 好好吃，打饭了。
8: 哎。
7: 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7: 怎么又去食堂就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7: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就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7: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1: 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
0: 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

0: 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

0: 懒，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

0: 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

0: 懒，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2: 就在5个卫视9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哎呀，你娘哎！全
3: 是你的，我就哭了。
2: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揍死他！嘿，
4: 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5: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0: 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

0: 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呢？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不是有吗？奶奶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去。

0: 他可爱你们了，快叫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1: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你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了。怎么样？
1: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呀，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1: 大包小包的，都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1: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1: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1: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1: 亲爱的。
0: 哎哎。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1: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1: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好，好，好，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
1: 怎么立、啊？
0: 这么立。
2: 妈妈，妈妈，我好了，我好了。
3: 又怎么了？
2: 死了死了。
1: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0: 你这是。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韩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来，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来，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情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0: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说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0: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1: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0: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1: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0: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1: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0: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1: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0: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0: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呀，小心。
2: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呦，中不中我这个？
3: 你说呢？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2: 没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还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2: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2: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2: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2: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每件我都喜欢，你每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点儿啊。
1: 好了好了。
0: 呀，真漂亮，站一圈。
1: 哎呀，好漂亮，
0: 好漂亮。来来来，
2: 这是干啥呢？
0: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1: 你看，
0: 我说不敲门吧。
4: 马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4: 我又不渴，不喝水。
3: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
3: 啊，好。哎呀，
4: 坐呀。
1: 哎，
4: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1: 啊，是吗？
4: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4: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0: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
4: 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漏的一样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3: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

0: 到了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1: 哎呀，哎呀
0: 呀呀，这，
1: 哎呦，这可咋办呀？
0: 这很贵吧？
1: 没事没事，
0: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来软被子吧。
2: 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3: 喝什么了？
2: 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3: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2: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3: 娘，你好好想想。
4: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2: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3: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2: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4: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家里会吃亏的，吃大亏。
3: 会吃大病。
2: 哎，
4: 你说
2: 咋顶上嘴了呢？这损孩子。吃饭吃吧。
3: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2: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3: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4: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3: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2: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3: 俊有个屁用，我还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老姑娘。
4: 你这孩子该打了。
2: 就是
3: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4: 还在说。
2: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来，别来，我来。
1: 。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1: 你说呢？
0: 你想上房揭瓦？
1: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
2: 景。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0: 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

0: 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

0: 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

0: 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

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赵鹏鹏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鸿斌老师。稍后来听一下他们两位对于市场的观点。好，我们看到从今天早上的盘面来看呢，首先大家关注的最重要的市场的两个变量，一个是量能，今天早上依然在萎缩；另外呢，一个就是外围的影响，我们看到。可能还是要继续等待各方消息的继续的一个落地。那现在市场是不是依然还会是在这里继续的震荡等待方向？稍后来听一下他们的观点。好，首先跟随杨坤一起来看一下早盘阅无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一起观察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维持着红盘震荡走势，成交量上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21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大幅缩量465亿元，显现市场观望情绪有所升温。板块层面热点延续快速轮动特点，板块分化表现较为明显。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方面上涨0.24%，报收于3949.89，深成指微跌0.06%，创业板指下跌0.34%，科创五零指数下跌0.6%。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个股表现，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3545家，上涨1832家，其中涨停42只个股，跌停4只个股。再来了解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通信技术、5G 概念、CPU 概念、光通信模块以及 PCB 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人工智能、 AI 应用、融资融券、信创等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马上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谢谢杨坤。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徐宏明老师，这感觉最近几天这个科技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这在这儿被压着的。其实早盘的时候，不管是生成指还是创业板指，一度这个早盘的表现冲到了70几个点的，
2: 对，
1: 是吧？早盘大家觉得好像有点卷土重来的意思，结果到这个中午快进收盘的时候又是被压下来，但是分支里面还是有一些表现，你比如说光纤啊、元器件呢、它都还是拉升的。好，那在科技这一头被压抑的同时，我们看到有一些防御类的品种，像航海装备呀、煤炭呐、航运港口啊等等是有所表现的。但是你说这样一些品种有多少投资的账户在这些品种里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现在市场是不是还是在等，在震荡？
2: 是。那么其实目前 A 股市场大家能够看得清楚的一个主线依然还是围绕整个科技线，但问题是现在整个科技线依然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做底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因为科技线目前是震荡为主，所以整个市场尤其是双上指数加上深成指数依然还是在这个位置处于一个横盘整固。那么最大的因素呢，还是因为大家都在等待相关的一个靴子落地。那么这个礼拜说实话相关的一个数据也挺多的，那么下周还要等这个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啊，所以在此之前，市场如果马上把整个进攻行业的方向立即挑起的话，那么显然这个时间节点呢，那目前还不对啊。那么今天盘面很有意思啊，因为隔夜我们看到海外市场以芯片、以光模块为代表的一些品种表现是非常的一个强势。早盘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些相关板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跟随的一个属性，但是有意思的就是随着银行保险的一个反抽啊开始拉升，那么这些以这个跟随美股那边走的一些硬科技企业是应声的怎么样而落啊，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啊。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目前整个大科技线一些大的资金它的筹码不够，那么目前还是需要啊在这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之前充分的去收集目前整体科技线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筹码，这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以不变应万变，依然等待市场这个相关的一个靴子落地啊。整体来说指数层面那我倒没有什么太大担心，那么上证指数依然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深成指虽然今天也是受到了整个科技上下的一个波动，但整体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它要去磨底做底，那么我们就耐心等待即可啊。整体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呢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存在的啊。那么今天的市场热点呢主要还是围绕在大家关心的一些相关方向，比如说今天电子元件方向是表现非常出彩的，其中强达电路啊是涨幅超过10%，快要接近前高的一个走势位置了。那么满坤科技盘中也是一度超过10%的一个上涨，快要接近前高，包括崇达技术盘中也是一度接近涨停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盘中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表现，那么华迈科技是打出了一个3天3板的一个走势，突破了近阶段的一个小新高。那么德科利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包括长飞光纤啊也是盘中有一定的拉升，今天的一个位置呢也是突破了近以来的一个小平台的一个高点。另外我们看到像化工板块

0: 还是反复的一个活跃。那么其中卢天化是两天两板形成突破，金正大也是延续了近期的一个强势，打出了第三板啊。那么包括三福股份盘中也是一度打到涨停。那么也就是说近阶段关于农药化肥相关方向还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认可啊。那么拖累市场的，今天我们看到像传媒类相关行业板块是调整为主的，主要原因我们也看到传媒类中的一些强势品种也是停牌了。那么其中芒果超媒是调整，跌幅是接近10%。那么出版传媒今天是跌停的，以及中信出版昨天是20%的一个涨停，今天是跌幅超过9.2%。那么也就是说反馈到目前的一个市场结构，就是如果想要去炒作题材热点的，那么目前的临停包括一些种业类的相关上市公司也是公布了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那么也就是说想要去炒题材，目前可能要进入到一个观望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想要去炒科技线，而科技线现在大家关心的这个事件还没有完全的一个落地，所以大资金还是处于一个偏观望跟踪的一个态势啊。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盘面上的一些题材热点，像煤炭啊，像银行啊，保险啊，那么这些呢又没有受到市场中的大部分投资者的一个待见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军工板块今天盘中也是有异动，但这个异动它能不能形成延续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上涨的板块呢，大部分我们的 A 股投资者朋友手上并不具备有这些筹码，但这些品种的一个表现大家又不太认可啊，那么所以形成一定的一个拉锯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如果手中是坚定看好后期整个科技属性的，那么或者是未来看好但现在并没有科技属性的筹码的，那么趁这一阶段在震荡整固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反而是给到大家非常不错的低位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你是看好这个方向，接下去会有大的动作的，那么低位机会一旦呈现出来，该去寻找机会的时候呢，也不要手软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具体科技线有哪些相关的一个方向有低位的一个机会的话，那我等会呢再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啊。
1: 好，听出来了，徐老师满心满眼的还是在科技上面。我们等一会儿来听一下他的分享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品种啊。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鹏鹏老师。赵老师昨天周征来的时候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跟他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如果要打破市场这种反复震荡折磨人的契机的话，到底等的是场内的资金的成交量的放大，还是等待的外围靴子的落地？您是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哈？如果说外围靴子方面的话，我们看到今天晚上美国财政部将会公布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明天后天还有 CPI 和 PPI 的数据，包括下周还会公布这个利率决议，您觉得这些对于市场会不会有更大的这种打破僵局的场面在？
2: 首先啊，我们说从这个波动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看到了这段时间的量能和市场的情绪，大家也能体会到，就是其实波动是在减弱的。但是呢，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场内资金的活跃度啊，特别是进入9月之后开始有所活跃，而且科技板块也开始有所异动啊，有所异动。但是今天可能表现的相对弱一点。其实这个位置呢，我们说场内的资金已经在经历了7月份的大幅下跌之后，8月份的震荡之后，在这个地方开始在一些品种里面去做一定的这个活跃度啊，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叫电风扇行情，就是板块轮动速度很快啊，一些板块可能也开始在进行一定的估值修复，但是场外资金的进场意愿其实在这个地方并不强，那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希望一些这个大的宏观事件的一些落地啊，包括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包括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还有近期的一些这个短期，就是我们说本周五的这个 CPI 数据，因为对利率决议会有所这个指引，所以在这些事件落地之后，那么后续我们说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了海外的整个科技线的一些这个逻辑方面的一些变化，基本上还是呈现了一个产业趋势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同时呢，这些事件落地之后，后面我们要面临着这个三季报的一些预期，所以在这些情况下之后，当事件性落地之后，场外资金愿意进场的时候，可能成交量自然而然就会有所放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成交量目前一直维持在这个20,000亿附近，更多的是还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的事情没有落地。在落地之后，我相信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业趋势基本面表现不错的行业，他们可能对于后续的一些基本面的预期仍在，那么等到一些不确定性事件落地之后，这些场外资金一旦进场，可能对于成交量

0: 量就会有所变化，那个时候市场的可操作性可能也会增强。
1: 嗯，好，那么这是两位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在今天数据放大镜里面，我们特地为大家甄选的两个数据，一个是偏科技方向，一个是偏防御方向。哎，两位老师会有怎么样的观点呢？稍后一起来关注。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关注到的第一项重要数据是3.8万亿。消息面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到2030年，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将累计投资3.8万亿元，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并明确部署400G级以上高速传输技术，适时启用6G商用。早盘光纤、光通信等相关板块发力上攻，华迈科技、天阳新材、华工科技等众多个股涨停，长飞光纤、兆龙互联、日丰股份等大批个股纷纷上涨。针对3.8万亿的这项重要数据，场内嘉宾作何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谢谢杨坤，我们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刚才在分析市场的时候就提到了，他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科技这个方向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偏科技的方向就让您来分析一下。大家都说，当然啊，科技有机会，可能很多普通散户的这个资金也还是压在科技里面，但是大家也说了，这个科技的分时普遍反弹压力也比较大呀，这怎么看呢？
9: 首先我们看到像最新的消息，工信部关于这个6G网络以及我们的这个传输速度的一个提升，那么首先利好的就是光纤光缆行业啊。那么光纤光缆行业其实我们也看到，它也是和人工智能算力是处于同一环节的一个行业板块，但是光纤光缆你说它是很高新科技的产业链吗？那么和 GPU 和 CPU 去相比的话，和这个最新的一个服务器的技术去相比的话，又没有怎么这个技术的含量很高啊。但是这个行业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管你技术如何发展，它都要用。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台服务器里面所用到的光纤光缆，以及这个数据中心里面所用到的光纤光缆的量，随着算力的一个基础设施进一步的一个这个建设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些量还是明摆着的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英伟达最新的一个如冰服务器，它里面的所用到的一个光纤 前光缆的一个用量较原来的 GB300 也就用量更多一点。那么同时如果随着最新服务器的一个

0: 技术的一个提升，比如说 CPU 的一个技术，包括 NPU 的一个技术的提高，它会对于整个光纤光缆的一个用量呢，还会进一步的提升。那么相关产业链中的一些这个主流的相关上市公司，我也看了看他们的一个扩产计划，因为我们都知道光纤光缆产业链，尤其是电子级的高端的啊，那么它不是做传统的光缆的行业，它可以马上的转型过去的，因为它的一个高规格的这个光棒啊，它的一个技术是有一定的壁垒的，不是我们想要扩产就能扩产的。那么目前 A 股市场中的主流的一些相关企业，它接下去也是有扩产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同时今年的业绩也是中报公布出来，较去年也是普遍有100%以上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如果在这一块全球的一个需求量进一步提振，那么加上产业链中的一些主流的企业它也有扩产，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光纤光缆产业链中的相关上市公司，他们的业绩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振呢？那么业绩提振的话，对于股价来说影响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向好的方面的一个发展。那么再者，整个七月份光纤光缆板块它的一个回落啊，技术上也是基本上回踩到前面涨幅的一半左右，那么目前也是逐渐的慢慢的走修复的一个态势，所以这里面也是酝酿的非常不错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是比较看好光纤光缆接下去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预期在里面的。那当然了，短线上大家不要去追高，如果接下去会有回踩低位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把握住这些行业的一个机会啊。
1: 好，那么第二个数据呢，我们为大家选择到的是偏题材的方向，来看一下航海航空装备的异动。
2: 数据放大镜观察到的第二项重要数据是上涨2%。从今天早盘当中可以观察到，航海与航空装备板块集体走强，两大板块指数盘中涨超2%，亚星锚链涨停，中科海讯涨超10%，航亚科技、鸿都航空、航发科技、航宇科技等众多个股纷纷跟涨。航海航空装备领衔大盘，这背后蕴藏着主力资金怎样的意图呢？针对这一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来请教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谈到航海装备和航空装备时间比较少，但是你看一下它的指数，从8月24号以来，确实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哈。那这个偏题材的方向我们怎么看？
3: 其实这段时间大家发现过一些品种啊，像今天可能活跃的航海航空，其实市场场内资金的一个逻辑，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短期的估值修复啊，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异动的一些板块，包括前两天的大金融，对吧？消费，还有这两天可能受到一些事件性驱动的农业，对吧？这些板块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二季度其实表现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然后同时在这个地方中报的业绩呢，可能表现的还不错，然后场内的一些资金在寻求一些估值洼地的时候去选择了这些品种，然后进行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拉升。但是目前因为现在由于场内的成交量相对比较低，所以板块的持续性并不强啊。因为特别是我们说军工板块，其实更多的一个逻辑大家还是基于一些它的中期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些订单的这些变化，所以呢我们觉得短期像今天是这个航空航海，前两天我记得也有这个地面兵装的这些变化，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还是以一个短期的估值修复的一个逻辑为主，也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目前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交易量比较小，然后市场可能很多的活跃资金不愿意去在一些不确定上面的一些板块方面去做这个炒作，那更多的可能会去关注一些中报业绩还不错，然后近期有一定估值修复的品种。那么中期的趋势来看呢，军工板块可能更多的大家关注的是后续的基本面的一些订单的一些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从操作的角度，我们不太建议投资者盲目的去追涨啊，而且这个品种其实某些程度上来讲，这个基本面的跟踪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呢可能投资者如果真的关注这一块，可以以这种比如说板块指数的这种方式可以去做一定的关注，但是中期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些基本面的变化。
1: 好，赵老师，我拓展一下问您一个我不知道您容好不好回答的问题啊，就现在盘面当中您看题材，不管是农业啊，还是比如说煤炭，还是传媒吧，虽然传媒今天跌了哈，但是这些题材股确实是在反复表现的。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拿一小部分资金我去试，哎，我去试一下这些题材股它能不能有持续性，如果试错了我立马撤回来，如果万一它有一点延续性我可能还能稍微拿着一下，您觉得能试吗？
3: 首先啊，近期的一些题材板块的表现，其实大家也不要认为它是一个纯资金炒作的一个逻辑，它其实都叠加了一些背景，就比方说这两天的农业它有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对吧？前两天的传媒我们看到了这个 AI 长距的这个事件性的催化，对吧？或者是大家对于

未来 AI 应用端的一个短期我们所谓的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AI 具的这个方面，包括煤炭其实前两天的一些异动也是跟这个供需方面，因为大家以前一直认为是冬炒煤，然后这回这个临近这个夏秋的时候，为什么煤炭这么活跃，也是跟这个短期供需方面的一些背景有影响。但是大家在去选择的时候，像主持人刚才提到，如果你只是以一个短线的思维，那你就跟着市场

0: 我们说可能对于 AI 应用端，我们当时觉得从 AI 的硬件到软件之间是会有一定的资金切换，因为有一些软件它有一些资金它追求的是高弹性，它可能认为 AI 硬件这边的一些业绩是可测算了，就是它的弹性已经能看得到了，它不喜欢，它更喜欢在一些这个高弹性里面去做博弈，那它可能会去选择一些这个有一定中长线刺激逻辑的。但是比方说有一些短线的逻辑，像什么煤炭的这种供需啊，或者是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军工这种可能业绩可能短期有一个这个估值洼地的一个修复，它一旦修复完之后，后面它需要有一个持续性的中期逻辑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形态就是冲上去就可能会有回来，所以节奏方面投资者还需要自己把握。
1: 好，我觉得赵老师补充的这一点对大家对于题材股的操作来说应该还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好，回到现场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啊，徐老师，刚才我们说的光鲜光朗其实是因为盘面当中的一些异动拿出来给您说的，
2: 对，
1: 那您自己心目当中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的科技方向现在观察的是什么？当然节目当中您对徐老师的观点有任何感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策略啊，徐老师。
2: 好，那么首先我关注的科技方向主要还是围绕整个 AI 硬件的一个方向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跟踪的。那么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这组图啊，就是说目前整个 AI 硬件端它分为国产链和北美链啊。那么日线级别其实我们以费城半导体指数和国产半导体指数做一个对比，它们的一个走势呢其实也是趋同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小的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每一次国产半导体指数与费城半导体指数形成剪刀差效应，也就是这个剪刀差一旦拉大的话，往往国产链会有一个快速修复的一个机会。那么从图中我们看到，在近阶段以来有两个时间节点正好是出现剪刀差拉大的一个时候，随后我们看到国产链是走出了一个快速上拉的一个修复。那么近阶段我们发现北美链这个 AI 硬件端也是持续的一个反弹，但是我们国产链这一块反而走势和它的一个剪刀差的一个反差度是越来越大了，那么这里面就具备了一定的快速修复的市场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如果在 AI 硬件端要去寻找机会的话，那么重点还是围绕整个华为的一个产业链。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时隔六年，华为在9月7号发布会上正式推出了全新的麒麟9050 Pro， 并搭载最新的旗舰手机 Meta XT2， 上面华为称之为史上最强，这也是全球首款基于韬定律理论打造的商用的一个芯片。那么9月12号，也就是华为 Meta XT2 正式发售，这款芯片更多的测试将会出炉，那么市场将对韬定律下的华为半导体会有更直观的一个感知。那么现在距离9月12号其实也是已经很近了啊，所以在整个 AI 硬件端，我们重点还是跟踪整个华为链的硬件的一个相关机会。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华为半导体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的核心，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业绩加速并且呢有保险资金扎堆的机构大力看好的，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启动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整个华为链里面，我们重点要跟踪什么？升腾啊。那么华为半导体其实也是包含了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而一部华为手机可以说是囊括了三大阵营，麒麟的 SOC 芯片、八龙的基带这个芯片以及凌霄的连接芯片。但是注意，下周华为的全链接大会也将要举办，那么重点就要跟踪升腾芯片引领整个华为的算力的一个集群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目前麒麟升腾可以说是同时的一个放量。那么手机端2025年华为以4670万台出货量16.4%的一个市场份额，时隔5年重夺中国的市场全年的一个第一。那么伴随着韬定律下麒麟9050以及9030的一个性能，今年呢出货量有望更进一步，这对于整个华为类的一个芯片产业链啊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催化。那么服务器端我们看到，8月份开始以单轨64卡为基本单元，支持1024张 NPU 卡高速互联，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即将要形成出货。所以华为的半导体的核 合作伙伴才是这一波的一个受益的核心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梳理过程当中不知道怎么去整理，

0: 那么核心受益方向其实第一就是先进分装，包括 EDA 软件。那么在整理过程当中，再去寻找国产设备材料的相关供应商以及晶圆制造厂，这三个核心方向呢，都是受益于接下去整个华为产业链的啊。那当然了，在这三个方向里面，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再去寻找到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那么又是受益于产业链，又是核心合作伙伴，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华为半导体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华为半导体的核心产业链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业绩加速并且保险资金是扎堆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突破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同时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央企背景先进分装的核心供应商，华为的第一分装伙伴，共建了逻辑折叠联合工艺实验室，核心受益于涛定律的一个量产。那么二季度净利润环比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印证了业绩加速。那么股东显示，中国人寿、瑞众人寿两路保险资金扎堆新进啊。那么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前面一波150%的一个上攻之后，回踩到上行趋势线，现在又形成了一个二次回踩。那么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整个科技线是比较关注的，但是呢又苦于寻找不到啊低位的相关品种。那么目前它的一个走势正好回踩到它的一个上行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位，而且量能已经萎缩到极致，一旦打出第一根阳线的一个信号的话，那会不会形成加速呢？那么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么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低位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徐老师今天关注到的是华为半导体的方向，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您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来说一下操作。来，赵老师，我们想从产业的角度去，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关注到近期 AI 市场的这个大事件还是比较多的。你看，硬件端市场在关注 Robin 量产带来的增量的机会，软件端的也有 GPT6 带来的 AI 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些事件。从这个方向上来看，您觉得可以帮我们梳理一下？
1: 首先啊，我们说从这个本周，其实大家已经有点体感，就是觉得科技这一端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因为我们说从上周到本周为止，从海外的一些消息来看啊，至少 AI 之前大家产生的一些矛盾都开始有一定的这个正位啊，包括之前大家一直觉得这个算力的需求，还有就是一些大模型的迭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OpenAI 的这个 GPT6 啊，给大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这个增量和预期，同时这两天海外的一些大的投行对于光模块啊的一些出货量也有一定的这个提升，所以就是说整个的产业端的逻辑其实一直保持着一个相对强劲。那么呢，可能目前从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呢，海外其实已经有所表现，我们也看到了海外的几大这个指数也是接近这个反弹新高，对吧？然后我们这边呢，可能目前这个最大的一个困扰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还有一些确定性的东西啊，不确定性的东西没有落地啊，然后场内的一些资金，特别是一些活跃资金，还没有特别强的进场意愿，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目前这个对于 AI 硬件这一端呢，可能我们所谓的想象空间很多，因为很多资本市场大家更关心的是进来的弹性啊，包括一些光啊，还有一些存储啊，其实经历了六月和七月的这个大幅的这个波动啊，场内的筹码也相对来讲比较混乱，所以在这个位置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筹码重新这个分散到集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目前可能短期我们觉得科技板块更多的具备的是偏左侧的布局啊，偏左侧的布局就是投资者比如说关注一些确定性的，你依然可以去关注 AI 的硬件端，因为硬件端是目前整个产业趋势最强的。但如果追求弹性，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软件端啊，软件端这一块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应用端啊，包括一些可能今年下半年一些特殊的这个新的一些迭代的新科技。

0: 这一块也会具备一定的弹性，所以整体的科技板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6: 我们是为了人民。
4: 生命张扬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7: 老妹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8: 带着了，忘不了。医保基金
9: 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10: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7: 真的吗？
9: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11: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9: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12: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吧。
13: 姐，
12: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
13: 德华呢？
14: 德华，
15: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13: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4: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20: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21: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20: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这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21: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2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2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那梯子干什么？你说呢？你想上房揭瓦？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
1: 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行吗？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2: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来接码头。
4: 哎，好的。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会社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嗯。写多少万人？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荷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变化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3: 我来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6: 哎，这位同志是？
5: 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6: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6: 啊，我走了。哎，
3: 喝口水吧。
6: 不用了，不用了。
3: 啊，不用了。哎。

0: 谢谢你啊。
1: 不用，没事。不累。
2: 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你住这儿啊？
3: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2: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3: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2: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2: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
0: 哎呀，
1: 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啊，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就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嘛，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你卸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比平衡技能好，
0: 啥好？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你看那边漂亮吗？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0: 问你爸。
1: 爸。
0: 说。
1: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别
0: 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1: 我是问谁第一好是第二好？
0: 他俩都第一好。你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兵队的姨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0: 那当然了。
1: 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1: 小声点。
0: 怎么了？
1: 你不嫌丢人啊？
3: 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0: 你姐第一，我妹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
1: 他们能一样吗？
0: 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2: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2: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2: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3: 你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群疯鸭子，
4: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4: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
5: 爸爸，姑姑，
0: 哎，
5: 姑姑，哥，嫂子，
0: 哎，
5: 姑姑，
6: 大姐，
0: 叫大姨，叫大姨，
5: 大姨，
0: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5: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吐草去了，
0: 哎呀！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4: 辛苦不辛苦？
6: 德华，长大了，辛苦你了。
5: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5: 国庆、啊，
4: 姐，谢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自己人。
4: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7: 没有，他挺高兴的。
4: 挺高兴的，他还是不十分高兴。
7: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4: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8: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8: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8: 俺想了，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8: 你说呢？
2: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2: 好，那就继续笑。
9: 走，快进来，可好了，快进来。
8: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4: 就多呗，那俺自己可以住一间吗？
8: 当然可以了，你随便住。
4: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4: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来，行行，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那房子，这是谁住的？
4: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4: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哎呀，事儿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4: 你不踏实什么？
0: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4: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0: 嗯，
4: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0: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啊。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4: 是挺好的。
0: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 说。
4: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4: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哎，
4: 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我拧的到处都是气。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4: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3: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7: 他还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了。
7: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3: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7: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那能让我一个人说吗？
3: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别动，睡觉。
7: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4: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
3: 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7: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3: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7: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3: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0: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是吧？
1: 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0: 我发现，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2: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那他是矛盾的另一方，他比你好了哪儿去？他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
2: 起来了。
3: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2: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呢。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2: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你怎么什么通风败俗？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是，俺是，一看就是，错不了。啥错不了？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
5: 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哦，好家伙，不累呀！哎呀，
4: 我的个娘啊！一旦水着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啥叫同盟军啊？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干坏事儿？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笑>我回来了。<笑>
6: 妈妈。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岛，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8: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9: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止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

0: 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小黄，
1: 哎，嫂子，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1: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2: 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有什么可轰动的？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想回青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速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坏了，这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1: 啥叫同盟军啊？
2: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1: 干坏事儿？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嘿嘿，
3: 妈妈回来了。
4: 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3: 听啊。
4: 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5: 不累。
4: 你累了吧？德华呢？
1: 隔壁呢？
6: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哎呀，别瞎说。那么早回家，回去。
5: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4: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5: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4: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5: 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4: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0: 你又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4: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2: 他大姨，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4: 你说呢？
0: 这不是你的吗？
4: 还用问？
7: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0: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7: 你训他俩啥了？
0: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你

0: 你说呀，咋不说话？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1: 那你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俺又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是，就是。他大姨。
0: 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隔壁嫂子说，性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命比你好，她要是能选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大爷大爷、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0: 真的？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根本就不是龙凤胎，根本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0: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2: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3: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4: 哪有一窝啊？
2: 你就知足吧。
4: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通知老欧呢？
3: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4: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3: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2: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3: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该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嫂子？
2: 没什么。
3: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3: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3: 谁啊？
1: 我。
3: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1: 我是葛老师。
3: 葛老师谁呀、
0: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3: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3: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3: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3: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0: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3: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3: 嗯，是。你咋知道的？
5: 你嫂子跟我说的。
3: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5: 谢谢。
3: 有啥谢的，进来吧。
6: 葛老师来了。
5: 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6: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桃花长得好看吧？
3: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0: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3: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
0: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
3: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0: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3: 俺哥还能比你胆大呀？
0: 我胆大，
3: 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
0: 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爸要好点啊？
3: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里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去的慌。
0: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3: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3: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0: 啊。
7: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8: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7: 起名了吗？
2: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7: 菲，明庆。挺好听的。
2: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7: 姐，您请喝茶。
2: 哦，
7: 谢谢。
2: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
7: 啊，坐吧坐吧。
2: 哎，谢谢。
7: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2: 有什么喝的？
7: 汤煮开了，
2: 那我喝碗汤吧。
7: 坐吧坐吧。
2: 哎，
9: 你姐可真好看。
2: 比我还好看呢。
9: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9: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2: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9: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2: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9: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7: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9: 真好听。
2: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3: 谭大姨，你没睡呢吧？谭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10: 有点儿。
3: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10: 她又惹你了吧？
3: 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
10: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3: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10: 见了。
3: 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10: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3: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10: 说他们什么？
3: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2: 不是，张桂英说的。
3: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2: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3: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3: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
2: 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娃儿娃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4: 可惜啊，这儿不是乡村，这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2: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嘛。
4: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4: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2: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4: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霸还不如吗？
2: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2: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4: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4: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2: 为什么？
4: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2: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
0: 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4: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4: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4: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4: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4: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4: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4: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4: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4: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5: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吧。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5: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5: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1: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5: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
0: 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走了。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俺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2: 嗯。
1: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嘛，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姨，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姨，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你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了？我脸上也没贴画。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4: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4: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4: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4: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4: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4: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4: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4: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4: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才停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爸，咱们听。
3: 听什么听？不听了。

0: 不哭。
1: 不哭了，哎，好，哎，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2: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1: 那你喂喂他呀。
0: 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1: 啊？
0: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1: 真的？真的假的？
0: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0: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呢？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能多说了。你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
3: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3: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讨厌。
0: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1: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18般吧？啊？
0: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0: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3: 走吧。
5: 大爷，再见。
0: 再见了。
5: 再见。
0: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你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啊、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怎么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2: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3: 怎么还不睡啊？
4: 哎，
5: 我等你呢。
3: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5: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3: 抱哪儿去了？
5: 抱房顶上去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3: 她怎么抱的？
5: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3: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5: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3: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3: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5: 大老粗还光荣了？
3: 谁说他光荣？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儿吗？你看我干嘛？
5: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3: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5: 真流氓啊！
6: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7: 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1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6: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1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6: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二十。 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7: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6: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

0: 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 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

0: 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话，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

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不会被毁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0: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人岛上去，你去看看姐姐。
5: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4: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5: 老不是右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行情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速效益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看我干嘛？
1: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0: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紧绷吗？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0: 你说呢？多危险呢？
1: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0: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1: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0: 你还有理啊？你还？
1: 没理他也不应该开口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0: 哎，你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都不知道好歹
1: 呢。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0: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哪一个问没了，你来喂养。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0: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怎么着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们，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哎，那你的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是干啥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2: 说的是啊，俺说的她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她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1: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2: 他会去吗？
1: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嫂子，
2: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
1: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
3: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1: 呀，快快快快快！
3: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4: 踹回来！
3: 智商病。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火，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下班了，安老师。
1: 安老师。 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谁嘴这么快？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
0: 这炫的就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
2: 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个好好商量一下。
3: 好嘞。奇怪，
4: 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
3: 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3: 来，嫂子，你再尝尝。嗯，不吃了，我撑死了。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你俩这是赛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俺没放，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嫂子，你放的。
1: 有啥不好意思的？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生之气，全身串来串去，闻得垂头丧气，放得洋洋得意。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0: 什么可笑，莫名其妙。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你猜。
3: 香油。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0: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给你闻。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哎哎。
3: 我还没抹完呢。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他们是谁呀？
0: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哼，不行。
1: 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啊？两回事儿。怎么两回事儿啊？
0: 团结就团结嘛，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
0: 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放屁？
3: 屁是人生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1: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3: 就我一个人放的，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啊，你就更不应该了。
0: 你说你这一个打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1: 别乱说了，
0: 你听我，
1: 不许放屁。哎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当。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

0: 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是不是又有了？啊？是。
1: 这是好事儿，这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0: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啊？
1: 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0: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
2: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热热，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知道。他好像有点不高兴。我知道。
2: 你又惹着他了？算吧，就算吧。
3: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那开的什么车啊你？啊，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1: 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司令，司令，没事吧？
4: 我没事，快去吧。
5: 早上这样，小航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2: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你说我什么用心？
3: 亡我之心不死。
2: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3: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2: 身后狗眼皮，实弹演习。
3: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2: 我管它什么弹壳。
3: 你简直对牛弹琴。
2: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哎，胡说八道是不是？啊，打我躲！那要打我干嘛呀？
3: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2: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3: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2: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
3: 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
6: 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3: 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呀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6: 来人打我！
3: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6: 他说他有骗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2: 你看我干什么？
3: 你看，
2: 我这也红了。
3: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你也是，你不知道躲，你长腿干什么的？
2: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3: 你干什么去？
2: 哼！
0: 我哥他肯定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0: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哎，跑回来，
2: 又惹祸了。
1: 跑着去惹祸吗？
2: 哎，哎呀，这您这下撞得可不轻。
3: 怎么了？
4: 他们要打我。
0: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啊，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1: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3: 真的是你打的吗？
4: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3: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1: 抽了，他骂我懒肉。
3: 你不是懒肉吗？
1: 你才是懒肉呢。
3: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1: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别打破了。
3: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1: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0: 你爹还打我弟了呢。
1: 你弟头破了吗？
0: 他手肿了，都红了。
2: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4: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0: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
2: 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
1: 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2: 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0: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呢，你不嫌丢人啊？
4: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2: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0: 就是。
5: 事儿啊！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2: 我看看，
5: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2: 我看看，
5: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2: 啊，怎么弄的这是？
5: 动了，
2: 动了。
6: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儿。
0: 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疼不疼啊？
4: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0: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4: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0: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0: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2: 你干嘛去？
4: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3: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7: 是
4: 什么呀？你快点说。
7: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
3: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8: 我这靠一靠，靠一靠。
3: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9: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黄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0: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0: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0: 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0: 你这叫食人牙慧。
10: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的意思是跟人

0: 也学吃狗绝。
1: 苏青，苏青，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2: 到，
1: 跟我来。
3: 哥，这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3: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4: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3: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3: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4: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5: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4: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3: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6: 有人。
3: 那怎么办？
4: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3: 你怎么不去？
4: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7: 江国庆，在那干嘛呢？
4: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7: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4: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7: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4: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3: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4: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3: 怎么骗？
4: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7: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2: 干革命呢。
7: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2: 你才反革命呢。
7: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
8: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9: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是 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0: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

0: 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在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我不想见他。
7: 为什么？
6: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7: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8: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9: 什么好消息啊？
8: 我可能怀孕了。
9: 啊？可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成功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 怎么骗啊？
2: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3: 哎，你们俩在那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4: 干革命呢。
3: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4: 你才
2: 反
4: 革
2: 命
4: 呢。
3: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2: 干嘛？
3: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2: 啊。
3: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5: 嗯。
3: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5: 国军。
3: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2: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5: 就是，你不得好死。
3: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2: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2: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那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你拿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

0: 我为什么给你看？
1: 票是你卖，
0: 你是我姐也不行。
1: 我还治不了你。
0: 我撤退，掩护。
2: 是长官。
0: 应该叫首长。
2: 是首长，你快跑吧。
1: 开门。
0: 好事。
1: 开门。
0: 后会有期。
2: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1: 江云翔，你个王八蛋。
2: 我就滚开。再骂。
3: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2: 你在那迈开始打架呀你？
3: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一抓！
1: 他们往哪儿跑了？
2: 往哪儿跑了？
3: 给我加油！小丫头片子，头错胎了吧他？
4: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5: 还可以吧。
4: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6: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1: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6: 跑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5: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0: 快跑！哎。
1: 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5: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1: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5: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
5: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7: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1: 全无敌！
8: 好，
9: 竹本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7: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0: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1: 哑巴了，
12: 才哑巴了呢。
13: 哎，干什么呢你？
14: 用你们管？
13: 我们就也管。
14: 对，
13: 我们管定了。
14: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3: 好，我陪你去。
14: 你不嫌臭啊？
13: 我不嫌。
14: 你就是想偷工报信。
7: 告诉你没门，没人告诉你。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0: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7: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0: 你们要干什么呀？
7: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 你凭什么？
7: 对吗？
6: 干什么？
7: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7: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6: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7: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6: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7: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6: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 就是。
7: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0: 妈想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2: 你妈想变天！
3: 你妈才想变天呢！
0: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

0: 现正己吧你！
1: 怪不得老说去格美侠家搜便签照，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0: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1: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证自己吧。
2: 就是，
3: 证人
2: 先证。
4: 安静，
5: 同志们安静。
4: 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6: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4: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6: 抄他们的家。
4: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7: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 对
8: 对，
1: 不
8: 怕。
4: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7: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4: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6: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7: 凭什么跟你商量？
6: 好吧，你们商量吧，
4: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看他们想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4: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4: 来，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9: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1: 滴滴答，
10: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2: 听你的。
10: 同志们，上！哟！
8: 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3: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8: 就是你得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4: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3: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3: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3: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3: 哎呀，安静安静。
14: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3: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4: 我们安静着呢。
13: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8: 那你叫什么呀？
13: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8: 好，好，好！你老想着死啊？
13: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8: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3: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才。

0: 江国靖同志学习。
1: 向江国靖同志，
2: 什么呀？那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0: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0: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0: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4: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5: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

0: 哎，快了，你演挺帅的。哎哎，你个沙龙，你们看我。将军庆，你想干什么呀？他想飘残，想当残废军人。哎哎，
1: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哎，
3: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4: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4: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1: 嗯，不是打架，是打仗。
0: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伤员之家。
2: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3: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2: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4: 喝点汤。嗯，好，改得好，改得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5: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5: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
0: 这是谁说的？谁说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5: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0: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哎，
2: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
0: 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
0: 你就改呗。你先叫什么了？
6: 我都说了，
0: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6: 我叫姜卫国，
7: 保卫祖国的意思。
0: 你呢？
8: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
0: 不好吗？
6: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8: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9: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9: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得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0: 嗯。
9: 吃完休息。
0: 吃好了。嗯。

0: 夏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1: 怎么胡说了？
0: 江云庆，今天就你戏吧。
2: 我已经不叫江君庆了，我叫江伟东。
3: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1: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3: 对呀、啊，让我保卫谁呀、啊？
1: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啊？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0: 哎，要不你叫江伟民吧，保卫人民。
3: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1: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4: 行了，快吃饭吧。
5: 姑姑，我也想改名。
4: 你改什么？
5: 改姜伟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4: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6: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4: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7: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4: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6: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4: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6: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让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4: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6: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4: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6: 嗯，
4: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6: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4: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6: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4: 死样。
6: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4: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1: 这边都是你的。
4: 冰箱，你去你桌子擦一下去。
1: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2: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1: 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
1: 你还敢打我？
2: 干什么
1: 你啊？打你！
4: 干什么呢？啊？江俊庆，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啊？
2: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俊庆，我叫江卫东。
4: 江卫东，你找死呢？
2: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你这孩子，你还在废话？哎
0: 呦，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2: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0: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2: 别打！

0: 护卫兵来了。
1: 开门，开门，
2: 开门，
1: 把门打开。
0: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3: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
3: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3: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

0: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开门啊！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3: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4: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5: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4: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2: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6: 真的是的，
2: 和无辜的一样。
3: 你们什么意思？
4: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3: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4: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2: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6: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7: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5: 你做梦，
2: 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3: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2: 你是谁呀？敢在这儿跺嘴跺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5: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1: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8: 谁这么大胆呢？
9: 怎么回事？
3: 你问他们。
9: 你们谁是头啊？
4: 我是。怎么了？
9: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4: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9: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4: 进来。
9: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3: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9: 好，来，进来，砸。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郑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就
1: 是，
0: 对，
1: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0: 你等着，
1: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0: 走。
1: 妈呀，这么不尽下，那怎么打的？
2: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点，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

0: 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

0: 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你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

0: 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玩。
1: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2: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1: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3: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不知道。
3: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2: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1: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4: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4: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10: 变化很大是吧？
9: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10: 是吗？老了老
11: 了。别拿水注意。
9: 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长乐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健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速效益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买，这么不敬下，那怎么打的？
1: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2: 哎呀，吓死我了！
1: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2: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1: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2: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1: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2: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1: 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0: 谢谢你，老强。
1: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妈，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3: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2: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3: 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2: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3: 对啊。
2: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3: 啊，行，来去。
2: 这件给你改件棉袄，给我改件棉袄。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4: 怎么穿不出去？
3: 妈妈，
2: 来，从哪儿剪？
4: 你看，
2: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4: 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2: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3: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2: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海，你是一个不变的。
1: 妈妈，妈妈，你露脸了！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再说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的野生植物。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部分。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3: 一般来说，雇佣种植、多损，只要及时的采集和加工，就是人民的财富。可是，除了不收，就会白丢；收了不立即加工，也会很快。
2: 哎呀，你这孩子，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这么难闻啊？
5: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6: 哼。
8: 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6: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

0: 又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用，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也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的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的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3: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4: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0: 哎，德华呢？
1: 我说我的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0: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1: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
2: 快点下地做饭。
0: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来，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这都有户口，还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你哼谁呢？你哼的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何老师，嫂子，你看孔老师在抬大字。

0: 那不是狗，那是警犬。
1: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呢、啊，真是。

0: 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不对，
1: 你要站立莫天林，哎，不像，来，爸爸来了，爸爸来了，啊！
2: 这什么打扮？这是，
3: 我们闹着玩。
2: 玩？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0: 我妈的衣服是四舅，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狼的一起算。
0: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

0: 你笑什么？
1: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1: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2: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1: 哎，哎，再来一遍。
2: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哥，进来吧，妈不在。
2: 嘿，希特勒！
3: 啊？
4: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3: 是挺好看。
2: 嘿，希特勒！
5: 等会儿我。
3: 干什么的？
4: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3: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呢？
1: 我吐狗呢。
3: 吐狗也不行。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嘿，
4: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3: 快跑！快跑！加油！
4: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3: 我瞎喊的。
4: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1: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4: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压俘虏的人，
3: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4: 等着走吧，等我俩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6: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4: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3: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4: 没我什么事儿吗？
3: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4: 你等着，你等着啊！
3: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4: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3: 你才是呢，你是人家。

0: 狗是，
1: 你人像狗是，
0: 你是，
2: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3: 饿。
1: 我饿，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
1: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0: 姑姑，
2: 嗯，
0: 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0: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0: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0: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2: 喂。
4: 你吃羊肉哪来的？
0: 偷来的。
4: 姑姑的公公。
0: 姑姑，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都有，姑姑快。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没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
0: 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5: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6: 啊，老师，那这是我的人，
0: 这是我们大婶，
2: 你们出不出来？
7: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5: 有你啥事儿？
6: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领到了，领到了，
1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1: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8: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

0: 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100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

0: 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斩草。
1: 真的有点戳我的小姑子。
2: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1: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3: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0: 她怎么抱的？
3: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相单亲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3: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4: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5: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4: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5: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4: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5: 那我是给。
6: 叫你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6: 都站住！你给我站住！叫听没听见？
1: 哎，军情，你
6: 也给我等着！行了，
7: 不能让人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1: 用两捆呢，还一捆。
0: 那捆呢？
2: 那捆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3: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1: 你家是私人家，全老都知道。
0: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广，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景国家要去。
4: 我不去。
0: 你干嘛？
5: 嗨，希特勒。
0: 不，
5: 海洋哥带他们去。
0: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托生啊！你瞧，让你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跑什么呀？跑什么？
1: 干嘛，姐姐？不准备这样的啊！
0: 那你妈是后妈呀？
1: 比后妈还狠毒呢！
0: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1: 哼！
0: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1: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0: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那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放开。
2: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2: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2: 你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
3: 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2: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2: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2: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2: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2: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2: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得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4: 妈，妈，
1: 啊，
4: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4: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4: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2: 哎，你这怎么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2: 哎，行了，
1: 放开。
2: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4: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4: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4: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5: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2: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里面，
6: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4: 对，
1: 走。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啊？
4: 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我让你胡说八道！
2: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2: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6: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2: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2: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2: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那老丁是最

0: 人选，大家知根知底，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子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2: 贾亚飞，你哪买桃酥了？
3: 买就买呗，
2: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啊？
2: 多少啊？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2: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背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
3: ，
2: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1: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4: 1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1: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24，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得划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

0: 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1: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0: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1: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0: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1: 你说呢？
0: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1: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0: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0: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1: 那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啊，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肥功夫。
0: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1: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要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是的呢，你啊。
7: 哥，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7: 爸，他们欺负我。
1: 谁欺负你了？
7: 哥哥。
1: 哪个哥哥？
7: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0: 哎呀！
1: 国庆，国庆，
5: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1: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5: 我没有啊，谁说的？
1: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5: 我真没欺负她。

你们干嘛呢？起来。

0: 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1: 别。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0: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那么赶皮啊？
0: 对。
1: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不行。
0: 谁？那就这儿了。
2: 下棋呢？
1: 啊，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嗯，他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0: 下了啊，不下了。
1: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0: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2: 真是，赖皮！
1: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
0: 德行！他说什么？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哇，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那你问什么？不是，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1: 喝水去。
0: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1: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0: 放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1: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0: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1: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哼，
0: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1: 我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嗯嗯，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0: 你这家伙，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0: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 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 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0: 哎，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

0: 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我说的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哦，官夫啊。对，
1: 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0: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您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健康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您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2: 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您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

0: 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

0: 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

0: 和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的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先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0: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走势较强，科创五零指数高开低走。从板块来看，煤炭板块震荡走强，航运概念异动拉升，培育钻石概念盘中走强，黄酒板块震荡拉升，军工板块表现活跃，黄金概念午后活跃。下跌方面，传媒影视板块震荡走弱，房地产板块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8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047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8%，收报于3951.51点，深证成指涨幅0.15%，创业板指跌幅0.14%，科创五零下跌0.69%，恒生指数跌幅0.1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794家上涨，3642家下跌，涨停有49家，跌停7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王老师，这个回顾上周跟你交流啊，这个相比于当时你的看法，其实当时你的看法也没有认为市场马上会起来，但是会逐步的这种均衡的轮动，但是可以看出来市场还是很不均衡。上次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科技这边有点这个
2: 压力
1: 拖后腿，这个事情它是进一步的严重了这个问题。在前天的时候似乎有所转机，就是本周一的时候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丝曙光，但是昨天今天连续两天分歧之后，这事儿变得好像形势又很严峻了，又会大家去关注双创的前期低点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市场这种存量的格局仍然是比较的明显的。
2: 是的，
1: 成交额今天是又有所萎缩，那么整体就是弱啊，就是比较弱。那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其实就是主要是因为靴子没有落地，但是有更多的朋友会担心说靴子没有落地之前我们就如此的弱，而且是相较于外围明显的偏弱啊，大家的感觉啊，大家的感觉是这样。那靴子落地之后，对于我们那不是所谓的凶多吉少吗？因为同样的一件事儿，可能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我觉得我也能理解这部分朋友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热点的时候，有龙头的，有杂毛的，那肯定，那这个杂毛的，它肯定这个，不管是不管是后面板块能走起来，可能它是小涨，走不起来就是大跌，就所以大家不爱做杂毛的，这我能理解这个感觉。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
2: 第一个呢，首先呢，这个在过去的一周的这个时间，市场上观望的氛围是很浓的，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呢一直是在这样一个低水平的这样一个位置，然后呢，上证指数也是在一个窄幅的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体现的一个资金呢就是的心态呢，就是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等待。那等待什么，观望什么，其实大家也很清楚。一个呢是本周五的一个 CPI 的数据，另外一个就是下周三这个美联储9月份到底加不加息啊，这件事情呢，这个影响着全球市场上一个走势，波动着大家的一个神经。所以呢，现在呢确实是有点事件兑现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啊，有这个很多的这样一个观望的情绪。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的一个地方。那一会儿我们可能会就此话题再给大家展开。那在这个时候再跟大家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科技板块，说这个周一蛮强的啊，但是这个之后又冲高回落了，周二和周三这两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会不会在接下来会导致说，我外围科技真的起来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跟不上的一个状态，万一有点风险，我们这块可能是压力更大。这块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先把这两天冲高回落的一个背景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后面大家理解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更好的一个参考。
1: 好，
2: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周五整体上的外盘走势特别好，重要的原因不是说它的一个非农数据说叫做靴子落地，而是说它的ChatGPT 的这个6.0版本真正的发布了，市场的反馈是非常的积极的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讨论，小伙伴们这样的一些这个观点这个一种声音说这个是一个质变就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提升，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对于 computer use 这样一些方向。然后呢，也看到一些评论说目前对于 ChatGPT6 这样一个新模型很贵嘛但是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所以大家反映的是海外的情绪是明显的是认同因为新的模型的一个进展，进而提升了说 AI 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这个逻辑所以这个能够体现在周一的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表现，也能够在组隔夜美股的光的方向上等等表现得很好，这也能够去体现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 在宏观层面上面的

0: 数据，比如说我们说的非农啊，这个 CPI 等等数据，和产业层面上面我们刚刚说的啊 GPT 六或者说这个光模块等等方案上面的一个这个需求，这两个层面上面是啊有一个正好是一个这个相反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能在理解层面上可能会有些困惑，宏观层面上面现在是有压制的啊，特别是对于下周三啊，到底加不加息啊，这个靴子一直没落地。但是从产业层面上面来看啊，GPT 六的一个发布，高盛对于全球光模块的这样一个2027年、2028年需求的一个提升，其实都是表征的产业的景气度。还有说我们说的啊，上上代的芯片 H100 的芯片的价格啊，两年多了，价格还在往上涨，其实都是产业方面上的利好逻辑。但是现在的一个事实就是，宏观层面上面是有压制的，产业层面上利好没有充分的释放。我觉得大家先把当下的状态理解清楚，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去讨论，当宏观事件落地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1: 所以你这段想表达的意思是，
0: 现在大家在观望啊，这两种力量是在彼此的较力啊，没有一个谁胜谁输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事情马上我们可能就会看到结果了，在这周五下周三。
1: 可是这也没有解决，那外围和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宏观和产业的情况啊。但是那结果是我们
0: 我们更弱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哦、就是我们在这周一我们看到了北向的资金啊，在我们的科技板块啊明显的一个流入啊，大家会看到盘后的这样一个数据能够看得到啊。但是国内的一些资金，我们的跟踪情况下还是在啊整体上是在流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独特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背景。这个事儿呢，说国内的机构的资金持续流出，咱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几次。那这个事情的影响还一直在，所以你会看到国内的在资金层面上面的原因，导致了国内的相对一个弱的一个状态，并不是说我们没办法去跟着全球的一个逻辑，而是我们现在独有的一个资金环境，在当下国内的压力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啊，但是这个事情你肯定要用
1: 一个动。这个压力主要指的是什么压力？
0: 机构的对于科技方向的减配，啊，机构资金对科技方向上面之前持有的太多了。
1: 你说的之前提到过，是我在节目上可能所谓的吐槽的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吗？
0: 包括科技板块考核问题等等，
1: 是这些
0: 都有。对对，分割的偏移的问题，
1: 啊、
0: 考核的问题、
1: 啊，
0: 咱们都聊过这个问题。
1: 啊，你说的是这意思？
0: 对，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主要是科技拿的太多了。
1: 哦，那这种情况在这个靴子落地之后，会有一个反转性的一个变化吗？
0: 这个事情我们只能跟我们没办法去。去主观的去判什么时候这个力量会消除这个压制的力量。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定性的判断，或者说有一个动态的视角，这个事情一定是向着解决的方向去走的。现在仍然是在压制着国内的这个科技板块，那这个事情你说你现在压制的话，后面是有一个相对的啊这个时间窗口，要把这个力量去消化掉的。我们只能用动态的去视角去看，动态的去跟。
1: 哎，那这不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刚才开场所谓有一些朋友担心的这个真正这个靴子落地是一个积极的态势，但是我们也涨不了多少，或者是还是弱于外围，不是还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0: 我觉得第一个弱于外围这个事儿，在短期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偏大概率的一个事儿，
1: 就难免了。
0: 对对对、哦，
1: 行，那行了，我还以为你刚才一段论述之后，我正期待着你想把这个观点给我们扭转一下，说不是像大家想的这样的，我们可能后面马上就能迎来转机，我们就至少不会弱于外围，甚至强于外围。我等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没想到你最后好，那咱就不浪费时间了啊！既然如此，那你就来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件事儿，在后面他这个你的预期情况转好啊，或者靴子落地的情况。
0: 这块的一个预期呢，其实我在今天想给大家一个积极的一个观点，先明确啊，包括说国内的这样一个压力，为什么我刚刚用一个动态的视角，也说在往后面展望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一个积极的一个视角，而不是在静态的保守的一个观点。那好了，咱先说这个，说这周五的 CPI 的数据，下周三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我们可能就要分情况来讨论。第一种情况说周五的 CPI 的数据符合预期啊，那么下周三加息的概率一半一半啊，海外交易的大概是60%，我们基本认为是一半一半吧啊。但是下周三如果加息落地，对于10月份和11月份是没有预期的。10月份和11月份是没有加息的预期的。如果下周三真的加息落地了，那接下来就将迎来一个短期的一个时间窗口。而对于12月份是否加息，如果 CPI 的当下我们看到的数据没有特别的超预期，那么12月份不会计入这个的加息预期，因为现在市场上面的主流预期是今年加息一次，啊，那你9月份加了，如果你 CPI 数据不是特别的坏，那你12月份加不加

0: 很不一定，就是不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项，不会是市场的一致预期。那么至少你十月份和十一月份会有两个月的时间窗口，我觉得这可以点。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 CPI 的数据看到是符合预期的，就已经是一个靴子落地的。那如果是好消息，那么九月份加息的概率或者说下周三不讲了，那自然是一个好消息。只有极端的在 CPI 的数据特别的差，特别差的情况下，才会导致九月份和十二月份连续两次加息的预期。那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周五，我们可能看到的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是 CPI 的数据不会支持两次的一个加息。那么，不管是九月份加还是十二月份加，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十月份和十一月份都是一个空窗期。那么靴子落地，或者说这个事件这个不加了，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窗口对于我们这个市场上面压制的因素解除，宏观的压制因素解除，就是一个利好。
1: 两个问题，所以王老师，你的评估现在全球市场包括美股啊、外围，包括我们都已经完全 price in 了九月份加息的这个预期了吗？
0: 我觉得这个市场上面现在我们看到了很浓厚的一个观望的情绪。
1: 也就是说，你认为哪怕你所说的九月份真正加息了，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我们市场较现在的位置是不会往下再跌了，是吗？
0: 一次性冲击之后，我觉得会迅速的修复。
1: 这个冲击它到底力度怎么判断？
0: 我觉得不会很大，因为现在的市场上基本就是一半一半，或者说从交易的角度上是六成认为是加息的。
1: 对呀、啊，
0: 那你好了，你加息之后，也就是说在这个短期的时间窗口有一个冲击，那么接下来两个月的时间窗口反而变得平淡了。还有一个重要的逻辑，我觉得要跟大家补充一下。现在市场上面大家更关注的，比如说对于美股的这样视角，关注的不是短期加息与否，也不是九月份加还是十二月份加，而是长端的国债的收益率怎么走。
1: 那关键现在没下来呀。
0: 对，现在这两个因素大家关注的一个重心更多是在长期的十年期、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怎么走。
1: 那你要看那个的话，那就更
0: 那所以加息这个事儿落地了就是利好，因为它毕竟不是
1: 长端利率不是更关注那个没下来，这个落地了，那不是那个是更重要的。
0: 上一次加息预期提升的时候，长端利率是往下走的，
1: 所以你认为长端利率会随着加息落地，然后
0: 很可能，因为你这个加息落地，远期的通胀的预期就相对来说可以降低，
1: 那也就是说
0: 反而可能会是。
1: 您说的这个场景需要同时关注加息落地以及长端利率的变化，必须满足两点吗？还是说？
0: 只要长端利率没有风险，加息落地就是一个风险的兑现，就是一件好事情。
1: 就是你加息落地了，长端利率还维持在高位，这种情况也是你认为
0: 我认为没有问题
1: 积极做多的一个
0: 是的
1: 组合是吗？
0: 是的。
1: 好的啊，那明确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于油价这个干扰你怎么看呀？
0: 油价的干扰，我今天也做了一个这个梳理。就是如果从逻辑上来讲呢，那你原油的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推升的是通胀的预期，推升的通胀预期，然后是加息的预期，加息的预期，然后是资金的一个成本，特别是对于科技企业导致它的一个承压然后整体上的一个股市的一个承压。对于这条逻辑呢，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上面可以去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这条链条的传导或者说油价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已经反复吹打大家的一个神经了，有一定的一个脱敏。第二个，我们刚刚这条逻辑链条去展开的话，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其他的一个影响因素。比如说油价上升了，我们的通胀预期就一定会提升吗？但是如果你看到是核心通胀，而不是说这样一个这个整体上的一个通胀，那核心通胀可能是不受影响的，这里面会有一些其他因素。那么通胀上升就一定会加息吗？那现在大家可能去关注九月份的事件，加息预期提升了就会股市要一定要调整吗？我们关注的是长端的一个利率，长端的这块一个调整之后，如果是宏观上面的一个压力确实在，那么我产业的因素能不能给它形成对冲？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GPT6 的一个发布，整体上光通信方向上面的一个2027年、2028年强势的一个需求的预期能否对冲宏观因素？
1: 好，总而言之啊，王老师的观点应该是非常的积极的。那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去聊一聊对于结构的这么一个看法，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芷丹带我们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您好，我是老朋友张芷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科技个股是如期出现了冲高回落，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提前去做好了仓位的一些优化啊？那当然了，整体科创五零也没有跌破前期的一个低点，整体市场还是在观望，等待最终靴子落地之后的方向选择。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先把风险控制住，紧接着再去把握机会。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摩尔线程在一周之内跌了超过25%以上，为什么会下跌呢？

0: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大比例的解禁。我们来看到啊，解禁规模占到了之前流通股的比例达到了85.3%。那大比例的解禁之后，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有大规模抛售的风险。所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大家也要去检查一下自己手中的持仓。那经过我们梳理来看的话，未来三个月啊，会有大量的公司面临着像摩尔县城一样大比例的解禁。那对应这些公司到底该如何去筛选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未来三个月内解禁占比超过100%避险的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清单资料，各位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手中持仓有没有相关的风险。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梳理。那说到风险，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机会啊，其实也都是相对立的。那解禁代表着接下来减持的风险加大，那反过来对应着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内部人士高管还在不断的去加仓，说明什么？说明积极看好自家的公司。那大白话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自己人愿意真金白银在弱势行情之下掏钱去买，比研报当中说10000句好话都更加管用。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有一些公司在出现持续的上涨，比如说今天的华工科技盘中一度是冲击涨停板。那除了科技绩优的逻辑以外啊，七月份大跌之后呢，多名股东加高管集中大比例的去增持是一个重点。再来看到移动电子今天也是逆势的涨停板，八月份呢控股股东连续大比例的进行增持，规模高达1000万股，充分说明自己人在看好。那错杀之后呢，往往出现上涨的概率会更高。那当然是不是就是自己高管积极在增持的就一定是有机会呢？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方法，进一步的提高选股的胜率。那这个方法呢，就是长短共振的方法啊。所谓长短共振，第一个高管在增持，第二个是聪明资金在不断加仓，这两个加起来是增加了接下来选股的成功概率。那所谓股东高管增持，也就是最懂公司的人开始买了，说明短期股价被错杀的概率会更高。那第二个社保险资这些聪明长线资金在不断的加仓进场了，说明什么呢？说明长期公司价值被发现了，护城河呢也就更宽了。所以结合长短共振的这个方法选出来机会，是不是接下来能走出一波持续的爆发性的行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杰瑞股份周线级别，在2025年1季度的时候，公司高管和控股股东也是在连续的增持，最懂公司人开始进场了。那另外一个2025年1季报出来的时候呢，社保新建险资也是在加仓，长线聪明资金在不断加仓，短长共振之后，随后走出了一波5.7倍以上的主升机会。那当然了，接下来在中报过后，有哪些是高管在增持，有哪些聪明资金在不断加仓的方向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这份资料就是长短共振，股东高管增持，聪明资金加仓错杀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简单通过一个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思路到底是什么。那这家公司呢是低估值啊，电网设备的核心的供应商，15电网投资直接的一个受益者。那七月份呢调整过程当中，股东进行了大比例的一个增持，并触发了举牌公告。那半年报也显示啊，社保重仓险资加仓，累计持股数量超过了6042万股啊，相比一季度是增加了201万股。而且呢，在过去没有增持之前，大家会发现一旦回踩到重要支撑位之后，往往都会有一波翻倍的行情或接近翻倍的行情。那目前呢，再一次回踩到上升趋势线的重要支撑，再加上长线资金和短线资金共同看好在增持，那接下来市场一旦企稳之后，是不是也有望同样展开一轮轰轰烈烈的主升机会呢？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到了相关资料当中。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短共振，股东高管增持，聪明资金加仓错杀的清单资料。所以大家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行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及时的应对。好，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张志丹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请教一下王磊老师关于未来市场结构的看法吧。来，

0: 好的。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呢，我们看到了科技方向上面是相对于整个市场是偏弱的啊。那么如果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多这个市场的话，那么有一点重要提醒大家，我们倾向于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科技会偏强啊。不管是相对于海外到底是我们能不能强于海外，但是我们在过去一段受到压制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可能过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给到一个清晰的观点，在战略方向上面啊，看多科技，在战略上看多科技。如果接下来仍然遇到调整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积极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其他方向上面也给到一些我们的一个这个观点，比如说啊，现在的贵金属和基本金属的方向啊，同样是受于这样一个靴子的落地，我们觉得贵金属方向上面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修复的机会也差不多了啊，差不多来了啊。过去两周的时间都是在调整，那么现在觉得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另外呢，在消费方向当中呢，医药的这个板块当中也具备阶段性一个修复的这样一个机会，而对于其他方向呢，我们相对看淡一点。
1: 嗯，好的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再来在科技的方向上，请王老师帮我们去展开一下啊。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的朋友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股市当中啊有一句话叫做久盘必跌，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是久盘不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那么其实近期啊盘面正在日益显现出这种特征，下方的支撑日渐强劲，其实啊给我们体现出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那么这个东风从哪里去寻找呢？我们的思路是关注国资方向。那么近期啊我们就在盘面上发现小盘国资股正在持续的走出多只连板高标的表现，中百集团、湖北国资实控三天三板强劲的表现之后，当下的市值仅仅只有55亿元，新赛股份近期10天7板累计上涨130%，累计上涨近130%，新疆国资实控当下的市值也仅仅刚刚超过40亿元，而广西国资实控的桂林旅游三天三板之后，当下的市值也仅仅只有41亿元。而纵观今日两市，国资股涨停的数量占比将近60%，所以今天我们的思路是持续重视国资方向的低位业绩高增的资产方向。那其实啊，今年年内的多只热门高标都有一个共同的共性，那就是国资背景叠加业绩高增长。年内涨幅第一的中船特气，最大涨幅超过900%，正是央企国资实控的公司。而年内最大涨幅超过700%的华电辽能，同样也属央企实控。而无一例外的是，以上这些高标方向在今年上半年都实现了业绩的高速增长。所以今天我们的思路是在当下这种震荡蓄势的阶段，优先去关注那些绩优的国资小盘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梳理了这份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资实控的绩优公司，重点关注股价低于10元、市值不足100亿的热门风口方向。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在当下这种震荡局面之下，低位绩优国资方向更加具备持续性的行情呢？两大重要逻辑。首先啊，央国企上市公司覆盖了咱们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是资本市场的基本盘，也是应对外部重大变化以及风险挑战的关键变量。此前啊，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再度出手，合计释放超过600亿元的增量资金，并且明确宣布央国企的核心资产就是首要的布局对象。所以在国资背景叠加重要资金的双重助力之下呢，让此前被市场忽视的低位高成长国资方向在当下更加具备充足的价值重估空间。那么相比那些高位股啊，它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对于国资方向，我们如何进行深入的筛选呢？我们看到目前两市市值小于100亿元的小市值方向高达3749只，而这其中啊，业绩连续翻倍增长的国资背景股仅仅只有91只了。我们再从中梳理出股价在10元以内，技术面已经蓄势充分，同时呢获得资金抢筹的热门风口方向，这其中的优质方向都集中在今天我们这份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

0: 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看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是江苏国资实控的全球单体最大的醋酸工厂，股价现在仅仅只有7块多钱。而它的业务范围呢，已经开始向 DMC 电解液溶剂等新能源材料开始延伸，净利润已经连续2个季度环比翻倍增长，美林法兴在2季度翻倍增持。那它的技术面表现如何呢？前期持续调整，大资金逢低入场，之后震荡上行，建立新的上升趋势。前期呢是刚刚突破重要的压力位，近期啊再度回踩确认，之后以反包大阳线再度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当下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机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以内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资实控的绩优公司，重点关注股价低于10元、市值不足100亿的热门风口方向。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热点轮动的背景之下，国资背景方向更加具备持续性，建议重点重视啊此前被忽略的这个忽视的低位高成长的国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做。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5: 好，那王老师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战略看多科技方向，而且给的策略是接下来 AI 科技一些看好的方向啊，这个逢跌就可以去关注，逢跌就可以去关注。那方向这一块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
6: 好的啊，科技的方向上面整体上是战略看多的，但是呢啊，也要跟大家重点提一下我们在这个阶段上面重点看好的方向思路呢，仍然是延续着三季度的业绩的这样一条路线啊，跟大家把几个方向上面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我们在看好光的方向，光通讯的方向，在光通讯的方向当中啊，我们尤其看好 CPU 这样的一个分支啊，或者说你把 CPU 和 NPU 这样的一个这个放在一起来看。而在这样分支的当中，我们进一步的去看好细分的设备的方向啊，也就是说 CPU 的这样设备方向上，我们觉得在当下的节点上更有啊这样的一个性价比。那这是整体上的光的方向。第二个方向上面，关于 PCB 方向面，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一个方向。在 PCB 方向当中，我们尤其看好的是MSAP 这样的一个加工工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啊，在无论是光模块的一个升级，还是说其他的这个方向上面的一个迭代，那么 MSAP 这样的一个加工工艺啊，所能够去受益的这样一条产业链啊，那我们相对来说更为看好。那这是 PCB。 然后关于液冷方向，我们持续看好液冷方向上面，我们更看好的是两个环节，一个是泵电子泵，一个是波纹管。那这两个方向上面大家可以做重点的一个关注啊。对于集成的方向上面呢，相对来说大家的认知呢可能会或者说预期呢打得更满，但是关于上游的零部件，我们说的电子泵以及波纹管这两个方向上面，大家觉得弹性可能会更好啊。关于国产链啊，关于海外链，基本就是这样三个方向。国产链呢，再跟大家提两个，一个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跟踪的算力租赁的这样一个板块。那这个方向上面呢啊，由于各个这个啊方向上面，或者说各个股所搭载的或者关联的大模型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 KIMI 月之暗面这个方向上面所受益的一个算租的一个个股啊。另外一个说超界点这个方向我们关注，但是一些产业调研反馈说啊，有些的服务器的公司三季度未必是能够兑现业绩，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分了，这个时候重点关注华为系的超界点的一个业绩的兑现。
5: 嗯，好的啊，那这说的是比较细了。当然了，这个非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偏这个题材类的方向，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是觉得，哎，这个自己喜欢的风格，对的，哎，一会儿给我们去举例子讲一讲，好不好？那我们请王老师准备，下面连线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的看法。祝超你好。
7: 好的，主持人，这个科技的内部啊，包括指数的这种内部割裂可能还会延续，这也是为什么本轮行情到现在啊，整个成交量始终放不大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去破局啊，那我想现在这个阶段最最重要的是消化七月中啊这个急速调整之后的这个套牢中枢啊，这个套牢盘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重啊。我们以这个半导体为例啊，八月中的这个高点基本上就回到了七月中这个平台附近，就开始拐头向下啊。这也表明了整个筹码结构依然是当下可能资金这个看得最重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的观点还是，第一呢啊，这个匍匐前行啊，以静制动。如果说不会做交易的朋友，近期还是建议大家多看少动啊，等待市场重新放量的过程啊。一旦啊，这个我们以中证一千为例吧啊，有效放量站稳7700，上证指数能够有效放量站稳4050啊3950，那么我认为整个市场的这个这个容错率各方面啊，就会逐渐的提升啊。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加差点。好的，主持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速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5: 好，感谢祝超的观点分享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聊。来，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

0: 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长庚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好，那跟毛老师聊聊这个在题材类炒作当中啊，最近其实有几个比较热的方向，想必你也有关注啊。给大家这个说一说，有没有你跟踪的？
8: 好的。最近的题材风格确实很热闹啊。然后呢，给大家一个这个观点，我们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题材风格可能还会热闹啊。就是有朋友可能会说今天是不是分歧了？但是我们整体看啊，高位的是在分歧的，但是低位有很强的一个承接，所以题材的风格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呢，我觉得仍然可以保住关注啊。说几个方向吧。第一个最重要的还是说这个农业的这样一个板块啊，受于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大题材啊，15年一遇的这样一个题材。那今天在这板块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高位分歧啊，或者说确实是高位弱分歧，低位强承接的一个状态啊，在午后呢还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呢这个仍然作为题材当中的最核心的一个方向当中来保持关注。
7: 很多朋友说是那高位的，如果假如说后面一旦这个往下的垮了的话，那低位的不是也就这个鸟兽散了吗？那后面它这个高低位的问题怎么解？因为其实短期影响大家的就是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的不确定性嘛，这么一个问题。
8: 给大家两个视角。第一个呢，我们复盘了22年到这个这几年每年9月份的一个状态，因为8月份的业绩创过后呢，是题材容易发酵的这样一个月份。22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华为系、海思系，然后23年看到的是强哥啊，然后啊这25年却在看到是榆树的概念，其实都打开了一个高度。那在这样时间段本身就利好的这样一个题材风格。第二个呢，我们说高低位的这样一个关系，高位如果出现 A 杀，那么对于整个板块是要命的，但是如果是高位只是啊这个调整啊只是震荡，那么对低位方向上面其实并不是坏事。在过往的这个案例当中也会非常发现啊前边的涨不动了，低位的来承接资金啊，这种状况是比较常见的。
7: 所以但是就是说等于是连板的高度可能就很难去
8: 连板的高度要等一等看一看资金呢开始往中位的往低位，特别是往低位的方向上面去承接啊。
4: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

0: 眼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
5: 看他人生路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今晚到明天，省内大部地区阴天转多云，鄂西北仍有小雨叨扰。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加大，伴有5到6级偏北阵风。后天大后天，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明天西部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中东部在24到28度之间。后天开始触底回升，部分触及30度。大后天鄂西北22到27度，其他地区升至28到32度。防控外来入侵物种，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听说反常识。武汉阴天到多云，19到26摄氏度；宜昌阴天到多云，17到22度；襄阳阴天，17到21度；恩施阴天，20到26度；十堰阵雨转阴天，16到19度；荆州多云到晴，19到25度；荆门阴天到多云，18到23度。随州多云，17到25度；孝感多云，18到26度；咸宁多云，17到27度；鄂州多云，18到27度；黄石多云，18到28度；黄冈多云，17到26度；天门多云到晴，18到26度；潜江多云到晴，18到26度；仙桃多云，18到24度；神农架阴天，13到15度；新家可苏晴间多云，15到25度；第一市阿拉尔市晴间多云，15到27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

0: 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周到华中师范大学走访调研，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天门市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咸宁市嘉峪县四邑村是拥有1108户的大村，连续两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记者蹲点调研当地基层治理的秘诀。
1: 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第一站走进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关志欧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走访调研，看望教师学生进行座谈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
2: 座谈会上，关志欧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和物理学院教师代表崔玉竹、第一附属中学教师代表徐慧、附属幼儿园教师代表刘玉平的发言，感谢大家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对我省教育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他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充分发挥湖北红色资源丰富优势，把课堂内外结合起来，理论实践结合起来，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教育示范样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强调

0: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湖北最大优势是科教人才优势，要聚力科技创新，深化产教校地融合，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协同，在政策供给、金融支撑、平台建设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品牌共建共享，更好满足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座谈会前，关志欧来到校史馆，仔细查看校史展板珍贵实物，深入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情况，对华中师范大学办学治校思路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在历史文化学院，关志欧认真听取重点学科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与学科带头人马敏教授亲切交谈，感谢他在荆楚文化研究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在化学学院，关志欧查看有激光化学合成团队实验室建设情况，看望慰问团队负责人肖文京教授，叮嘱省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为高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持。在教学楼，关志欧走进教室，现场观摩思政课教学，勉励青年教师陈吉胜继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走进青年，引领青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参加相关活动。
1: 9月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天门市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加强社会治理，优化营商环境，大力营造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发展氛围，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建成支点注入强大动力。
0: 纺织服装是天门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在化纤纺织产业园，关志欧走进永昌天门新材料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等情况，询问企业需求和建议，希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起点产业园，关志欧走进企业车间、展厅和物流区，仔细查看服装设计打板、加工生产、电商物流等环节，对企业负责人情系故土返乡创业表示赞许，勉励企业继续推进数字化升级，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电子信息产业是天门着力发展的新兴产业。在湖北通格微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关志欧查看玻璃基微电子线路板生产线，详细询问工艺流程、生产销售、产业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进一步做大做强。关志欧对天门推行包保服务机制、全周期保障项目建设给予肯定。他强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让各类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要充分发挥乡情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楚商回乡投资兴业，支持家乡发展。要积极宣传营商环境建设好经验、好做法、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典型，营造尊商、亲商、重商的浓厚氛围。天门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统筹数字一张图、12345热线等多项功能，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平台。关志欧来到这里，查看一张图在耕地保护、水库防护等场景的具体应用，并与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业务流程、办理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数字一张图建设，整合数据资源，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充分发挥12345热线等线上线下平台作用，及时回应关切，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和百姓的获得感。 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汉江越口险段

0: 查看堤防除险加固情况，听取汉江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应急谋远相结合，抓紧抓实险工险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切实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八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到武汉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调研基础教育、科研力量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慰问在校教职员工。他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打造产学研用平台，加快建设国家需要、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院校。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师范生深入体验教育教学工作，提升教学管理实操能力，鼓励青年学子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传道授业，着力提高偏远城区、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教育质量，持续推进荆楚名师培育工程，整体提升教师队伍职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质量，完善科教产教协同育人机制，聚焦湖北优势产业，深入推进校政、校地、校企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湖北如何通过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专家解读。
2: 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型能源、时空地理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在专家看来，产业创新的内涵是立足于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的比较优势，打通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集群壮大的全链条闭环，能够真正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也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了主攻方向。
3: 推进产业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需要，是加快产业迭代升级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产业创新还是检验科创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产业有没有提质升级，有没有培育出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产业创新就像一根纽带，将中心城市创新的势能向全省传导扩散，转化为各地产业发展的实效。
4: 产业创新呢，解决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的是强不强的问题。湖北是全国少有的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门类的这样的省份，推动产业创新就是要形成我们的技术话语权，形成我们的标准体系，来真正的提升我们产业创新的实力，同时推动湖北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实力。
2: 全会强调，实现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专家认为，作为工业大省的湖北，一方面要筑牢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基本盘，也要持续放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优势产业的集群效应，同时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前沿赛道，更要抢占发展先机，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4: 我们是要发展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三线并举，通过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手段和方式去改造传统产业。它其实是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了应用场景，提供了创新土壤，提供了发展的各种可能，推动我们三个方面的产业来实现相互的耦合、相互的支撑、相互的配套。
2: 加快产业创新也需要全省的协同联动。专家认为，要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开展产业创新，形成都市圈内产业互动。

0: 全域协同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
1: 不是说武汉有什么科教资源我们要在周边转化，而是周边的地市在瞄准武汉的科技能力，围绕自身的产业需求，有什么样的科技方面需要去攻关，需要去突破，武汉有什么能够为我们所服务，双向奔赴的一个路径才是武汉都市圈转化的一个渠道，科研实力一定会转化得更充分、更好、更符合市场的导向。
0: 全会强调，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还需要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专家认为，湖北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梯度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枢平台，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体和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力争实现12条重点产业链全覆盖。
3: 来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系列评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也是推进支点建设、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必须牢牢把住的定盘星。把实事求是落到实处，关键就在处理好三对关系，既要讲数量，也要重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账面数字，更要看含金量。狠抓有效投资，提升财税质量，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追求的必须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看似一时光鲜，实则是透支未来。既要重险绩，也要重前绩。险绩是当下的结果，前绩是长远的种子。衡量干部不能只看 GDP， 更要综合看民生、看生态、看风险化解、看群众口碑，多做为民造福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客观真实的反映发展态势，不掩盖矛盾，不回避风险，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这三个既要也要，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尊重规律，求真务实。把这一条贯穿支点建设全过程，我们的发展才能更坚实、更持久，经得住检验。
0: 在咸宁市嘉鱼县四义村，这个拥有1108户、4207人的大村，过去群众有事不知道找谁反映，如今却连续2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记者蹲点走访发现，答案就藏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之中。
4: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
5: 是的，因为我们村里那个村组干部都下组去了。
6: 你看，偌大一个大厅，就只有一个留守的干部，那人都去哪儿了？村支部书记邓志平告诉我，全村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外，其他干部全员下沉到湾组，人人都有包保户。那这个沉字，今天我想亲自验证一下。
7: 走出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找到了村综治主任周元生，他的包保片区在村东头，正值农忙，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正说着，遇到了村民杨洋。前阵子他和邻居因地界闹了矛盾，两家各说各的理儿，谁也不服谁。
8: 因为呢，拖拉机耕种的耕种的时候呢，他把我的地打到他那边去了，打到有两三分的一个土地。
9: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有啥事不能冲动，不能激动，是吧？实际的地拿本子和粮的面积、确权的面积对比之后，让双方之间心悦诚服，
7: 邻里间的疙瘩就地化开。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渐渐看清了其中的门道。组织触角扎进湾组，干部脚印落在田头。去年以来，四义村推行三在三到，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同时支起村党委、湾组党支部、中心户长三级网。46名中心户长大多是党员、老村干部，每人联系10到20户。村情熟，人头熟，乡亲们的家长里短，他们心里有本账。
9: 我们就是要多走路，要听的话，挨的骂。我在搞协调这个工作的时候，以这几句话， 当做个工作的一个方。

0: 方向去做。
1: 离开村东头后，我们来到了一组。
2: 我脚下的这根涵管直径目测大概是3米多，那就在2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根直径只有1米多长的老旧涵管，就在我身边的空地上暂时放置着。它的口径太小，上游呢遇到暴雨就会倒灌，那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也会跟着被淹。村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在了村湾夜话上，村里迅速筹措了8万元资金更换涵管。
3: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开了个大挖机呗，把这个前面搞掉了，老百姓都高兴了，啊，那今年的南瓜产量都增加。
4: 小事，就是我们那个中心护长就在下面解决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就集中来约访到村里来，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1: 目前村里90%以上的问题在村湾一线就地化解。这背后是日碰头、周议事、月小结常态化调度的支撑，更是用好了民生实事、矛盾纠纷、重点人群3张清单，逐项建立落实机制。清单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无保户等重点群体信息一目了然，每户都有包保责任人。
5: 我们一般就是年头的时候，所有村组干部包括中心户上就会每家每户去入户，收集一些大家提出的要求，一些共性问题会在公示栏公示的。
1: 如今六组的文化广场修起来了，崭新的太阳能路灯点亮村庄，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夕阳西下，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本次村湾夜话的议题是污水管网改造。
6: 新维通力搞起来了，但是它的秩序还不行，也把那个老维通力啊，还是也把它接起来。跟人来个
2: 太阳快落山了，村民们还在聊。我今天跟着村干部走了一天，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对应着曾经被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呢，它背后都有一套兜底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村湾夜话，它每周都还在进行，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也会有新的办法被想出来。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第一篇，我们去长征的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
8: 昨天，《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余都启动。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兼顾红二、红四及红25军路线，覆盖15个省区市。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情景剧《告别》再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多人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场景。
9: 妻送郎，母送子，舍下孩子去远方的那个告别场景，就都是真实的。
8: 在这支浩荡的队伍中，大批湖北籍革命先辈从余都启程，全程征战。红安人董必武就是其中之一。从余都出发时，他已年近半百，与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长征四老。长征路上，他被任命为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常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自己拄杖而行。在队伍里，他像一团不灭的火，守护着战友，也传递着信念。
10: 在长征途中，他脑子不停，手脚不停，这个嘴巴教育不停，被称为三不停的老人啊，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的这个内核本质。
8: 据统计，20多万人的红军长征队伍中，近6万人是湖北籍。四路长征主力中有3支诞生于湖北。红三军团1930年组建于大冶，红二军团同年成立于公安，红四方面军1931年诞生于红安，红25军1932年也在红安重建。其中，红25军转战近万里，途经湖北云溪时，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唯一创建的根据地。1935年9月，率先抵达陕北，为长征胜利立下头功。而诞生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起家于湘鄂西苏区的红二方面军，则浴血转战雪山草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1: 近6万是荆楚儿女，而且呢，有一半以上都牺牲在了

0: 路上。长征的胜利是各路红军一起拼出来的，而湖北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在今天举行的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2026上，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
2: 长江新链是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推进智慧长江建设九个长江工程之一。目前，长江干线95%以上区域已实现 5G 网络覆盖。基于这一通信网络，长江新链号及一船一号、一号多卡、一个套餐通信标识体系，享有网内通话免费、全船共享资费、不限数据流量等优惠，并融合集群调度、精准校应、预警推送、一键求救等功能，
3: 解决了船岸之间船舶数据的交互问题。可以知道我整个船舶室、我的操控设备、我的动力设备等等这些数据的，作为船公司和船员来说啊，在他们这个成本降低了50%以上了。
2: 在长江新链号点亮仪式现场，五家业内知名航运企业获授牌，成为首批试点单位，后续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带动全行业融入长江新链生态。
4: 今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
5: 发布仪式现场公布，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门票可逛嘉年华、打卡湖北好物、品尝荆楚美食。场馆周边首次开通了免费百度接驳环线。
6: 今年呢，我们的武网和金网将首次联动，统筹组织好开票仪式、嘉年华、明星球员舞镜、跟着武网金网游湖北等系列活动，实现看武网、观金网、游湖北，够好物。
5: 9月26号至10月4号，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同步举办。湖北首次联动武网与京网，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凭赛事票根可享沿途景区、酒店、餐饮专属优惠。此外，个人消费者凭在湖北产生的体育赛事票根，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用于体育商品购买、场馆预订、健身体验等消费。全省多地商圈同步设置第二观赛点，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夜间开放时段，构建赛事引流、消费券撬动、商圈承接的促消费闭环。
7: 双赛联动、双城互动，我们把一周的赛事变成了持续一个季度的一个活动，票根把消费、把产业能够充分的联动起来，对于网球爱好者来说，在湖北游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5: 不止网球，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全国露营大会等数十场赛事将轮番登场，持续至12月。依托体育赛事，湖北正让赛事热持续转化为经济热。副省长陈平8号在武汉市调研科技金融工作时强调，要聚力推进金融创新，优化全省科技金融体系，纵深推进科技金融加行动，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全力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1: 北京时间今天23:30，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将在纽约打响。湖北籍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争夺一个4强席位。两人过往5次交手，郑钦文1胜4负。本场比赛对他的临场调整和抗压能力将是新的挑战。如果郑钦文能够取胜，将创造个人美网赛事最好成绩，首次闯入美网4强。我们共同期待这位湖北姑娘在赛场上稳定发挥，放手一搏，为郑钦文加油。
4: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

0: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0: 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

0: 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城色更足。
0: 如今的赣浦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 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2: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个百分点的利息。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万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 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

0: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

0: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

0: 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나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他娘是共产党，干啥？
1: 你们全家该死！
2: 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3: 证据确凿。
4: 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
3: 我也心疼。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

0: 多事情都开始在记忆中慢慢模糊起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些改变了你一生的事情，你是不可能忘的。和母亲兄长的生离死别，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第一次犯错误挨批评，在我的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过往都是那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1: 司令，授勋仪式快开始了。
2: 将在中南海
0: 我娘怎么也想不到，他那个调皮的小子，如今已经成为将军了。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共党妇女主席吴谢英和他的长子李仁义，今天就地正法。我还要。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
4: 你砍死你！你
5: 别走，都
6: 干什么？
7: 别让，
4: 都快追！
8: 快追！
4: 艾别老，快点！
9: 白狗子，滚！你找死！

0: 我还着急回去见我娘，要不一会儿我先走，您自己慢慢赶路。哎呀，
1: 你一个女孩子，你单枪匹马走山路，我不放心呐。
0: 女孩子怎么了？我在武昌上学的时候，去过不知道多少回马场，那还没见几个人骑得比我好呢。
1: 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老夫人交代呀？您还是歇着点心吧，啊，我的二小姐。

1: 我们向上，急需救治。
2: 孟爷，小心！白眼狗，
1: 这人的命交给你了，我着急看我娘，我先走了。
2: 这人谁啊？哎，回头再说，走啊，周叔。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野人？
3: 二小姐回来了！哎，二小姐回来了！哎，二小姐回来了！娘，娘，
4: 哎呀，
3: 尚琴，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呀？快让娘看看！哎呀，
4: 娘，我一听说您病了，换了两匹马才赶回来。
5: 您哪儿不舒服呀？哎，
4: 娘也没什么。

0: 娘就是想你了。
1: 哎呦，您吓死我了。哎，谁要成亲啊？
2: 我姐。啊，
3: 小妹。
1: 姐，
3: 小妹，你回来了。
1: 姐，你都要成亲了，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早说，我从武昌给你置办些嫁妆回来。
0: 向群啊，不是你姐要成亲，是要给你办婚礼。
1: 我？
0: 看看，
1: 新郎潘祖旺，这开什么玩笑？
4: 野人，你命还挺大。
0: 哎呀，向群啊，的确娘把你骗回来是不妥，可是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到处都在打仗，你要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过着平平稳稳衣食无忧的日子。
1: 娘，我明白，但是我觉得您忧思过多了。
5: 我要是上不了学，我可以去教牙子读书，或者回白家医馆帮忙，
1: 为什么非要依赖一个男人呢？何况还是一个和我没有感情的男人，我不愿意。娘，
0: 向群，你听娘说，自打你爹走了之后，咱们邓家都是跟潘家联姻才勉强支撑下来的，你不抓紧机会，不然吃苦的是你自己。
3: 小妹，娘说的有道理，咱们女人靠自己
1: 那是因为你们都看清了自己，试都没让我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行？我就要靠自己，请你们都不要干涉我的人生。
0: 向群，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叫看清了自己？我一个女人要盘活邓家这么大的家业，谁给我机会啊？我还想告诉你，你在武昌上学的钱都是娘舔着脸跟潘家借的，邓家的吃喝用度都是我跟你姐变卖了首饰勉强支撑下来的，你就一句轻飘飘的话就下了定论。向群啊向群，你太让娘失望了。蓉儿，帮她准备准备，祖旺的迎亲队马上就要到了。
1: 娘，姐，家里这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3: 哎呀，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就是个上学的学生，潘祖旺送来了不少聘礼，想必他也会真心待你的。这个年头能够对你好，那就是最实在的了。我看潘祖旺应该算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1: 我在乎的不是他好不好，而是我愿不愿意。姐，那要是你嫁给一个不相熟的男人，你愿意吗？那再说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意愿呢，谁都不能强迫我们。我就是受不了娘的霸道蛮横，我才非要出去读书的。
3: 小妹，你也别怪咱娘，如果不是之前我被退婚的话，我想咱娘对你的婚事也不会这么着急了。要怪就怪我吧。哎
1: 呀，姐，你别这么说。
6: 袁大哥，知信哥挨了一枪，就坠崖了。我和林大叔到山崖下找了好久，没找到。
7: 袁大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志兴哥是他们李家唯一的活人了。
6: 新伢子可怜呐，一夜之间家破人亡，到现在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8: 放心吧，我一定把志兴找到。这李大娘和李大哥的仇，咱们一定要报。
9: 袁大哥，我怕以后

0: 万一有什么意外，我把账本和名单放这儿了。
1: 留了些火种，有了火种，再起炉灶。

还有成千上万的革命人在呢。儿子。

0: 你这头上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好好看看。
1: 不要，找单子拿药。
2: 你这头上有伤呢，你进来我给你好好看看。
1: 不要，
2: 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的。
3: 你了，要等你了。李志信，祖旺，我一老远看就像你，你在这干什么呢？
4: 小兔崽子，起来！
5: 哥，打他，开枪打他，
4: 怎么回事？
5: 他把娘杀了。
4: 打他，他们全家都给我滚蛋！干啥？
5: 你们全家该死！我剁了你！干！你弄了我干啥？
6: 小青，把他绑起来带回邓家去。
4: 是。
6: 韩总啊，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杀！
7: 早晚要你狗命！
4: 闭嘴！杀完弄死你们！
6: 滚！
4: 走。
6: 在下潘祖旺。
8: 潘参谋好。
7: 属下41师3团1营3连连长刘霆锋，奉上峰之命，在此供候多时。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6: 证据确凿。他大哥是共产党在清水镇的联络员，他娘是上河村的妇女主席。
7: 他娘以前在我家，是我的奶娘，虽然后来当了共产党。 但毕竟我是吃他的奶长大的，做人要知恩图报。给兄弟份薄面，别跟那小子一般见识了。
6: 潘参谋，他可是共产党的儿子，您保得住吗？
7: 这小子没脑子，拿着一把剪刀就想跟你们这么多人干，这一看就不是共产党啊！把他交给我吧。 您这次受伤，剿共有功。等我完婚之后回到汉口，一定给您好好的报上一功。
6: 那霆锋，提前向您这个上峰身边的大红人道谢了。哎呀，
7: 您太爱了，
6: 您谦虚了。您看看这阵仗啊，这兵力，在战场上可以对付一个营了。

0: 上峰是我黄埔军校的恩师，我们师生情重，对我的厚爱罢了。
1: 是啊。
2: 白二狗，人呢？
3: 我说了，我只管直接不管看人了。你，哎，
2: 你要我跑了？人呢？
3: 你别闹我！
2: 大哥，人去哪了？
3: 我哪能知道人去哪
2: 了？我让你看人，你都看不住。
4: 雪，雪，
3: 小姐，
4: 就知道你在这儿。
2: 哎呀，姐，你能不能就当今天没看见我？
4: 不能，
3: 不能。
4: 向群，今天什么日子你自己不知道啊？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3: 向群不知道从哪儿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你
4: 赶紧跟我回家吧，新郎要到了。哎。
0: 伯母好。
5: 哎呀，祖旺啊，咱们好多年没见，你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这样在街上伯母保证都认不出来你了。
0: 是祖旺的不是，这么多年没有回来拜会伯母。
5: 哪里呀，祖旺是心系国家的人，哪能舍下大家只顾小家呀。
0: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
5: 啊，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0: 好着呢，他们还一直念着邓伯伯和您以前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为保此行顺安，他们还派了迎亲队伍。
2: 知道的以为是迎亲，不知道还以为抄家呢。
5: 哎呦，祖旺，这是向群，向群，快见见祖旺。
0: 两位妹妹好。
2: 潘少爷，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当面跟你说清楚，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5: 向群，不得造次。
0: 伯母，您别着急。向群小姐，你为什么不同意？
2: 潘少爷，你受训于黄埔，婚姻自由应该听说过吧？我们俩没有感情基础，不必强扭。
0: 向群小姐说的没错，强扭的瓜不甜，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深入的互相了解过，你怎么断言就是强扭呢？
2: 我这人脾气不好，我还特别懒，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潘少爷一表人才，我配不上。
5: 向群，少说两句。
0: 伯母，你看，向群的脾气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5: 是是，
2: 仅凭着小时候见过几面，你就上门来迎亲，你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
0: 男女之间婚姻大事，应该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我心里都应该明白。
2: 潘少爷，你的老师和我父亲之间的交情那是他们的事儿，为什么要扯到我的头上？再说了，你也是堂堂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难道你要遵守那些亲手被你们推翻的封建旧思想吗？
5: 向群，越说越过分了，你懂不懂规矩啊？
4: 潘少爷，您跟母亲先聊着，我带妹妹去后面试一下婚服，走。
5: 哎呀，不好意思啊，祖旺，我们在湖北这边啊，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家，你们老师和向群他爹定的这门婚事啊，没有不作数的道理，放心吧，孩子。
2: 这个潘祖旺，我才见过他几次，就说这样露骨的话。
5: 哎，姐，要不我跑回武昌？
4: 你说什么呢？你跑了，娘怎么办啊？
2: 那我带你和娘一起回武昌。
4: 潘祖旺是个带兵的军人，你看看他前屋后院的，全都是他的人，你跑得了吗？
2: 那怎么办
6: 啊？有没有人啊？来人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向群，啊，他是谁啊？
2: 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是你啊，恩人，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为什么会绑在我家呀？
7: 潘祖旺把我绑这儿的。
2: 潘祖旺？
7: 啊。
2: 他绑你干什么？
7: 你跟他啥关系？
2: 我先给你解开。
0: 向群，在干什么？
7: 管得着吗你？
0: 你也算我半个弟弟，我怎么就管不了你？
7: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
0: 我跟你说过了，奶娘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6: 咋没关系？你们穿着一样的皮，仗着自己有枪有炮，在村里头横行霸道，滥杀无辜，你告诉我没关系？
0: 奶娘是共产党，她被人盯上是很正常的事，要怪就只能怪她走错了路。
6: 你胡说八道，潘祖旺，我你

0: 一口一口把你奶大的，
1: 他看你亲如母子啊，潘总啊，他现在被人活活烧死了，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算什么你？你们两个出去！
2: 哎，凭什么？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听？
1: 敢做不敢让！
0: 我是在救你，你不明白吗？就凭一把破剪刀，你就能抱得了床吗？ 要不是我把你绑来，现在根本没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3: 我用不着，是生，是死，我自己选。

1: 我听你一句话，先忘了报仇，离开这个地方，重新生活。你如果听我的，我现在就放你走。那你也听我一句话，不报此仇，我愧于人子。
2: 冷静，唐兰住！
3: 哎，站住！站一下！住手！
2: 你们滥杀一个普通人是犯法的。
4: 喊住啊！
2: 冷静，把他给我押回去。
4: 是。
2: 走，
3: 你杀了我！
2: 哎，住手！
5: 你给我回来！
2: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1: 你不能去！
2: 你，
1: 哎呀，
2: 潘少爷，你把项圈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4: 夏雪，
2: 你胡闹什么呀？大老远的就听你叫唤，
1: 娘，
2: 这个人滥杀无辜，嫁不得。
3: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我没有杀人，而且我的人也绝不会滥杀无辜。
2: 伯母，那里面关的人，他母亲是共产党。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不应该草菅人命。反正我不会嫁给刽子手。
3: 不嫁不嫁，娘这耳朵呀，都听出茧子来了。周叔，
6: 哎，来，
3: 帮我把人捆了，关在屋里，吃完饭。

0: 你怎么来了？外面怎么了？什么都别问，湘君，赶紧走。这个时间外面没有人看守，你就从咱们家的地道走，到城外的龙王庙，有人接应你，淑萱已经安排好了。白二狗，他什么都别说了，赶紧走。
1: 相君，你不走，我以后会一辈子的，到时候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走了，你和娘怎么办啊？
2: 别担心，有我呢。
3: 不是，你边吃边听我说。我说你走多久，你出去，一会儿你来我说了算。
4: 报告，白淑萱进柴房给李志新医治了，说是您让给李志新看病。
2: 我
1: 是。
2: 妈，雪儿，你快帮我接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雪儿？
2: 我好奇过来给他治病，结果我给他介绍手术，他就把我打晕了。他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他真不是个东西。
0: 雪儿，是谁让你给他看病的呀？
2: 湘君啊，湘君，他让我来的。
0: 这个死丫头，行了，跑了就跑了，那就是个穷乞丐。祖望，咱们照常迎亲。

0: 主席。
1: 去哪儿了？
2: 没事就好。李大哥和李大娘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两天苦了你了。
1: 白大夫把我给救出来的，
2: 他是我的一个好兄弟。你被抓进邓家的时候，我看见了，我拜托他把你救出来的。

0: 杀我娘和我大哥的人现在就在东宅，正好咱带着几个人报仇去。走吧！
1: 哎哎哎，就行就行。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几个人，回去以后敌众我寡，等于去送死。
1: 咋不是十号员大哥？你这帮人不带着枪吗？干他几个再说，走吧。
0: 咱们有枪，敌人也有枪啊，还比咱们多，就这么冲下去，那就等于白白送死。再说了，我把枪给你，你会使吗？ 听哥的话，先跟哥呀，回游击队练好了本事，哥陪着你回来报仇，好不好？
2: 请问这里这是？
3: 恩人，
2: 李知信。嗯。

0: 你的老师雪乔和向群的爹有过命交情，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就想做一件成人之美的事儿。没想到我女儿大逆不道，真是对不住了。祖望，你是个声名大义的孩子，视我教女无方，所有的责难都由我来承担。
1: 只是伯母求你，千万不要为难向群，因为他还是个孩子。蓉儿，
2: 潘少爷，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
0: 我也心疼，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蓉儿，你听娘说，这可不是儿戏啊！蓉儿，
2: 您请继续。潘少爷既不会丢了颜面，还能向长官交代，我想现在这是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3: 有急队，
4: 千军万军。岳母大人，
3: 我有军务在身，不宜久留。明天我回安排人把您和向荣送到汉口去。
4: 我跟你去就是了。我今大人年事已高，不适宜路途颠簸。
3: 你既然是我的夫人了，就要听我的安排。小心，
5: 到。
3: 还有这个表弟，明天一块儿给我送到汉口去，少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
4: 是。
5: 祖王。
4: 游击队可苦了，不是你这种富家小姐待的地方。什么叫我这种？我们小彩是同一片土地，呼吸着一样的空气，没有谁比谁高一等的。再说了，游击队虽然我没有见识过，但是我读过书、看过报呀，我懂得也不一定比你们少。群众起义、革命斗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太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6: 这是恩格斯。嗯，哪天头了？这大哥干啥的？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 可是我那时也搞不明白，邓向群这个穿皮鞋、吃西餐的富家大小姐，为什么也要和我一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这些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对她却都是人生中第一次的体验。但是她一直忍耐着，坚守着。
7: 第二起发现红哨皮了，就是这个方向没错。参谋，你根据这个红哨，就能知道他们的方向。你跟游击队多打几年交道，自然就知道了。游击队的人会剩下半块红哨吗？邓向群一定跟他们在一起。前进！
8: 跟上！
7: 委员，
8: 哟，廖政委。
7: 来来来来来，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这位是李志信，李仁义的弟弟。
9: 大哥好，
7: 你是仁义的弟弟？哦，
1: 呦喂，你都长这么结实了
2: 啊！你认识我？
1: 你哥和你娘怎么样？现在都好吗？
2: 死了。
3: 老刘，老刘，
2: 不用，不用，梁大哥，我说，让白狗子烧死了，我亲眼见着了，活活烧死了。
3: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水镇的事儿。哦，这位是邓向群，志信他们家出事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的。
4: 姚政委。
3: 他之前和舅舅学过医术，也是咱们游击队不可或缺的人才。
1: 好，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家了啊。游击队欢迎你们。那就先这样，暂时跟着你，在你们三连，等有合适的机会，我再把你们换到后方。
3: 好，
2: 我不忘啊，真的，我就跟着他。我得报仇啊！白狗子怎么烧的他们，我怎么烧啊？真的，我不换了。
1: 还挺生猛的。你不怕死吗？
2: 不怕。
1: 跟着游击队打仗是要死人的，你不害怕？
2: 我不是没死过。
3: 这小子跟白狗子拼过命，卡了两个，身上还中了一枪，愣是跳河啊，捡了一条命。
2: 小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本事可大了，我会打弹弓，我还会爬山，我还会唱戏。我水性特别好，只要进水里头我就死不了。
1: 你水性好。
2: 好，我接甲鱼都带着我。不是，您要不信的话，您糊涂打听打听去，我有一号，我叫文桥，我还浪里的。不是你叫什么打听的，我真有白桥。
1: 行了，
2: 浪里的那个
1: 水浒里的人物嘛，浪里白条张顺。
2: 对，就那个，
1: 就看你能耐，还挺机灵的。
2: 我不光机灵，我还有学问呢。我哥说了，让我平时多看书，但我不认字儿，所以我每回卖鱼的时候，我都多听好几段。那说书先生都认识我了，什么李逵啊、张飞啊、关羽啊，那玉皇大帝啊、猪八戒呀、
5: 别瞎咧咧了啊！
2: 行，就他们哥。
5: 行了，
2: 真的。
5: 好，
1: 还知道历史人物呢。
2: 知道。
1: 也想当英雄。
2: 想。怎么样？我本事够大吧？我能当游击队吧？
1: 老袁，你觉得呢？
3: 我没意见。
1: 哦，那我也同意。
2: 这里。
1: 哎呀，行了，坐那吧，赶紧吃饭。
4: 廖政委，我可以教书，当文化教员，我曾学过医，可以急救。
1: 好，我们游击队就欢迎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啊。如果邓小姐能够吃得了这里的苦，能扛得下来，

0: 我们意见，定不负所望。
1: 阿宝，咱这行军的速度不行啊，干嘛不找一条大路啊？这条路太难走了，啊，要不要换条路啊？
2: 跟上。
1: 以前围剿红军游击队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狂妄自大，把自己暴露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跟游击队打游击。
2: 就要学会游击队的套路。哦，明白。快快快，跟上！你这还是个枪手。嗯。之前给他处理伤的，一看就是个高手。能处理成这样，很不容易。这伤在哪儿看的？
3: 清水镇，一个叫白一真的大夫。
2: 白一真？那白家可是老号啊，就是不知道他家做唐先生还是个懂洋艺的人。 拿着，谢谢啊。
1: 走，够吗？再来点。来，给你一个。不是，好好吃饭。这米都掉了。这米可是人家贺团长专门省下来给你们这新兵蛋子吃的。
2: 你怎么吃？
4: 我吃红肠，
2: 米庄给你们吃。说不定什么时候进攻就发起了，你这新兵得有体力。
4: 彪哥，你这把枪叫什么名儿啊？
2: 汉阳造，膛线都快磨光了，拿不出来。
4: 那我要是去战场？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你小子有这运气，我就把我红五星给你。我跟你说，回回打仗，我就在战场里边捡枪，捡了半年，才捡了这个汉阳造。

0: 情的结果，除了判决啊，
1: 加油。

0: 李知信，你这么晚干嘛去啊？
1: 你怎么在这儿？我这刚忙完，这哪来的？这不是巡逻吗？啊，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巡逻？对。
2: 袁大哥，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你给李知信安排巡逻的任务了吗？
3: 巡逻？知信怎么了？
2: 我看见他背着一杆枪出去了。
3: 换了。
4: 这么多天的等待，报仇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眼前，拿到了真家伙，我感觉刺激多了。我相信他。

0: 快点，跟上！
1: 怎么了，苍马？
2: 有些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儿？
2: 听，附近没有鸟叫声。
1: 还真是啊。
2: 部队注意警戒，加快脚步，
0: 快跟上，
2: 分开搜索。

0: 等一下，陈大哥，啊，
1: 小兔崽子，
0: 冲啊，上！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2: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哪一品？
1: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昏重，
2: 却说却是哪一品？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4: 家中常备哦。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7: 那仇不能不报吧？
6: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但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他。
7: 我之前认识个人就是游击队的，我去跟他打听打听。
8: 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9: 您要的向导我找到了，他说他对这片的地形特别熟。
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0: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1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
17: 还要施肥，
18: 还要收割，
1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5: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0: 这个少来点，
21: 对，不于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哥，打他！开枪打他！打他！
4: 怎么回事？
3: 他把娘杀了！打他！
5: 他们全家都是共产党，
6: 干啥？
3: 你们全家该死！
4: 你说他娘是共产党，有真凭实据吗？
7: 证据确凿。
8: 既然你受长官之命要娶我们邓家的女儿，
9: 我也姓邓，我就替我妹妹向群嫁给你。
10: 长卫不是同婚不是说是哪一年
11: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12: 家中常备哦。
1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快点跟上。
1: 怎么了，司马？
2: 有些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儿？
2: 听，附近没有鸟叫声。
1: 还真是啊。
2: 部队注意警戒，加快脚步，
0: 快跟上，
2: 分开搜索。

0: 等一下，袁大哥，小偷才死。
1: 冲啊！上！

么大威力。

0: 同志，撑住啊！同志，撑住啊！同志撑住啊！同志千万别睡啊！
1: 人住啊！轻伤21名队员，重伤15名队员，另外还有1名队员。
2: 团长，三连不封完毕，请求指示。
1: 李志信是你们三连的，
0: 是。
1: 拉出去枪毙！
2: 啊？
0: 啊？什么？
2: 团长。
1: 他在刚才加入队伍，还不算正式的红军战士呢。他不是你不是吗？你第一天当兵啊，枪什么你告诉我。
2: 战士的生命，
1: 你还知道啊？就凭他偷枪这一点，按照纪律就应该枪毙。
2: 我知道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他了。
1: 批评就够了。他造成了多大损失，他知道吗？知道吗？
2: 行。
0: 他不是正式的红军战士，咱不枪毙他。你现在通知他，立刻离开我们红军队伍，要不然我们的纪律是什么？是摆设吗？
2: 团长，团长说的对，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必须严肃处理。
3: 严肃处理我同意，他这次偷枪下山，我作为连长，我也有责任。您也把我也一起处理了。
1: 你给我滚！
0: 团长，他也算是戴罪立功吧。假如他没有私自下山，也许我们的损失会更大。他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你们这么包庇他？团长，志信的哥哥李仁义是清水江东站的站长，他的妈妈原来是清水江东站负责账目和人员名单的。这不，仁义在清水暴露了。 这白稿子就带着他回了省核村，逼着他妈妈交出账本和人员名单，他们是打死也不交。这最后，李志新眼睁睁地看着这白稿子把他的哥哥和妈妈活活烧死的，所以这次他偷枪下山是想替他们报仇。
2: 人员名单和账本，老袁已经交给了我，我已经派人送到了其他交通站，交给了他们具体负责人。
1: 上级领导非常的认可，为此也表彰了我们。如果这份人员名单和账本落入敌人手中，那后果不堪设想。政委，你说的这些啊，我完全理解。但是你们两个想没想过，咱们的队伍里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背着国仇家恨来革命的？如果都像他莽撞行事的话，咱们还反什么围剿，割什么命？
2: 志信刚刚加入队伍，其实什么都不懂。这样，班长，你以后就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管教他。如果以后他再有什么纰漏，您拿我试问。军法处置。是啊，孩子毕竟还年轻，这次违反军纪，也确实是因为报仇心切。他已经摆着当家了，如果你真把他赶走，他往后怎么生存？他现在爹也没了，娘也没了。
1: 而且哥哥也没……哎，行了行了，刘烨可以，但有要求。
4: 团长，他的军事素养我负责，政治思想工作我来辅导。
1: 都想好了是吧？
4: 那得饿他两天。
1: 同意。
4: 哎，我也同意。
1: 出去。
4: 是。一会儿给你绑好，你别动了啊。
5: 可以了哈，志信。

你有没有受伤？我检查检查。大兵，干嘛呢？林志炫，我让你捡起来，你捡到我这儿来了是吗？你起来！投降的时候不是很苦吗？现在怎么跟成这俩血似的？来，你来看看，因为你，我们多了同志受伤了，你知道吗？你有几条胳膊、几条腿赔给他们啊？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李世新，你有仇我们都能理解，但你能不能跟我们商量一下再行动？如果不是贺团长、袁连长他们去救你，你哪有命现在站在这儿？

报仇了，现在痛快了。

0: 给何长官发报，我部进剿途中，发现红军主力，已被我部牢牢牵制，伺机全歼，现待命待援。
1: 是。
2: 报告，潘参谋的车到了。

0: 长官好，少尉副官薛小星奉潘参谋之命护送潘夫人及家眷到汉口。
1: 老嫂子，
2: 谢桥，
1: 久违了。哎呀呀，
3: 谢桥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啊。
2: 谢桥，你军务如此繁重，还亲自来迎候我们，真的惭愧了。
3: 原本在汉口等您，我们家那位都准备为您接风洗尘了，但是军务紧迫，我只能在这儿跟您匆匆一见了。
2: 理解理解，以后我们到了汉口，少不了要麻烦你们夫妻俩。
3: 老嫂子，可千万别说这话，我跟邓大哥有过命的交情，现在他不在了，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所以这次我让我的爱徒与您的女儿联姻，一来就是为了了却邓大哥的一桩心事，二来还可以守护你们家的平安。祖旺是我的爱徒，人品好，能力强，日后定能飞黄腾达，您敬请放心。
2: 哎呀，真是万分感谢
3: 老嫂子。哦，向群吧。
4: 何伯伯好。
3: 嗯，好。
4: 我不是向群，我是向群的姐姐向荣。小妹年纪尚幼，还在读书，我就替小妹嫁给祖王。
3: 嘿，好啊，都好，都好，老嫂子，千里有缘才相会嘛。
2: 是是。
3: 嗯，好，男才女貌，般配。
4: 谢谢何伯伯。
3: 我这军务繁忙，就不多陪了。我正要带着队伍去帮助祖王剿灭共军。你们也马上赶路吧，咱们就此一别，等到了汉口我再去拜见您。
2: 那你一路平安。
3: 您多保重。

0: 一天没吃东西了，不饿啊，吃点东西吧。
1: 我错了，因为我好多战士们都受伤了，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我真希望那些伤伤在我身上，疼也疼在我身上。我错了，
2: 志新，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那仇不能不报吧？
2: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但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他。
1: 那仇人就在眼前，我动手不就完了？
0: 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3: 我现在很担心妹妹的安全。
4: 不吧，要不然我去找找向群吧。
3: 找找？上哪找？
4: 我之前认识个人，就是游击队的，我去跟他打听打听。
3: 这兵荒马乱的，你可要注意安全，路上小心一点。
4: 大姐。
3: 啊。薛副官。
5: 嗯，夫人。
3: 刚才见到何伯伯，我们才突然想起来，有一件重要的礼物是要送给何伯伯的，我们落在家里了。
5: 对，可是夫人，现在返程会耽搁很多时间的。
3: 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让我表弟回家取一趟，这样呢也不影响咱们正常赶路。
4: 对，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5: 可是潘三伯下过命令。
3: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向祖王提起的。
5: 那好吧，
6: 快跟上。
7: 您要的向导我找到了。
6: 嗯，
7: 他说他对这边的地形特别熟，好好站着。
4: 哎，怎么还对人凶巴巴的？你先下去。
7: 啊，
4: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向导。
7: 哦，好。
4: 您请坐吧。哎，请坐，请坐。您别怕，我就请教您几个问题。请您仔细看一下这张地图。
8: 哎呀，我来，你这都弄乱了。
1: 不就这样吗？
8: 一根一根的把它们理齐，
1: 这不晾好了不就行了吗？
9: 你们放
1: 这样，
9: 不是监听，我是来找人的。你听，哎呀，你听我，
8: 白二狗，
9: 我之前来过这
10: 儿。嚷什么你们？
11: 报告，查到一名奸细。
10: 玄大哥，什么奸细？把手松开，这是我好兄弟。
9: 我说了我不是奸细。
10: 哎，班长，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白一真、白淑轩，在清水镇可帮了我大忙了。
9: 哎呦，小白，白一真，哎呦，这是久仰大名啊！
12: 我贺团长，
9: 哎，找老贺
12: 团长好，这是我们政委。政委好，
9: 听说过你啊，你不光是白一真，还是及时雨。
12: 哎呦，
9: 上次多谢你在清水镇给我们及时送来的情报。
10: 啊，对了，小白，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2: 啊，袁大哥离开清水之前，他交代过我，说你们进山后会驻扎在这里，所以我就找过来了。而且之前呢，我也来这里给袁大哥送过消息。
10: 哎，那你这次来是有什么新的情报吗？
12: 哦，对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强，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4: 老师，在您到之前，我已经找了当地的向导，摸清了这一带的地形。这股红军主力是贺新生部，为了突破针对湘鄂西红军的围剿，他们这次转移的方向是湖南。
13: 湖南？哦，正好和我部迎头相遇啊。在这儿布个口袋，一劳永逸。
4: 老师，我认为守株待兔有可能错失良机啊。
13: 怎么讲？
4: 我跟贺新生部打过交道，虽然没有给他们造成重创，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这茫茫大山中

0: 如果他们迂回转移绕过我们，我们可能会错失良机。你的意思是主动出击？师部我带，我认为应该主动出击，直捣贺信声部所在区域。老师您看，贺信声部转移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翻过大山的大路，还有一条是靠近悬崖的小路。
1: 我部主力从正面迎击，如果在这儿与他们相遇的话，我们有绝对的优势，可以碾压共军主力。
2: 既然敌军的主力都已经到达了，那肯定会在大路上设伏。没准这时候啊，正向我部突袭呢。
0: 看来咱们还是应该走这条路，贴着悬崖的小路撤离。如果共军从小路转移，以机枪班为主，机动性很强的小部队会迅速到达小路的阻击点。
3: 在这儿，依靠陡峭山崖，以碉堡战术封锁小路，拖住红军。我大部队从后方追击红军，在这儿对红军形成包围。
4: 好，可是咱们也不确定敌人是不是知道这条小路。
5: 我知道还有一条道。
3: 你进来说。
5: 进来。
3: 对，我知道。
6: 就知道你在这儿。
3: 坐下说。
4: 哎，白二狗，你怎么在这儿？
3: 说来话长，等会儿说。
4: 我不认字，我看你们刚才指这是咱的位置，对吧？
3: 嗯，这儿还有一条羊肠小道，我爹带我打猎的时候走过，其他人不知道，只有猎人知道。这儿，哎，我觉得可以啊。其实无论咱们走大路还是小路，都有可能受潘祖旺的伏击，不如就走这条山路，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没错，事不宜迟。
4: 马上集合队伍，带上所有的物资转移。
7: 是，
8: 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带不了。
3: 为什么？
4: 就是因为有一条道是，你得爬山，所有那个重家伙上不去。
7: 那山路险吗？
4: 那你要不小心，你还能摔死呢。
7: 那咱们的这些重武器、重装备、辎重怎么过得去啊？

0: 团长啊，咱们这些年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底儿啊，要是都丢掉，太可惜了。
1: 没错，不能扔。这样，咱们取一个折中的办法，走小路，即便是遇上敌人，咱们也能扛得住。就这么定了。
2: 是。

0: 还行吧，没事，我可以继续走。好，放开了，喂，团长，跟后边人说，加快行进速度。是，加快速度，后面跟紧了。副总，有难子。
1: 敌人配备了两场重机枪，一上一下，交叉火力，把我们前行路彻底封死了。
0: 是啊，赶紧组织全部的队伍后撤，撤出敌人的火力范围，快！
2: 老师，你看，共军贺新生部已如我所料，进入我军包围圈。我军对敌呈夹击之势，共军已是插翅难逃，此役定将其全歼。

0: 我们要把这个敌人赶出去，南边一定要给我顶住了，争取时间，让我们突围。你马上组织一次敢死队，把北边的两挺重机枪给我端了。找这个师长麻利子，多了手榴弹。
1: 是的。
2: 行的，加油！趁热打铁，共军抵抗很顽强啊！继续加强进攻，不能让他们跑喽。老师放心，绝不会让他们跑了。刘定峰，
3: 到，
2: 命令部队加强攻击，争取在他们撤退前。 击垮他们！
1: 是，
0: 出发！
1: 快，
0: 加油！
1: 你先救着。

0: 他去哪儿了？
1: 谁让他去的？
0: 他自己去的。
1: 赶紧带几个人去掩护他，吸引敌人的火力。

可以啊，这小老板干！好样的！

0: 班长，看我们开了，
1: 撤，
2: 撤，
3: 撤，
4: 撤！
5: 团长，我们的辎重太重，我们的辎重太重，后面有追兵，怎么办？
3: 行了，行了，别扔了，
5: 是，
3: 滚！把弹药全拿到后面去，全部炸了，一可以封路，二可以杀敌，快撤！
5: 是，
6: 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要找到李志新。
1: 活着，还活着，
3: 所有人撤！
1: 啊，撤！

0: 这么严密的布局，怎么就让他们跑了？你先休息一下。
1: 慢点。
2: 白二狗，白二狗，你快过来看一下，李志新一直昏迷。
3: 小五，你过来一下。
1: 好。
2: 全身了，没有外伤，他怎么一直不醒啊？走。哎，不会伤着内脏了吧？是内脏要出血，可就完了。志新，没有明显外伤，腹腔还没有积水情况。
4: 怎么回事？他到底哪出了问题啊？脉搏也比较正常，不像是内脏的问题。
5: 道口的肥肉，不光没吃到，还被樊友一口，真是窝囊。打了败仗，我们军队的脸往哪放？话也不能这么说。潘参谋的部队不仅打伤了大量的红军。
6: 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重型的武器，把他们从鄂西赶到了湘西境地，攻打越国。这次我们往湖南转移，的确应该听取李志信提供的建议，出其不意的走那条猎人走的山路。我当时只考虑到那条路行军艰难，可是我们难，敌人也一样难啊！而且那里地形复杂，空间狭窄。 更不利于他们的追击和设伏。当初是我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重大的损失，也更不会牺牲这么多好同志、好战友。所以该做检讨的人是我。哎，行了，坐下吧，坐下吧。坐下，你跟我抢什么呀？决定你下的，我下的，那不是我下的吗？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我来承担。
7: 回头我会在全团的战士面前多自我检讨。这论武器人力，我们哪里比共产党差？要是指挥果断，我们绝对可以将贺新生的部队一举歼灭。
6: 你的意思是我指挥不当？行了行了，这是总结会，我是批斗会。挑有用的说。那话说回来啊，该表扬的，咱们还得表扬。这一仗。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斗的过程当中，李志信的表现不单单是不怕死那么简单，他的谋略，他的勇气，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是吧？在最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们整支部队。啊，我听说咱们团里边有很多同志，私下里都管他叫孤胆英雄。那这件事情呢，我不赞成。
8: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击红军。
5: 红军现在往湘西方向撤离，必须经过龙山县。我们可以提前通知龙山县的驻军，给红军来个两面夹击。苏王，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但凡事都要有个度，把红军赶出湖北就行了，见好就收。
8: 老师，红军现在伤亡惨重，而且丢掉了很多重武器。

0: 正是追击他们的好机会啊。
1: 红军进了山，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你再去追，谁成为瓮中鳖还说不定呢。不要太自信了。
0: 我有自信，将功补过。
1: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成全你。但是，如果重蹈覆辙，我难舍你。
2: 这到底怎么了？
3: 哎，这个好吃。
4: 石剑。
3: 这是你的。
4: 醒了，芷信。
2: 你没事吧，芷信？
5: 怎么在这儿？
2: 这是咱们营地，咱回来了啊，没事了。
4: 来，先卷你赶快睡。
2: 来来来，
4: 来，
2: 慢点慢点，喝点水。
4: 慢点。
6: 都来就好了。
4: 芷信，先躺下。
5: 我去找我娘了。
2: 啊。
4: 放下了。
5: 娘，娘，
2: 睡吧睡吧啊，没事儿没事儿了。
4: 酒精，去弄点凉水。
7: 凉凉水凉水凉水，
2: 快点儿，酒精。
5: 娘，
8: 报告。
9: 怎么？你们先开始。
7: 哎，
9: 嗯，
7: 哎。
10: 你跟团长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7: 李志信醒了。
11: 哎，他怎么样
7: 啊？
11: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7: 没事，白针说就是脑震荡，让手榴弹炸晕了，过两天就好了。
11: 哦，这是好事啊，走，都去看看去。
8: 哎，好好好，
11: 走走走
2: 走。咋样啊？
7: 志信，
10: 舒服多了。
7: 醒了。
10: 哎，耀哥，咋样？
7: 哎，
10: 好多了。
7: 我跟你说，我给你熬粥了。那可都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我娘给我带的腊肉，我行军路上是一口都没舍得吃，我全给你放里边了。
10: 谢谢彪哥，
7: 腊肉粥。
10: 哎，
2: 你还会熬粥呢？
7: 我为了给志信疗伤，我现学的。我同志这个英雄气概、胆量、勇气，我打心底里是佩服。
10: 哎呀，彪哥，你可千万别提啥英雄气概、胆量、勇气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就爬到那个半山腰上，我腿肚子直转筋。可后来我往底下一看，好多战士都让那机关枪突突着。我一咬牙一跺脚，我就想上去把那个机关枪敲了。
7: 志贤，你说你也没上过学，你这些想法都从哪儿学的？
10: 三国演义啊，我大哥总给我讲三国演义。你看咱部队的人对我这么好，咱得知恩报恩啊。
11: 哎呦，我看看谁醒了。哎，团长。
12: 哎呀，
11: 团长。团长。哎，坐坐坐坐，快坐。对，
10: 没事。
11: 哎，没什么没事，你现在是大英雄，坐下休息。
2: 哎，慢点。
8: 志贤醒了。
11: 哎呦，
12: 真的
11: 怎么样？没事吧？
12: 哎呀，
2: 好多了，没啥事儿。
11: 这点伤我们小狼崽子一定能扛得过去，好好养着，把伤养好了接着报仇去啊。
10: 不报了，团长，您不教育过我吗？让我先学本事，私仇先放一边，不报了，不报了。
11: 哎，你看，这觉悟是越来越高了啊。好，那我问你，为什么要违抗军令啊？
10: 啥？
11: 未经你上级的允许擅自行动，这就叫违抗军令。站起来！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10: 别管，故意的。
11: 还有你林日彪，排长想不想干？不想当说话，让这大英雄当。
12: 想呢？
11: 是。我们穷人被压榨，地主资本家抢了我们的土地，不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白匪烧杀掠夺，让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仇我们是要报。 但报仇不能冲动，不能以血还血，以命换命。报仇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国仇、家恨，一桩桩，一件件，是需要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但如果全团的战士都像你似的，脑袋一热，把这点热血全洒了，咱这队伍怎么带？仗怎么打？仇怎么报？你告诉我。你现在入伍了，你就是红军。红军是什么？舍小恨，顾全大义，识大体，顾大局，你懂吗？
10: 那我是该懂还是不懂？
11: 少给我扯皮！在我们部队里面，有很多道理不是别人教出来的，是要靠自己领悟和积累出来的。你好好反省一下。啊，对，还有，我要求你啊，把你的伤马上给我养好了，养好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
10: 是。
11: 我听说雷正彪不给你熬粥了吗？入伍这么多年了，都没说给我熬过。一会儿给他端来，让他喝。别看了，散了。
10: 谢谢团长。
7: 我去跟他说去。
10: 我就看见一个，
7: 知道
10: 我师父做错了。
7: 你立功了，赶紧好好养伤，
13: 好歇着，早日康复吧。
10: 袁大哥，我就看见一个机枪。我是不是又惹祸了？
2: 没有，没事啊，没事。
14: 你这是打一巴掌揉三揉啊！黑脸白脸全让他给唱了。
15: 团长好，
16: 团长好，
15: 团长好。
16: 现在
11: 我是不是对他要求有点太高了？但我就觉得吧，这是个好苗子。有时候我在想啊，你说咱这个部队真的是锻炼人的好地方。这李志信没进部队之前，在山里头那就是个毛头小子，对吧？你进了部队以后，你眼看着他慢慢就那么成长了，你不觉得欣慰吗？
14: 所以有些人啊，天生就是当兵的料。那还
11: 不带自己夸自己的啊？
14: 志信像团长，我夸团长。哎呦，
11: 我跟你说，袁少仓，你现在啊，你越来越滑头了，你学坏了。我告诉你，我回头好好要求要求你。
14: 好。哎，团长啊，时间也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尽快向湘鄂西转移？
11: 行，马上集合队伍。
14: 是。
11: 走。

0: 虽然我不知道团长喜不喜欢我，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我的兄长一样，既严厉又亲切，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1: 走，走，走！
2: 沈震，别停下！
1: 走！
3: 这歇一会儿吧，
4: 后面的同志快跟不上了。
3: 冯正旭，咱们的行军速度一直提不上来，这样下去的话，耽搁了和大部队会合的时间。
4: 主要抬着伤员呢，
3: 走不快。团长，我有个主意。
5: 说，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6: 是，原地休息。
3: 你说。
6: 原地休息。
3: 团长，咱们带着伤员肯定走不快，不如把他们单独剥离出来。让大部队先行奔赴龙山县，至于那些伤员，我建议成立一个收容队，让他们先找附近的农户养伤，等他们伤好了再跟大部队会合。
5: 我同意。你说
7: 是个办法，谁来带队？
3: 李志信，这块的山他比谁都熟，蒙着眼都能找到路。
8: 团长好。
3: 坐下。李志信过来。
5: 哎，团长，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9: 啥任务？
3: 让你带着伤员组成的收容队找地方养伤，之后再跟大部队会合。
5: 有没有信心？

0: 收容队，您觉得我行吗？
1: 我问你呢。哟，那好，你现在是收容队临时队长，要求不能落下一名伤员和一名同志。知道了。连日庙过来，
2: 到。
1: 带支队伍掩护收容队进村，为了隐蔽你们所有的武器、换装、短枪。
2: 真的？
1: 不要了是吧？
2: 保证我陈师傅。
3: 九金，报。你也留下做好医疗工作。
4: 是，没问题。
5: 团长，哎，团长，咱们部队现在医疗资源紧缺，我申请留下跟随收容队，让九金跟着大部队走吧。
4: 团长，你要不然就把他留下吧，他比跟着大部队走安全。
5: 那行，九剑，多给他们留一些纱布和药。好，通知大部队，十分钟以后出发。
4: 是。
5: 那现在，团长已经把最好的人员配备给你了，不要落下一个伤员。还有，一定要照顾好他。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狼崽子！
4: 这次把耳朵给竖起来。
2: 怎么了？
4: 游击队他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我放开！之前的情绪我多危险，你不是没见过吧？况且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2: 哎，
4: 还有啊，我看精神状态啊，一点都不好。万一有什么情况，我回去跟姑妈怎么交代？
2: 知道你担心我。不瞒你说，我刚来这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他们都笑话我说我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后来在战场上，有个战士受了伤，你救了他一命，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的跟我说谢谢，谢谢。这些红军战士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陷阵，我是真的想留下来帮他们。
4: 可是你相信我，等这里彻底安全了，我自己会离开的。但是你要记住啊，首先是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尤其是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可不长眼。
2: 哎呀，行了，你别婆婆妈妈了。平时贪生怕死的，你来这儿干嘛？
4: 我欠袁大哥一条命。
2: 啊？
4: 我回国的时候，上山才让没什么经验，摔了下来，是袁大哥救我。
6: 后来袁大哥有什么事找我，我都义不容辞。
4: 朱轩，你回去啊，道远特意给你拿了点红苕，路上吃。谢谢袁大哥。
6: 你脚怎么样了？
4: 我还没事。
6: 我看看。
4: 哎，小声小声，有点严重啊。要不然你再多待几天，养养伤，正好咱们也能叙叙旧。
6: 我也想啊，但是我要是回去晚了，潘祖旺他们该怀疑我了。
4: 嗯。

0: 哎呀，你呀，帮我救了知信，又替我送了那么多次情报，可欠你太多了。可是哥呢，就这一人一枪一身军装，外加这三块银元，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啊！别嫌少，
1: 还是我袁大哥对我好。
0: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当真啊？
1: 哎哎哎，
0: 你一个人折腾那医馆不容易，我在前线打仗也用不到钱，这钱啊，你留着。
1: 你就留着吧，再怎么样我也比你强啊。虽然眼下这世道不好，啊，金贵银贱，物价又疯涨，但是只要我处处节俭点，省着点，我爷爷留给我那医馆也不至于开不下去。
0: 哼，
1: 省下来的钱都换了药品捐前线了啊。
2: 这事你咋知道？
1: 那处方上的字迹，再加上那配药的方法，一看就出自你手。<笑>
0: 你呀，
1: 我还没啥大本事，除了治病救人，也不知道该做些啥。
0: 山河垂危，青年有责，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我这跟你们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哎，淑轩，救国图存的路啊，向来不只有一条。我的枪，你的手术刀，爱国文人手中的笔，哪一个不能谋求救国之道啊？

我们只不过是在各自的战线上贡献自己一点点力量罢了。所以啊，坚持走自己喜欢的路就好。来日方长。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尚勋同志是不是不敢吃这个？
2: 我不是不敢吃，我压根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3: 我跟你说，就这个，在山里头就算是美味了。真的，你尝尝。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但是这些伤员可能还需要你再照顾一段时间。
5: 哎，你这么说就见外了，要不是你们红军来啊，我们这个村子早就没了。伤员在我们这一天，我们一定照顾好他一天。
6: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湖北发布2026年度科创新物种企业榜单，624家企业上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入库企业4096家，总数稳居全国前列。
0: 在湖北的培育体系中，新物种划分为4个层级：爆发式增长的驼鹿、高成长性的瞪羚，以及在新兴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此次新发布的榜单中包含驼鹿1家、独角兽2家、潜在独角兽9家、瞪羚612家，覆盖光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装备等重点产业。
7: 今年很多四周他们的这个入库的企业数量和占比也在逐步的增加，光是今年入库了95家，创历史新高。像钱江、金门、孝感首次出现了高能级的科创新物种企业。
0: 新入库企业2025年研发投入近3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5.6%，主导或参与制定各类标准1100项，超70%企业集中在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高成长性也让新物种备受资本青睐。25家企业获得股权投资，14家披露金额企业累计融资超55亿元，495家企业入选2026至2028年度省级上市后备金种子、银种子名单。
8: 新物种的企业这个荣誉，对于我们申报明年的国家级专业特新小巨人和未来的 IPO 上市，起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2021年以来，湖北已累计培育入库科创新物种企业4096家，16家企业已经成功上市。近两年，新物种企业营收复合增长率接近50%，梯度培育机制正在产生真实的商业回报。
6: 今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赛区决赛在黄石决出优胜名单。
9: 本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赛区决赛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获成长组一等奖，武汉沪光引擎科技有限公司、荆州昆喜科技有限公司获初创组一等奖。
10: 聚焦于 HPV 感染、宫颈癌风险评估、早筛分流的产品，属于0到1的原研创新，有着非常成熟的应用。
11: 我们的芯片呢，主要是应用在那个 AI 的服务器里面，就一起参加比赛的一些企业，也有做像芯片 PDA 的设计的，会形成上下游的一个联动作用。
9: 本届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全省近1000家科创企业踊跃报名，同时赛中将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推进嵌入赛事，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精准融资对接服务。
7: 以赛带评的方式来发掘项目，发掘好的企业，它相当于创新的一种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方式，吸引那个社会机构的关注，给予投资支持。
6: 今天，武汉青年大学新生智能卡首发仪式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行。
0: 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青年大学新生智能卡首发仪式正式启动。不同于过去向新生发放市民卡、旅游卡的1.0版本，这张智能卡不光是福利凭证，依托名为屯屯的城市智能体，智能卡集成了校园指引、城市导览、学习辅助、政策代办等8大核心服务功能。新生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智能体将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数字化青年服务。
12: 当前武汉市正在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城市2.0，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把所有的惠青政策举措集中在我们小小的一个城市智能体上，能够通过智能体实现一键触达。
13: 不仅仅呢是一张城市的通行卡，更是呢我们这些大一新生在武汉日常生活、学习通勤，甚至是未来工作都会有非常大的用处的一张卡。
0: 首发仪式后，这张智能卡将面向全市40多万名2026级高校新生发放，覆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港澳台和留学生群体。未来，武汉还将依托智能体积累的数据反馈，持续推动政策迭代。
6: 作为武汉三环线上关键跨江通道，九月起，白沙洲长江大桥高精度动态称重系统正式投用，全天候电子哨兵上岗，车辆无需停车即可完成精准称重。
0: 记者在白沙洲长江大桥武昌侧看到，高精度动态称重传感器覆盖了双向六车道及上下桥匝道，可在货车正常行驶通过时自动采集轮轴车重等数据，前后高清摄像头同步抓拍。车辆总重超过30吨，系统将自动锁定车主及车辆信息，将完整证据链推送至执法部门。
14: 允许的误差是正负25%以内，我们后台的人员针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初筛，初筛以后会提交给我们的市执法部门。
0: 该系统还打通了交管与城管部门的数据壁垒，交管部门根据锁定车牌推送车主信息，由城管执法部门进行非现场执法，形成源头管控、科技监测、协同执法的治理闭环。
15: 通过采用科技监测、信用整建联合治理的常态化跨部门执法，对超限车辆违规通行形成有力震慑，也可延长白沙洲长江大桥的使用寿命。
0: 目前，武汉全市纳入管理的城市桥梁隧道已超过800座。依托智慧桥隧综合管理平台，全市重点桥隧正加速实现健康监测与数字化管控全覆盖。
9: 今天上午，我省首批以进口原油为原料加工生产的3000吨航空煤油，从荆门石化铁路专用线起运，发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保税航煤仓库，供符合条件的国际航班使用，实现航空煤油出口。作为全省三大炼化基地之一，荆门石化航煤日产量峰值已突破1900吨。荆门海关靠前服务，围绕原油保税进口、成品保税航油出口申报等环节，打通全链条堵点痛点。
16: 此次首单保税航煤的成功发运，意味着公司正式拿到了进军国际航煤市场的通行证。
17: 我们聚焦企业油转特转型发展需求，为本次业务免收保证金超1000万元，助力本地石化产业拓展外贸新赛道。
6: 近日，荆州两名铁路党员在执行列车牵引任务时，将一名遇险老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0: 事发当天傍晚6点半，荆州市地方铁路有限公司机务段乘务员张雷、吴潇执行3109次列车牵引任务，行驶至一处跨线桥时，突然发现前方轨道上出现异物。两人当即拉下紧急制动阀，重达4000多吨的列车在巨大惯性下迸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最终在距离黑点近100米处停稳。
18: 我们规定采取了制动措施，下车步行去确认，发现是一名老人躺在意识模糊，头上也有血渍。
0: 两人小心翼翼地将老人转移到线路外侧安全地带，寸步不离守护在老人身旁，直到公安民警赶到协助将老人转运就医。事后，老人的子女专程赶到机务段党支部，送上两面锦旗表达感谢。
6: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第26届投洽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湖北27家企业参展，围绕临空经济举办专题活动，10多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日，湖北印发《网络餐饮你点我查工作指南》，涵盖民意征集、突击检查等16条规范，邀请骑手参与监督，实行问题分级处置、消耗

0: 管理。今天，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火种在孝感三地同步采集并汇聚，分别取自董永公园、云梦县博物馆和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火炬传递将于9月12号启动。今天，湖北省应急科普讲解大赛落幕，30名选手围绕防灾避险等主题同台竞技，最终评选出10佳和优秀讲解员共20名。今天，湖北省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走进恩施利川，今明两天，22支代表队、1000余名爱好者参与街道运动会、社区大讲堂等活动。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今日起发售9月23号火车票。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眼镜的深层转向，从 AIGC 长距落地到人机交互呼吸感觉醒，从苹果硬件重锚 AI 战场到开源生态与具身智能加速产业化，从算力集中化隐忧到安全边界的敬畏式突破，技术正褪去工具属性，迈向文化承载、系统协同与价值共生的新纪元。具身智能眼脑手第一股登陆港交所，源码资本连投3轮，验证长期主义与产业判断。梅卡曼德近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成为具身智能眼脑手第一股。梅卡曼德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以物理 AI 为内核的路径，不做机器人整机，而是为机器人提供标准化的眼脑手智能组件。产品全球累计部署超过29000台，服务超过100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者中，主要机构股东之一源码资本连续3轮投资并持股5.49%。源码资本自2020年起，基于对 AI 与机器人融合趋势、标准化机器人大脑产品跨行业复用潜力及创始团队执行力的深度研判，做出投资决策，坚持长期主义，不干预短期节奏，持续验证技术方向稳定性与商业化进展。双方6年合作，体现创业者厚积薄发与投资人耐心陪伴的高度契合，凸显产业判断与专业研究支撑下的理性敢赌。梅卡曼德登陆港交所，不仅标志着具身智能从技术探索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一步，更折射出中国硬科技投资中难能可贵的理性与定力。当数

据加速向头部汇聚，量产级物理世界数据成为新基础设施。如何在推动技术跃迁的同时筑牢安全边界，防范新型垄断，已成为产业演进不可回避的命题。

其战略围绕三大 Hugging Face 理念展开，打造主权可控的 AI 底座，面向智能体生命周期的统一资产管理平台，坚持开源核心与可持续商业模式。随着企业对 AI 自主可控需求上升，开放传神正加速推进 Open Core 模式，为企业和城市提供私有化部署与行业级解决方案。随着中国开源创新受到全球关注，中国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点技术突破进一步走向开放生态和产业体系建设。开放传神此次融资不仅是企业从开源社区迈向规模化国际化产业平台的重要里程碑，也进一步验证了开源生态加产业服务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当自主可控不再停留于口号，当 agent 开始处理邮件，机器人真正进入产线，技术的价值便悄然回归本质，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更专注创造。库克卸任苹果 CEO， 特努斯接棒开启硬件驱动 AI 新周期。苹果正式完成 CEO 权力交接，蒂姆·库克于9月1日卸任首席执行官，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接棒，成为苹果史上第三位 CEO。库克执掌苹果15年间，推动公司市值增长超15倍，年营收升至4160亿美元，构建起涵盖硬件、服务与生态的全球商业机器。特努斯呢，作为深耕苹果25年的硬件工程师，主导了 Apple Silicon 转型、iPhone 与 Vision Pro 等全线产品开发。其上任呢，标志着苹果从运营驱动转向产品驱动，核心挑战在于以硬件集成能力破局 AI 时代，重塑 Siri、 折叠屏、 iPhone 及空间计算等关键产品竞争力。库克时代以稳健运营与生态扩张铸就苹果商业帝国，而特努斯接棒则意味着苹果正将技术重心重新锚定在硬件创新之上。当 AI 不再只是软件层的算法竞赛，而是深度依赖芯片、传感器、交互模组与终端协同的系统工程，苹果的硬件基因或将成为其突围的关键支点。这场交接不仅是人事更迭，更是对 AI 时代竞争逻辑的一次重定义。真正的智能终究要落在用户手中的设备上。英伟达35亿美元投资联发科，共建覆盖 AI 工厂到 PC 的下一代计算平台。英伟达与联发科宣布深化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覆盖 AI 基础设施、边缘计算和智能汽车的下一代计算平台。作为合作关键举措，英伟达投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可转换债券，并推动其基于 NVLink Fusion 平台为客户开发定制 XPU 芯片，接入英伟达机架级 AI 工厂系统。双方将整合英伟达在 AI 加速、软件生态及图形技术方面的优势，与联发科在高性能 SoC 设计、先进封装及连接技术上的能力，协同推进从云端 AI 工厂到终端 PC 及车载系统的全站计算架构升级。此次合作标志着 AI 芯片生态正从单一架构走向异构协同新范式。英伟达以资本与技术深度绑定联发科，不仅拓展了自身 AI 算力版图的纵向延伸能力，也为终端侧 AI 提供了更高效、更灵活的硬件基础。而联发科借势跃升，有望打破传统移动芯片厂商在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边缘地位。真正的挑战在于定制 XPU 能否在性能、能效与软件兼容性之间取得突破，让 AI 能力真正下沉到 PC、 汽车等多元终端。未来竞争呢，不再只是算力堆叠，而是全站协同的效率之争。英伟达变身算力二房东 Anthropic 豪掷350亿美元租用数据中心。Anthropic 以350亿美元与英伟达支持的云服务商 Lambda 签署算力租赁协议，所用数据中心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努埃塞斯县，由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创企 HUT8 建设。英伟达先行锁定租赁权，Lambda 部署英伟达芯片，提供云计算服务，自身免于承担场地建设成本。此举是 Anthropic 应对算力瓶颈的关键布局。此前其已与另一家英伟达系云厂商 Nscale 签下450亿美元协议。值得注意的是， HUT8 同时为 Anthropic 建设搭载谷歌 TPU 的数据中心，形成硬件生态互补。而英伟达原计划通过信贷支持换取云收入分成，因反垄断顾虑已暂停部分交易。
英伟达正悄然完成从芯片供应商到算力基础设施主导者的角色跃迁，而 Anthropic 的大手笔租赁则折射出大模型公司对算力资源的迫切渴求与战略布局。这种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协作模式，既加速了 AI 基础设施的规模化

落地，也暴露出算力集中化带来的生态依赖风险。当硬件、基建、云服务与模型研发层层嵌套，真正的挑战或许已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如何构建更开放、更可持续的算力供给体系。Astra 操作电脑达人类水平 ，OpenAI 首破关键网络安全阈值。OpenAI 宣布其下一代 AI 模型 Astra 已突破关键网络安全能力阈值，成为首个能在无需人类干预下自主发现并利用零日漏洞的模型。该能力被定义为可能引入前所未有的严重危害新途径，因此 OpenAI 将严格限制其高级网络安全功能的访问权限，初期仅向 Daybreak 联盟及通过 Daybreak Blue 计划认证的防御性安全研究者开放。此举源于对七月 Hugging Face 入侵事件的反思，公司已为 Astra 增设不一致性监控、有害请求拒答机制及实时行为终止系统。尽管 Astra 在桌面操作、多智能体协同与 3D 生成等方面表现卓越，其发布节奏与能力释放仍以安全可控为优先。 Astra 的突破标志着 AI 在网络安全领域迈入全新阶段，但更值得深思的是其背后的安全边界意识。当模型具备自主发现与利用漏洞的能力时，技术本身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成为一把需要精密锁具的双刃剑。 OpenAI 选择以防御性研究为先导，以多重安全机制为护栏，恰恰印证了一个共识：真正的技术领先不在于跑得多快，而在于能否在悬崖边稳住脚步。人类进化进度条或许尚未拉满，但对责任与敬畏的加载早已悄然开始。国内首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开播，登顶收视榜首，开启商业化新纪元。国内首部 AIGC 长剧《后西游记》登陆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开播即登顶，同时段省级卫视收视第一。该剧改编自明末清初同名神魔小说，讲述孙悟空封圣千余年后，新一代猴王孙小圣重启西行补取真经的故事。全剧30集，每集40分钟，全程由 AI 生成画面与人物演绎，无真人演员参与。值得一提的是，本剧是广电21条后首部边审边播剧集，其制作播出周期大幅压缩，并可依审核意见与观众反馈动态优化内容。该作标志着 AI 视频从短视频迈向长剧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后西游记》的播出不仅验证了 AIGC 技术支撑长剧工业化生产的可行性，更折射出内容创作范式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当 AI 不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成为叙事主体之一，观众对故事逻辑、审美表达与人文温度的期待也随之升级。技术破圈之后，如何让算法生成的内容真正承载文化厚度与艺术诚意，将成为行业迈向成熟的关键命题。抖音推荐算法失效，遭网友吐槽难看。近日，抖音平台突发推荐算法异常，大量用户反映首页推送内容与日常偏好严重不符，频繁出现养生 AI 短剧及低质短视频，甚至多次点击不感兴趣仍无法拦截。微博话题“抖音推荐难看”登顶热搜，抖音客服回应称已收到反馈，正加急排查原因，建议用户重启 APP 尝试恢复。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推荐算法错乱源于抖音平台突发服务器异常，导致用户偏好标签失效、推荐流错乱，并伴随搜索页面空白、私信功能异常等基础问题。算法本应理解用户，却在关键时刻把人推离兴趣之外。当推荐系统失灵，不仅暴露技术容错能力的短板，更提醒我们，个性化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需要持续校准的精密工程。用户每一次点击、滑动、停留，都在为算法注入温度与逻辑，而平台的责任，正是让这份信任不被失效的标签和机械的重启建议辜负。Runway 发布界面世界模型 Solaris， 交互界面可以像视频一样生成。美国 AI 视频创企 Runway 发布新模型 Solaris， 并将其定义为首个 Interface World Model 界面世界模型，实现应用程序与网页等用户交互界面如视频一般实时生成。该系统基于 Gen 4.5 视频生成模型，并沿用了此前 GWM1 世界模型的技术路线，它将渲染与交互融为一体。用户操作如点击、拖拽或语音指令，可直接触发逐帧视觉更新，无需中间代码转译。在虚拟服装店等演示场景中，用户能自然试穿衣物，调整环境布局。评测显示 ，Solaris 在指令遵循准确度和行为自然度上分别获得62%和72%的用户偏好，显著优于 Cloud Ops 5的传统代码方案。

0: 前模型已面向核心合作伙伴开放，抢先体验。 Solaris 的诞生标志着人机交互正从静态界面迈向真正意义上的动态世界，它不再只是呈现信息，而是理解意图、响应行为、实时演化，让数字界面第一次拥有了呼吸感与生命感。当技术开始模拟物理世界的因果逻辑与感官细节，我们所期待的或许已不只是更高效的开发方式，而是一个能随用户心意自然生长的交互新纪元。200个 AI 在虚拟世界中自主演化文明，无需交流，却靠遗留装置实现技术传承。MIT 研究人员在虚拟环境 Swarm World 中部署200个 AI 智能体，发现无需直接交流，仅通过遗留装置与可复用程序即可实现技术演化与文明韧性。智能体在共享地图中自主探索、实验、建造，并能观察、测试、修改前人留下的设备及控制代码，形成类似蚂蚁痕迹协作的 Stack Merge 机制。实验对比四种条件显示，即使禁用通信，仅保留物理世界中的装置遗产，系统整体抗灾能力仍比完全独立搜索高出约25%。这表明持久化、可追溯的外部状态本身即构成一种文化载体，为多智能体协作提供了新范式。这项研究呢，揭示了文明演化的另一种可能路径：技术传承未必依赖语言或中心化指令，而可扎根于环境本身。当智能体留下的装置与代码成为可被观测、验证和迭代的公共遗产，系统便拥有了超越个体存续的集体记忆与适应能力。这不仅为多智能体协作提供了新思路，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文明中知识保存与传递的本质。真正坚韧的文明，或许不在于谁说了什么，而在于世界记得什么。 AI 正从工具走向共创伙伴，后西游记启幕， AIGC 长聚时代，苹果转向硬件智能， Solaris 定义动态交互新范式，安全开源与具身智能齐头并进，技术向善方得长远。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在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欢迎大家。您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

0: 当然也欢迎电视机前的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让我们共同感受诗词的奇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要欢迎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历史研究员王磊老师，欢迎三位老师。好的，电视机前的您，您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要开启的就是奇妙的诗词之旅了。
1: 奇妙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子怡，面对语文老师，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2: 虽然我长得小，年龄也小，但这并不代表我的实力比你弱。放马过来。
3: 其实我个人的话是会很喜欢这种学生的，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嘛。不过呢，其实我也是年轻人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0: 好的，师生对决，谁胜谁败，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先从子衣开始。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中的迟日指的是？
2: 这首诗描写的是春天的景色，所以我选择春日。
0: 白居易诗里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中的瑟瑟是什么意思？
3: 这里的瑟瑟呢，它指的是一种颜色，它不是瑟瑟发抖的那个瑟瑟，所以是碧绿。
0: 张志和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中的青箬笠指的是什么？
2: 因为这里是青色的箬笠，所以我认为是竹叶编织的帽子。
4: 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中的蓬蒿人是什么意思？
3: 蓬蒿指的是一种野草，在这里它是戒指没有当官的人。
0: 请说出山色有无中上句。
2: 这首诗是王维的诗江流天地外。
0: 请说出月照花林皆似线上句。
3: 孤篇盖玄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一月照花林皆似线。
0: 小明有一本唐宋诗余精选，这里面不可能出现谁的作品？
2: 诗余指的是词，杜甫不常写词，所以我选择杜甫。
0: 王安石诗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画平生是写给谁的？
3: 这首诗的题目是是长安君，长安君是王安石的妹妹。
0: 如果你在唐朝遇到了孟浩然，你有机会阻止孟浩然的死亡，你会提醒他？
2: 因为孟浩然是跟王昌龄一起吃饭，然后吃了发物而导致的痔疮复发而死，所以我会选择让他别跟王昌龄一起吃饭。
0: 假如你在唐朝时看到一位女诗人用很特别的纸张写诗，她可能是
3: 薛涛笺嘛，所以是薛涛。
0: 白居易诗可怜荒垄穷泉谷，曾有惊天动地闻，形容的是哪位诗人？
2: 这首诗叫李白墓，所以我选择李白。
0: 王安石诗书湖因先生壁，一水护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经来中的排闼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3: 汉书中写过一个排闼直入的典故，那能干出这种事情的当然是猛将樊哙。
0: 王昌龄出塞，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中的阴山位于我国今天的什么地方？
2: 阴山就是阴山山脉，位于内蒙古。
0: 一寸光阴一寸金，出自唐代诗人王贞白的白鹿洞，请问白鹿洞位于我国今天的哪个省份？
3: 白鹿洞和白鹿洞书院都位于我国今天江西省九江市。
4: 以下哪个是诗人温庭筠的绰号？
2: 因为温庭筠极丑，丑得像钟馗一样，所以我选择温钟馗。
0: 苏轼诗闻道郎君壁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中的南楼的典故与哪个人物有关？
3: 和王粲有关的那个楼呢，应该叫仲宣楼。那么南楼和余亮有关。
0: 判断题，唐朝诗人中现存诗最多的是白居易吗？
2: 是，白居易现存诗2800首是最多的。
0: 问答题，李商隐北齐二首巧笑之堪敌万几，倾城醉在着绒衣中的着绒衣的美女指的是谁？
3: 那根据这个着绒衣呢，美女应该是花木兰。
0: 答题结束。
3: 北齐啊，
0: 花木兰确实是着绒衣，但是这道题老师们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
5: 这题目是北齐二首呀，
3: 我忽略到了北齐，
5: 是，对，
3: 抱歉抱歉。
5: 所以如果你记得题目一定知道冯小莲对吗？
3: 对对对，北齐。
6: 因为如果是花木兰的话，
3: 花木兰应该是北魏，
6: 是北魏到隋唐这段呢都有争议，但是怎么着好像也轮不到北齐那块。
3: 对对对对，确实忽略了这一点啊，
0: 非常的遗憾，咱们还有机会呢，对不对？蔡老师，
3: 好，
0: 好，我们要恭喜子怡顺利进入第二关。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组诗词达人他们俩之间的对抗。

0: 先从赵玉开始。得成比目何死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谁的名句？
1: 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
0: 白居易诗同李十一醉意元酒中的李十一与下列哪位歌手的名字相同？
2: 李十一，李健，字韶直，所以我的答案是李健。
0: 老师给同学们推荐一本随园诗画，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1: 袁枚，字号随园主人，所以随园诗画的作者是袁枚。
0: 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名取自谁的诗？
2: 这是黄巢的不第后赋局，所以我的答案是黄巢。
0: 请说出双飞燕子几时回下句。
1: 夹岸桃花蘸水开，这是宋代诗人徐福一首很美的绝句。
0: 请说出遗恨失吞吴上句。
2: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0: 以下诗人哪位从未入世？
1: 孟浩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所以是孟浩然。
0: 填空题，最早炒作李白是谪仙人的事，他的代表作有？
2: 哦，金龟换酒的故事耳熟能详，我的答案是贺知章，他的代表作是回乡偶书。
0: 苏轼词欲调文章太守，人歌杨柳春风中的文章太守指的是谁？
1: 欧阳修有一首词朝中错，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文章太守欧阳修。
0: 陌上桑腰中露卢剑，可值千万余中的露卢剑及露卢剑是哪一位帝王使用过的宝剑？
2: 这把宝剑在前些天的热播剧大清赋中出现过，所以我的答案是秦始皇。
0: 使之所向丁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形容的是什么鸟？
1: 欧阳修有一首诗画眉鸟，百转千回随意啼，山花红紫树高低，使之所向丁龙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0: 唐朝皇帝称自己是谁的后代？
2: 虽然李斯也非常的有名，可是他的结局并不太好，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老子李耳。
0: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描写的是哪里的景色？
1: 李白有一首诗《庐山谣》，记卢氏玉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这首诗描写的是庐山的景色。
0: 辛弃疾词魂未半，黄干见酒更传，清酒堆盘，描写的是什么节气？
2: 韭菜是春盘的一种蔬菜，寓意是长长久久，所以我的答案是立春。
0: 平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谁的名句？
1: 这是曹嵩的诗。王昌龄有一首类似的诗句是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3: 问答题，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是欧阳修说苏舜钦花了四万钱买地建了哪个著名建筑？
4: 名字？
5: 苏舜钦。
0: 答题结束。这道题确实不太知道啊，这个建筑是什么啊？来，我们来听听老师们跟我们来说一说。
6: 应该是苏舜钦在亲历新政之后，然后被别人弹劾，当时发生了一个叫做敬奏院狱案，然后呢就是苏舜钦被赶出了这个朝廷，所以他当时是非常的悲愤，所以就南下到了苏州，然后买了一块地，然后建了个叫沧浪亭。
2: 好，受教了，谢谢老师。
0: 沧浪亭，
2: 沧浪亭。
0: 没事，咱们还有机会的啊，再接再厉。我们要恭喜的是赵玉顺利进入到了第二关。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两位诗词大人他们之间的比拼，因为他们要争取最后一个进入第二关的名额了，祝他们好运。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谁将抓住最后一个名额挺进第二关，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来看线索猜诗的第一个线索，来看线索一。词人命运多舛，随时抢答啊。线索二，两宋存词最多的词人。线索三，创立南宋特种部队。线索四，多用典故。好，抢到了，来，我们蔡瑞蔡老师抢到了，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0: 这里的话呢，因为从第二个线索就可以锁定词人应该是辛弃疾，然后第三个线索应该说的是他创立的飞虎兵。他辛弃疾呢善于用典，因此也被称作词中之龙。他有一首词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用典也非常多，应该叫《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像里面用到了孙仲谋的典故，用到了袁家草草封狼居胥，用到了那个可堪回首碧离词下，就是北魏拓跋焘的典故啊，还有凭谁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它是一首用典非常多的词。
1: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2: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来自宋代词人辛弃疾。恭喜恭喜蔡瑞回答正确。
1: 好，我们只给出了四个线索啊，我们来翻开其他的线索，听老师来跟我们来说说辛弃疾还有背后的故事。
3: 这首词呢是辛弃疾晚年南宋的权臣韩拓胄执政的时期，他当时为了笼络一些就是在朝野中间比较有声望的一些士大夫，所以就请这个在野的辛弃疾出来做官，而且任命他当时做镇江的这样的一个长官，因为镇江是当时的就是前线。辛弃疾已经感知到了就是韩拓胄打算发动北伐，但是因为他是从金人的统治下过来的，他一直留心北方的这种局势，所以他知道当时南宋的国力是不适合发动北伐的，即使要发动北伐也应该做一个认真的所谓的谋划，或者是做一个就是筹备，所以他觉得韩拓胄这种北伐是太仓促了，所以他就写下这一首词，叫做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就是以史为鉴，当年南朝宋的时候宋文帝仓促的北伐，结果结局非常的不妙。但是韩拓胄并没有听进去这句话，所以在这首词的第二年，这个韩拓胄就发动了北伐，那叫开禧二年的这个北伐，而且这次北伐最后宋朝失败的非常的惨重，所以这个对于南宋的国运的急转之下，其实韩拓胄是要负有很大的责任的。
1: 明白。
3: 所以我觉得这首词其实是非常的具有一种警示的作用的。
1: 所以你看线索七就是表达了这个词人沉重的忧虑。
3: 对
4: 对，辛弃疾虽然是个主战派，但他不是一个光会喊口号，就是我们一到北伐不管怎么样都北伐，他其实是一个有实际的前线作战还有这个操作经验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就是很悲哀的看到了，就你们啊这事儿搞不成。
1: 对，很无奈。
4: 对，
1: 对吧。明白了。好，这就是辛弃疾还有这首词背后的故事啊。我们要恭喜蔡瑞顺利进入到第二关。当然我们这个时候要送别的就是文静了。
5: 这次来到奇妙诗词，对于我来说，我遇到了人生最美的两件事，就是诗和远方。人们经常说知识无涯，近一寸自有一寸的欢喜，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和远方，我永远在学习，我永远在路上。
1: 谢谢
5: 大家。
1: 谢谢文静。作为一线的语文老师，也希望您在一线把诗词的美、诗词的奇妙带给你的学生们、你的孩子们，好吗？
5: 好的，
1: 好，
5: 谢谢。
1: 谢谢文静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马上进入第二关。
6: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格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1: 欢迎来到第二关漫画猜诗。要提醒三位的是，这一关过后将会有两位诗词达人进入第三关，祝他们好运。子怡，第一关非常的顺利哈，你有没有预想过自己今天能闯过几关呢？
7: 我觉得吧，我能到第三关已经很不错了，主要是有一个文学博士、一个语文老师在旁边，让我显得很有压力。
1: 压力，他就是个小大人啊，特别的可爱。来看第二关的第一题，这是一首宋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字。来看第二幅漫画，他的诗。他的友情岁月。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子怡 子怡抢到了这个机会，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7: 我的答案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 嗯，你是怎么想的呢？四幅漫画，
7: 首先第一幅我就猜出来这诗人是谁了，铁定黄庭坚啊。首先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戴高帽子的是苏轼，苏轼评价他的字说像蛇挂在树梢上，很有名的典故。为此黄庭坚还说苏轼的字像石牙蛤蟆啊。然后后面两幅我也没看懂，反正我就看懂了第一幅，然后跳到第四幅。这一幅因为外面有雨，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1: 来问一下赵玉，你有答案吗？
8: 嗯，其实也是从第一幅漫画大概就可以猜到是黄庭坚，然后第二幅说他善于用典，这就更加明显了。因为黄庭坚他是宋代江西诗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江西诗派呢就是推崇一祖三宗说，这个祖呢是杜甫，他们是以唐代诗人杜甫为学习的对象，就是典故用的非常多，主张要点石成金，就是要把古人的好句子通过自己的再加工变成自己的作品。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吧。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来自宋代诗人黄庭坚。恭喜恭喜子怡回答正确，击赏一分。好，我们打开这四幅漫画，一的来说一说哈。
3: 第一幅画里面谈的其实是跟书法有关，在宋代的时候其实出了四位著名的书法家，叫苏黄米蔡，那苏轼跟黄庭坚都名列其中。但是从这幅画里面所谈论的书法应该讲的是行书，我们知道唐代主要是以楷书为主，而这个里面讨论的应该是行书。那这个讲行书的时候，这两人都是名家，那苏轼的评价说，哎，说这个黄庭坚的这个行书字虽清静，而笔势有时太瘦，就是字可能写得太细长了，所以他用了个比喻，即如蛇挂树梢，这个有一点戏谑的味道，对吧？这个黄庭坚听了后不服气啊，对吧？说，哎，因为苏东坡是他的老师，所以他称他叫东坡先生。他说，东坡先生，哎，你的字虽然也好，然坚决扁浅，有如石压蛤蟆。你的字比我的字宽一点，但是好像也不太好看。
9: 宽一点，扁一点。
3: 对，其实他们俩虽然是师生的关系，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文人之间喜欢开玩笑，喜欢互相的互怼。
4: 对，苏轼本身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人，
3: 是
4: 经常讲段子的。
3: 对，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有名的，大家所以也都说出来了。
4: 对，而且在你看那个图一里面那个苏轼那个帽子，刚才特意提到，
3: 对，
4: 紫檀帽嘛，
3: 对，
4: 引领时尚的那种潮人。
3: 哦，哎，
4: 哥今天也是个时尚博主，时尚博主。
3: 黄庭坚在宋代其实开创了一个诗派，这个诗派呢就跟他的这一种写诗的这种理念是有关系的。就是黄庭坚特别强调，就是说，哎，他认为古人呢，诗歌似乎好的诗句已经写尽了，那我们现代人要写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创新呢？所以他就提出来，就是我们要学会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就这首诗的开头第一句叫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那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就是他这一首诗的第一句其实是用了一个典故，而且这个典故的来头非常的大，是来自于左传。但是黄庭坚在用这两句用的就很巧，而且用的非常贴切，因为他是送给他的朋友黄几富的。黄几富当时是做南海县令，
9: 是一个在广东，
3: 就是做南海嘛。而这个黄庭坚呢是在山东德州，所以他这个我居北海君南海，哎，恰恰好切合了这个左传里面用的这一句话，所以用的非常非常的巧妙，
1: 就是引用这个古人的一些诗句来有所创新，
3: 对，
1: 搬到了自己的环境之下，
3: 对吧？点铁成金，
4: 对，而且他这个
9: 夺胎换骨，
4: 他这个后一句啊，这个江湖夜雨十年灯，实际上到今天也被别人拿去借用了，因为有一个很神奇的小说就叫这个名字。这个小说当年是1963年的时候，是几位香港著名的小说家，比如说是这个诸葛青云写的第一集，古龙写的第二集，倪匡写的3到10集，然后后面呢是这个司马子燕写的后30集，然后这个名字还是金庸给起的。 所以把那个时代所有的这个人的这个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写了这本武侠小说，你看江湖夜雨十年灯啊，一下就觉得特别契合那种武侠小说的气质，
1: 所以这个搬运工也流传到了现在。
4: 对，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古人的搬运工。
1: 对，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题，下道题是一首宋词。21岁，他聚众起义抗敌。22岁，他从数万敌军中生擒叛贼。他的军事论著流传后世。来看第4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狮子大人请准备。

0: 狮子大人请准备，请抢答。哦，又是子怡抢到，速度非常的快啊！来，子怡，告诉我你的答案。
1: 我的答案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0: 跟我们来分析分析你是怎么想的。
1: 然后21岁聚众起义抗敌，这个时候我还没太看出来，但看到第二个我就看出来了，这是辛弃疾。辛弃疾曾经从数万敌军当中生擒了他的报了军机的一个朋友，我记得以前还是他朋友。
0: 哦，好的，来问一下蔡瑞，你认同他的答案吗？
2: 其实他的答案呢应该是对的。首先，21岁，辛弃疾是当时在济南，他拉起了一支抗金的一个起义队伍嘛。因为其实辛弃疾小的时候就受他爷爷辛赞的影响，辛赞会带他指点河山，带他出去旅游，不是说看风景，而是这个地方可以伏兵，这个地方可以运粮，就是教他一些军事地理的理论。然后第二幅图讲的是辛弃疾当时加入了耿精的部队，有一个叛臣叫张安国，他杀了耿精，投降金朝。然后辛弃疾直接追到金营中，这个生擒他这个张安国南归，也体现了辛弃疾武艺高强的一面。所以辛弃疾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绰号叫青四，就是大犀牛啊，很孔武有力的这么一个男人。第三幅呢，他的那个军事著作其实右下角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他的著名的军事名篇《美情实论》。最后一幅应该就是说他的破阵子了。
0: 好，这是他们俩的想法，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3: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0: 恭喜恭喜，子怡回答正确，再积一分。好，我们回看这四幅漫画。
4: 刚才这个蔡老师也说的很有道理，他爷爷一直是给他做这个理论的指导，他其实他本人他也做过实际的考察，因为这个史料记载他后来去参加所谓的金国的科举考试，不是为了真的去考试，他是为了把沿途的地理啊亲自走
5: 记下来，
4: 哎，就是说如果以后我真的带兵北伐，我要怎么走，他也是有个实际的考察的。然后刚才小朋友说那个朋友那个事儿和这个蔡老师其实两个信息呢捏在一起就对了。他最开始的时候参加耿精起义军的时候引荐了一个朋友，就是和尚一端，但这个一端呢后来啊叛逃了，不止叛逃了呢，还把这个起义军的大印给偷走了，准备送到金国人那儿去呢邀功领赏。然后当时呢辛弃疾因为这事儿呢就被牵连了，那大家说你看你这个引荐来的人啊，你是担保人啊，结果出了这么大一个事儿就要处理他，但辛弃疾当时说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去把这事儿给你平了。于是他就一路追杀异端，在他即将跑到金国人迎战之前的时候把他截住了。然后当时异端一看到辛弃疾那个造型，拿着刀怒气冲冲的，就特别害怕，就说哎呦你不要杀我呀，我知道你是天上的这个清溪精下凡，你是可以杀人的，求你不要杀我。但是那辛弃疾根本就不管，手起刀落，直接把异端的脑袋和他偷走的大印都带回去了。对，然后他回去之后不就获得了组织的信任吗？然后说好，那我们这个在北边起义还得获得南方南宋的支持，所以说派辛弃疾说你去联络南宋。结果在他一走，耿京呢这也不知道手底下这人怎么总出事儿，是吧，就被一个叫张安国的人呢给杀掉了，然后带着部队就投降了金人。然后这个辛弃疾他本来按理说这时候就身边就几十个人，于是呢他就带着这几十人闯到金营里面去。当然呢比较文学的比较豪迈的说法是他说是这个插类似于赵子龙那种杀了个七进七出，但也有史料记载是什么呢，是辛弃疾是跟这个张安国玩了个心眼儿，以为说我是来投靠你的，结果呢在这个当场把他直接就给绑了，绑完之后一路就带到南方去，就是把他给处斩。
5: 这是一个战术。
4: 对，这也是个战术。

0: 所以说我们说辛弃疾一直说的文武双全，他写的那个美琴十论也有叫美琴十献的。为什么叫美琴啊？就现在可能小朋友很多不喜欢吃芹菜，但是在当时认为芹菜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我把这个东西献给君主，这是我的智慧的结晶。他有很多切实的方法，但是呢，刚才我们林老师也说了，他这个身份啊限制了他的发挥，他一直不受信任，所以他的所有的一切最终其实都石沉大海，所以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然后
1: 梦回
0: 吹角连营。
1: 对，
0: 哎呦，这一切其实你看他写的那么豪迈，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发现
2: 梦
0: 全都是梦一场，
1: 没有实现的机会，哎、
0: 对，就没有，对，很无奈的。
3: 这首词中间，我觉得很能表明他的心智。他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后名。”这是他的这种抱负。但是可怜白发身，我的满腔抱负根本就没有施展的余地，所以这是他的苦闷。对，
2: 好，这是我们的这道题啊，我们要恭喜子怡再积一分。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宋词。他很狂，来看第二幅漫画。他很丑，来看第三幅漫画。但他很温柔，好，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

0: 情抢答。哦，赵玉，赵玉抢到了啊。
1: 贺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他相貌长得不太好，所以人送外号贺鬼头。但是贺铸他写起来词曲是非常的柔情婉转，而且贺铸他其实很精通乐器，他的词写的也是非常具有音乐性，就是第三幅漫画中所反映出来的。嗯，
0: 就是他很丑，但是他很温柔，
1: 而且多才多艺。第四幅漫画画的是柳絮还有梅子，就是贺铸的成名作。贺铸因为这首词还获得一个外号叫贺梅子。
0: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来自宋代诗人贺铸。恭喜恭喜，赵玉回答正确，记上一分。好，我们来回看这四幅漫画。首先是他很狂，贺铸很狂。
2: 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狂，其实它指的实际上是有点另类，不合流俗哦、就是并不是一种就是很张狂或者狂妄的意思，知道吧？就是
0: 比较另类。
2: 对，那当然，之所以称为叫做北宗狂客，这就跟唐代另外一位大诗人有关，叫贺知章。嗯，因为这个贺铸呢，就是根据他的自述，他等于是这个贺知章的后代，他的裔孙。因为贺知章自称叫四名狂客。而这个贺氏家族呢，后来是迁移到了北方，因为贺知章是南方人，后来迁移到北方，他是属于北宗这一支的，所以他又仰慕这个贺知章的为人，所以自称叫北宗狂客，是这么来的。那第二幅图呢，就是刚才这个赵玉说得很好，就是说根据叶孟德给他写的一个传记，其实是说他丑是什么，说他眉目耸拔，面铁色，就是其实说的还是比较含蓄，
0: 就是黑。
2: 对对，然后人称贺鬼头，就是长得黑、对吧，就难看，可能长得有点凶的，大概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第三幅图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引这个黄庭坚的一句诗来说，他说解到江南断肠尽，至今唯有贺方回。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贺铸之前，其实黄庭坚有个很好的朋友叫做秦观，秦少游，他的词写得很好的，也很温柔，然后写得也很令人断肠，但是可惜秦少游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当时就是在北宋的晚年，贺铸的词是以他的清丽，以他的这种所谓的多情委婉而著称一世的，所以才有黄庭坚这样的一个评价。
3: 就是像一个网络流行语一样，就是什么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贺铸是长得像猛虎，但是心里有蔷薇。
4: 明白了，
0: 长得那么粗犷的人，内心看到雨也会这么惆怅。
3: 对，所以说人不可貌相。
5: 对，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这道题。下一题是一首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年轻时不善干谒，籍籍无名。后来啊，一首牡丹诗让白居易击节称赞。他的书法被宋代皇室收藏。来看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十四大人请准备，请抢答。谁？哦，赵玉。好，
1: 其实我不太确定，因为没有看很清楚。就从第四幅漫画看，可能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3: 这桥吧，这个桥可是没看出来。
0: 对，好，我要告诉赵玉的是，回答错误。来，我们继续抢答，请抢答。好，蔡瑞。
6: 我也只能是猜一下，因为我看到了扬州，看到了月亮，然后刚刚我确实我的第一联想也是二十四桥，但是我后面看到没有桥，我猜应该是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
0: 到底猜的对不对呢？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奈是扬州，来自唐代诗人徐宁。恭喜恭喜蔡瑞，回答正确，记上一分。这道题大家都有一些异议哈，不太确定。
7: 那个诗呢，《忆扬州》这首诗很多人都知道啊，它一定程度上也宣传了扬州。
0: 对，
7: 但是作者徐宁，凝固的凝，这个诗人呢，他的时间呢是 大概要比元稹、白居易稍微晚一点，中晚唐的一个诗人。他的我们这几幅画就说了他的一生当中的几个重要事情，因为今天我们能看到他的资料不算多。第一个图说他是不太擅长干谒，就是他去长安参加考试的时候，求取功名的时候，不太会去比如把自己的诗拿给权贵看，这个就叫干谒，对吧？
3: 社交恐惧症，就是有点不太善于打交道的感
7: 觉。其实我有一点
4: 比较内敛，
7: 其实我有一点点怀疑，就是因为我们说不善干谒是能力问题，对吧？
2: 对。
7: 也有资料说他是不想炫耀自己，他
4: 不
7: 愿意推销自己，那这个就不是能力问题了，对不对？
4: 他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被别人发现看见的。
2: 当时社会的风气不
4: 是
7: 必须要干谒，
2: 对，因为唐代的科举考试，它不是像宋代那样是，比如说
7: 无
2: 名啊或者腾路啊，它是需要你事前去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自我的宣传，
7: 先把名声传
2: 播出去，对，自我的宣传，对，所以干谒就是一个自我的宣传，把你的作品提前的，
7: 这个不叫走后门，
2: 对，
7: 不叫，但是徐宁。不善也好还是不愿意也好，他就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一生所欲为元白，一生当中只有元稹、白居易对他评价比较高，对他比较褒奖，但是他其他的什么公卿啊、权贵啊，他都没有去做干谒，所以他的籍籍无名嘛，就功名啊什么他就谈不上。那么第二幅图说的是唐穆宗的时候写过一首诗，是叫做题杭州开元寺的牡丹。牡丹这个花呢是长安有，但是据这个小说里边记载，就是杭州那个时候是没有的，但是有人呢，有一个僧人就把它从北方移植到了杭州，然后种植的时候特别用心的去呵护它。那个时候春天的时候这花还没有开，刚好徐宁就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以后他就提了这个开元寺的牡丹。那么这个诗的后面两句就说，唯有树包红萼在，寒芳只待舍人来。这个舍人小说里是说徐宁当时并不认得白居易，白居易这个时候已经到杭州做太守了，因为白居易是做过中书舍人的，所以这个舍人指的就是他，所以白居易看了这个诗以后高兴得不得了。牡丹不开其实是时间没有到，可是在徐宁的诗里面变成不开是因为等他来嘛，含苞待放是为什么呢？只待舍人来，
3: 对，就不是时间没有到，是贵人没有到，
7: 他故意的，这其实是时间嘛，但说明他其实还是很会
4: 社交
7: 跟人交往，对不对？
4: 情商还是挺高的。好，这是我们的这道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好，下一题呢是一首唐诗，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

0: 干叶的卷轴都买不起。考了25次，竟是都没中。来看第3幅漫画，最终靠写猫狗师翻身，进士及第。来看第4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联诗的场景。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哎，仔细再看看，
1: 看一下第4幅图，
2: 注意第4幅图的细节，他的手的细节，那张纸上的细节。
0: 好，我们的赵玉抢到了，来告诉你的答案。
1: 或许是引安一个字，碾断数尽虚。看他作诗这么痛苦的样子，而且一直在揪自己的胡子。
3: 分析的思路是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到底我们的赵玉答对了吗？我们来看正确答案。银安一个字，碾断数经虚，来自唐代诗人卢延让。恭喜，
2: 恭喜赵玉回答正确，击上1分。
0: 其实这道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是不是这一联诗，并不被大家所
2: 好像
0: 大众认知啊，比较冷门一些。
1: 这个诗人
2: 很有名，
1: 比较偏，
2: 对。
1: 但是这10个字，这2句诗，很多人是知道的，因为他很形象。你看做诗做的那么苦，要碾断很多胡子。
2: 我们今天就
1: 想好一个字，
2: 我们今天叫头秃，令人头秃，对吧？就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子了，但是写稿打字打到令人头秃，就是这个意思。科举制度嘛，在隋唐的时候发端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谨。它实际上呢，考试是分2部分的，一部分是你在那个科举考试那个卷纸上得到的分数，另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社会的舆论
1: 的行为，
2: 你的名气。你实际上在当时干叶了，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种自我的营销，甚至可以
0: 推荐
2: 自我的炒作。
1: 就像那个毕业的时候投简历有点像。
2: 对，你有没有社会实践啊？你有没有推荐信啊？
1: 是是是，你要把自己介绍出去。
2: 要不然陈子昂为什么要摔琴呢？对不对？实际上他就要赢得这个名声，但是这个卢延让就是太穷了，人家简历都印不起，你可以想象一下，就问你有没有电子版，对吧？然后他又考了好多次，因为你想他前面人家是2条腿走路，他实际上是瘸了1条腿，那肯定啊，他考啊考，怎么考也考不上。到后来，哎，突然间有一个很神奇的机遇啊，他就后来就写了很多的猫啊狗啊那种诗，跟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个100万级的那种萌宠 vlog 博主，一下子就有了流量了。所以他说，哎，各位恩公啊，请用膳，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确实像李老师说，这个诗人不是很熟悉，但实际上这个句子看画面还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0: 就是得另辟蹊径，找一个角度，别人都那么写，哎，我就不那么写了，我就接地气，写点猫啊，写点狗啊什么的啊，可能也是一条出路，对吧？好，五题已经全部过去了，我们的第2关过后，我们来看看3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所以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子一还有赵玉进入到第3关。哎呀，我们这个时候要暂时告别的就是我们的蔡瑞了。哎呀，你觉得有没有一些遗憾啊？
3: 遗憾呢肯定会有一些，不过呢来这里的话主要其实就是想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诗词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交流，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舞台上把自己喜欢的诗词故事讲出来，以文会友，自得风流嘛。
0: 真好，今天也向老师们学了不少，回到课堂上好好的分享给你的学生好吗？
3: 好，
0: 谢谢，谢谢蔡瑞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马上进入第3关。
4: 奇妙的诗词第3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0: 欢迎来到第3关，触景生句，请根据题目依次答出符合情境的诗句，这关过后将产生本场诗魁。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

0: 今天题目是孩子的童年是学习更重要还是快乐更重要。
1: 这会儿就是在第三关的时候，两位选手也很有意思，一位正在读小学的这个学生，然后另外一位也算是已经学有所成的博士。我相信他们俩对这个问题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其实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间具有一些圣贤劝学的诗歌，然后也有一些诗人能从儿童的天性的角度写那种童趣诗，都很多。可以根据这些诗歌然后来发表你的观点，既可以借这些诗歌来阐述自己的立场，也可以对这个诗歌可以做一些别样的解读。
0: 子怡，你的观点是什么？
2: 我认为是快乐更重要。
0: 好，所以你就要用诗词来证明你的观点，快乐更重要。那么赵玉就是学习更重要，对吧？
3: 我小时候也认为是快乐重要，但是我现在觉得小时候还是要学习呀。
0: 好，这就是他们的观点，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俩之间的比拼，先从子怡开始。
2: 那我先说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吧。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乍一听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这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诗。请问他没有游玩的经历，怎能如此生动形象地描绘鹅的体态呢？
3: 好，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游戏获得的快乐只是暂时的，学习的意义才是永久的。
2: 既然你说到了珍惜时间，那我也来一个。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当然是要珍惜少年时的宝贵时间，来做一些只有少年时期能游玩的东西，折下属于我们的那枝花。
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要等到年纪大了才后悔呀。
2: 那我也来一个明日歌吧。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如果说你一直在学习，想到玩的时候只是改天再玩吧，那你就没有时间玩了，你的童年就会缺失一段经历。
1: 这是心姐，
4: 子怡有点这个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感觉。
0: 对，
4: 他把抓紧时间解释成抓紧时间去玩，这次就算了吧，
0: 这次算了吧，
4: 下次这个这有点有略牵强。
0: 好，来赵玉。
3: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只有好好学习，你才能够让风景这边独好。
2: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这首诗描绘了孩童的钓鱼的情景。试问，有了这种可爱的情景，这岂不是我们少年的天性？
3: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如果你不努力，总会有别人比你更努力。
2: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这首诗写的是孩童偷采白莲的场景，读来妙趣横生，这也是我们的天性，所以我认为还是在快乐更重要，好好的体会童年的快乐。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习的道路是十分漫长，要用一生去实践的。
2: 春风花草香，在这种春天美好的环境下，你有没有那种想要去游玩的心呢？
3: 出门莫恨无车马，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情向窗前读，还不快回家写作业去。
2: 这个就免了，因为还有一句话，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这一句诗主要描写的是江南采莲的情景，那么在江南采莲的小孩子也是快乐且幸福的，所以还是快乐更重要啊。
1: 这句好像有点不相干。对，
0: 好，换诗，
1: 换一句。
2: 那我换一句吧。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5: 可以。
2: 因为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只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钓鱼了，而且培养了他的专注力，所以玩乐能培养性格也是很重要的。
3: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只有读书才能真正的陶冶心灵和

0: 情操，
1: 侃侃迎神鼓，儿童洗浴店。这一首诗是写的，我认为这首诗应该写的是祭祀的时候儿童欢喜雀跃的场景。想一想，这首诗读来多么的妙趣横生，

0: 学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学习就是要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呀。
1: 儿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儿孙们看似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在增添了自己的农业知识。
0: 少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只有学习才能真正的充实和丰富自己的人生呀。
2: 子怡，到你了。
3: 不一定非得玩啊，不学习睡觉也挺快乐呀、啊、
4: 有没有一群孩子在一起玩的？
1: 哦，一语补鸣蝉，忽然闭口立。这一句诗它主要讲的是儿童捉蝉的场景，像这个场景看似也是在玩，其实也是锻炼了儿童的专注力。如果一出生一动，那虫岂不就跑了吗？
0: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用这一句诗送给子怡小朋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用这一句诗送给子怡小朋友。
1: 西东，二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小儿如此可爱，溪头卧剥莲蓬，主要还是因为他在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显得可爱。
2: 好，赵玉。
0: 那蓬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剥却苍溟水。我们青少年就应该像大鹏鸟一样，拥有九天展翅的理想。

0: 自己会有一些遗憾吗？
1: 遗憾当然是有的，哎，主要还是学到不少东西，哎，也是自己棋差一桌。
0: 以后会继续喜欢诗词，热爱诗词，对吗？
1: 当然了。
0: 谢谢子怡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我们要恭喜颜兆玉成为本场一魁，恭喜他展示了文学博士的学识和才华哈，成为诗魁了，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大家说？
2: 这是要感谢奇妙的诗词给了我这场奇妙的旅程，在这里遇见了这么多可爱的小伙伴，领略了各位老师的风采，真的是不虚此行。
0: 好，再次把掌声送给颜兆玉本场诗魁，祝贺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洪阳，祝您晚安，下期我们再见。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寒冻、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杀！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福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十分纠结，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出分化行情，涨跌各有不同。沪指涨0.28%，深成指涨0.15%，创业板指小幅收跌0.1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6万亿，相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047亿，整体交投热度稍有回落。个股盘面分化格外明显，赚钱效应参差不齐，全市场超3600只个股下跌，整体呈现指数微红个股普跌的格局。市场情绪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32.27%，下跌家数占比65.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79家，跌超8%的个股有30家，涨停数量共49家，跌停数量仅7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剧本，煤炭板块震荡走高，航运概念突发异动拉升，黄酒板块持续震荡走强，军工板块全程表现活跃，黄金概念午后接力发力，逆势回暖。反观下跌赛道，不少板块陷入调整态势，传媒影视板块全天震荡走弱，表现低迷， AI 营销板块同步震荡调整，走势偏弱。这A股真是花样百出，行情分化拉扯感直接拉满，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分化十足的盘面吧。
1: 好，徐老师，这个最近市场是越走越弱啊，这个科技股在前天啊这个稍微有所反弹，不过好景不长啊，又出现了连续的这么一个分歧啊。那么并且大家认为其实科技股有点该涨不涨的意思，因为外围的科技股你像隔夜美股啊，今天跟我们同时段交易的韩国市场的科技股啊，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我们仍然是今天出现了一定的高开低走冲高回落的情况。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啊，即便是这个市场在等待靴子落地，可能是靴子落地才会选择方向，但是大家怕的是你没等到靴子落地呢，这个科技股它就撑不住了，它会不会就往下破了？你认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我觉得首先在上一周节目当中，我们也曾探讨过，就是我们上市公司中报出完之后，我们这个股市
1: 九月份
2: 能不能起来？
1: 对，
2: 当时我的觉得，当时我的几个结论是不太可能会出现，可能还会震荡一段时间。
1: 是，
2: 那转到九月份，我们发现，哎，市场我们要去等待的东西太多了
1: 啊。
2: 然后这个时间的线的话，一直是拖到现在。然后在近一周的表现吧，刚才这个短片里面用的词我觉得非常好，叫做拉扯。那拉扯我们看到，不管是创业板指数还是沪指，那连续大概有5-6天一样，它的 K 线的实体是非常小，它几乎是每一天就是说开盘起来我们看到，哎，挺高兴的，开盘往上冲，结果到了中午就开始回落，然后到尾盘再收回来。
1: 对
2: 啊，就是中间的话你不管怎么震荡，最后发现指数的每一天的变化它就是
1: 基本上重心是红的，
2: 这虽然都是红的，但是这个实体是非常小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用这种行情，我觉得又激动又无聊啊，激动是它每天波动很大，无聊是发现哎收盘好像啥都没干啊。
1: 对，这是主观，确实你这说出了大家普遍的这么一个感受，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是想从中观察到底深层次这个所谓大资金，或者有的朋友叫所谓主力资金吧，到底在借着这个时候干，在这借着你刚才说的这种来回的拉扯，他在干什么？你看乐观的人啊，他就会说这是主力在洗盘。

0: 因为他们觉得科技其实你说现在的位置啊，就是相对于前期高点也已经跌了一段了，他们觉得这不算在高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量又缩了，然后又是上拉下打，打又打不下，又不真的打下去，这种明显就是主力在利用你的这么一个在底部的不稳定情绪在拿筹码嘛。哎，听起来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呢，这个悲观的人他就说，你不是，因为你这几天能这个所谓的高开，或者是这个第二天能够拎起来，更多的其实你都是因为外围把你带的。你这时候你看看，如果外围真大跌一下，你还能不能维持在你这个横着或者震荡的这个小平台这儿，可能就往下破了。所以说你到底认为这个大资金在干什么呢？在这个位置，
1: 我觉得大资金也不是在等待科技啊。首先我对科技硬件，尤其上半场我们走科技硬件，对于下半场的这种态度还是没有什么没有变化的啊。因为我认为后期如果有反弹的话，那反弹的主力军也不会在科技硬件这一块了。
0: 就现在它的筹码还是有问题。
1: 对，它的筹码在这一个过程中是有放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募基金公布的一些半年报来看的话，也有部分的公募基金也选择了一些卖出的一个动作，但大部分的筹码还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的话，其实这个逻辑基本面我也可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国外这个科技硬件向国外存储大涨的时候，我们这边存储为什么就是跟了一下，后面不跟了。其实从基本面逻辑看，我觉得的话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但其实作为海外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的消息，那海外的科技巨头也是他把他们的资本开始也是砸向于他们的自己要去开发这些硬件，比如说光模块，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要自己去研制光模块。所以说如果说上半场大部分的这种材料也好，或者是像光模块 PCB 也好，是掌握在我们国内来看的话，但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所偏差啊，有所偏差。所以说这个现象呢，它的基本面逻辑和上半场的逻辑我觉得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而且的话对于预期来说，我觉得答已经是比较满了。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预期到2028年的预期啊，然后现在是2026年，所以说这个预期的时间拉得太长了，而且能不能再给它高的预期的话，我觉得很少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发展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
0: 你要说到科技，确实这个你说这个问题是大家在七月份下跌八月份震荡的时候又在普遍去反思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看很多卖方也在总结，跟你的说法其实也有相似之处。他们可能用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可能电视间观众朋友未必能理解的，比如说他说这个增速的二阶岛这个增长的二阶岛这个边际增速其实就是你这个所谓的资本开支还是在增长，但是你增长的这个速度其实已经在下滑。他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在2027年可能就会是出现增速的这种下滑，因为2026年的这个相较于去年的这么一个增速，基本上全年要大概是在90%左右。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说2027年再增速再提高个90%以上，或者是100%以上，
1: 就是比较难的，
0: 感觉就非常难了，
1: 对，就是比较难。
0: 但是这个事儿最近好像又有点大家又有点松动，就是说这个 GPT-6。出来的时候，这有没有可能扭转这个预期，你怎么看呢？
1: 那我觉得这个 GPT-6 出来，我也去就是说在外面看了一些信息啊，的确是挺好用的啊。但是这块存在一个问题，所谓的通用大模型，在其实我也思考，我最近也是看大模型，你也知道通用大模型到底存不存在，这个也说不清楚。我们看到通用大模型的话，基本上每一种模型它适应的场景或者是这个环境它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当中分很多，对吧，有这个生成视频，有生成图片的，还有做短剧的。
0: 对，
1: 你至于是大模型，虽然这个模型很牛，但是如果说它不同的场景不一定它是跑得最好的所以说它存在这个问题。那关于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好像就刚刚的消息吧，大模型这个 GPT-6 出来也是暂停了订阅了，因为它订阅量实在太大了。那反而再往后推，为什么订阅量大停？那就是还是算力不够，还是算力不够。
0: 所以那大家就说，那就再进一步的去，
1: 再进一步的话，那很简单，又回到我们现在等待的那个事情了，就是 加息问题了。一旦加息问题，它的没法去得到更好的一个融资，然后这方面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说现在对于科技板块来说，为什么震荡震荡，而且我们看到每一天出来的消息都是不一样的，今天可能出好的，明天可能就出坏的了，所以说整个情绪上我觉得不像过去那么稳定，大家就一路看好，一路看这个订单比较多啊，一路看好业绩。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从无论从消息面上来看，无论从基本面上来看，它都变得不是非常稳定。
0: 所以说其实这一段论述说白了，你简单来讲，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后面市场起来，你也不看科技，对不对？那但是市场它能不能起来，什么时候起来，这个你看什么呢？
1: 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我们就以成交量为论述吧，我们是
0: 看图，这个是最实际的，
1: 也不是看，这只能看图了，但是图也看不出来
0: 啊。
1: 为什么现在是的的确确是非常难？我上次节目有一句话说，八月份的行情比七月份还要难受，啊，看图我们去看。
0: 但是当时咱没得出九月份比八月份难受，但是从现在来看，九月份比八月份
1: 还是挺难受的，
0: 还可能还要
1: 更难。那如果说看图的话，我们看均线系统粘合的，
0: 嗯，
1: 它横在这里的，没有方向，向上也好，方向。然后成交量方面，我说九月份我们现在市场开始缩量的。但是九月份一定会放量吗？我觉得未必啊。
0: 嗯，
1: 九月份再过一些，我们要为了假期考虑。
0: 又有假期了。又有人说你即使这个联储那个议息的那个事儿靴子落地了之后，可能还有一些资金，他还要盯着那个美国的长端的债券利率的那个是不是下来？没下来，他可能还不敢进来。
1: 所以
0: 总有担心的事情。
1: 所以说我刚才就节目开头一句话，我觉得九月份等待的事情太多了，它不像过去我们上半年那种。没有什么等待的，大家预期都是一致的那种。
0: 所以主观上，你其实今天给我们抛出来的意思就是，九月份你主观上大概率倾向于未必能选择方向，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从客观的观察上，那就看能不能出现放量的突破性的 K 线。
1: 这个放量也给它做个定义吧。
0: 哎，对，做个量化的
1: 解。你不要一天放量，这个不要一天放量，哪怕是你放量，比方说2.3万亿，你能维持在这里。
0: 嗯，
1: 也不要说是现在也不要去苛求一个连续的放量，能维持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了。那现在市场缩量的话，也证明市场第一观望情绪比较多，第二这个增量资金还是比较有限的。
0: 对，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市场恐怕还是要围绕着一些轮动的题材去炒作了，是这层意思吗？
1: 关于题材方面，其实我们回顾到八月份里，还大部分都是一个事件推动性的一个题材。
0: 对，
1: 比如说现在最这个比较热的像农业，
0: 厄尔尼诺，
1: 包括 AI 影视，
0: 对
1: 啊，包括还有一些东西我忘记是
0: 像
1: 大模型，
0: 这两天活跃的你也关注的通信，
1: 对通信，它现在都是一个事件性推动，
0: 港口航运，
1: 港口都是一个事件性推动的一个。并不像我们过去一样，它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逻辑所在的。所以说这种轮动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
0: 那这个轮动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经验之谈或者什么技巧能传递给大家吗？因为大家觉得这种轮动的太快不好做啊。有没有什么一些交易技巧？
1: 如果说是这个保守的，你可以就是少动嘛，多去看看，就耐心的稍微等一下。如果说是一些风险偏好比较大，而且近期我们看到每天都有我们的一个15规划的一个落地，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15规划。那么昨天的话是有一个这个通信方面的，按照我们看到这个通信方面在板块在今天啊，虽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表现啊。
0: 对
1: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如果还是要看政策面，你既然是情绪面和这个技术面就是摆在这里，不上不下粘合在一起，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比较激进的，还是要跟着我们有什么在这种事件推动性的一个方面。其实八月份到现在为止，它主要是一个事件驱动性的事。
0: 所以其实你还是从这个细分方向上给大家一些思路。那么如果说到方向，大家其实还会认为这里边会不会虽然是轮动，但是有主次之分。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那明显厄尔尼诺所带动的农业方向的持续力度会更强一些。那一会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针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这个农业是不是还有持续性，未来怎么看待，可以咱们再展开去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们请徐老师先来做一下准备啊。那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 今天三大指数呈现出了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啊，科技反弹无力，那说明啊很多的资金都在观望，等待靴子落地。那是不是这样的市场操作难度加大之后资金就不玩了呢？并没有。那我们深度复盘之后啊，发现资金现在集中攻击的是低位低价，并且

啊，国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中百集团，武汉国资实控，那起涨的价格只有5.62块，37亿的盘子现在走出了三根大阳线。再看金正大，山东国资实控，起涨价格只有1.72块，59亿的盘子，那也是连续的阳线的上攻。再来看新赛股份啊，新疆国资实控，那3.04块的这样一个低价，17亿的盘子，短期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今天的涨停潮当中，1/2，也就是一半，都是由国资概念所加持的。短期来看啊，低价小盘国资的表现确实非常亮眼。那从长期来看呢，他们的表现会不会更猛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年以来的话，业绩高增加上国资背景的强势股啊，层出不穷。那看一下中船特技，今年的涨幅是高达9倍啊！那不光是4个季度连续业绩的高增，更是央国企实际控股的。再来看华电辽能，今年涨幅啊是高达了7倍，央企控股连续2个季度业绩高增。再来看国际富材，包括铜冠、铜箔，涨幅也是6倍、5倍，都是省国资控股，连续6个季度业绩高增。那普通投资者该如何从这些多如牛毛的个股当中去挑选出来金中选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出来的这份10元以内的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的清单，3个维度：第一，聚焦资金抢筹的国资实控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关注真正有业绩、业绩连续翻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最近啊，低位国资的表现确实非常好。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吗？那我们再从资金的角度给大家深度挖掘下来。从这张图同期涨幅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只涨了32%，远远落后于 QF 重仓指数和社保重仓指数。社保重仓指数大涨了176%，而 QF 重仓则是大涨了388%。也就是说，有社保重仓和 QF 重仓的这些公司，包括指数，都迎来了远超于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涨幅。这是指数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个股的表现会不会更猛呢？那我们发现啊，比如说国磁材料，社保持仓1889万股 ，QF 持仓1015万股，那短期的涨幅高达3倍。再来看捷化特，社保持仓405万股 ，QF 持仓高达1.35亿，那短期的涨幅也高达3.3倍。再来看明报光电，社保持仓是100万股 ，QF 持仓也是100万股，但是同期的这样一个涨幅却高达7.7倍。很明显啊，有社保和 QF 共同持仓的这些方向，上半年的表现是非常的优良的。那如果说啊还不知道怎么去看，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加 QF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3个维度：第一，聚焦机构抱团社保 QF 共同持仓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技术面底部回踩确认，股价迎来加速的这份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资料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举个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我们说了 QF 和社保是扎堆持股啊，而且业绩高增，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了3.4倍，其实啊超出了机构的这个预期。目前的这样一个股价还不到10元，公司呢也背靠新疆国资。那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养老金、高盛国际那扎堆持有。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走的是一个上升的通道，前期由于大资金集中抢筹啊，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短期呢又出现了风险释放快速回落，那又回踩到了下轨的支撑，那现在目前又出现了 V 型的一个反转，说明资金在这里承接力度非常强。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成本价是低于社保 QF 的持仓成本，所以啊目前来说位置低，估值也低，那一旦有资金的合力，往往会形成一波爆发力的强势特征。那如果说大家对这家公司
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就是社保加 QFIT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三个维度。第一啊，聚焦机构抱团社保基金 QFIT 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技术面底部回踩确认，股价迎来加速的这份清单。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

0: 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在缩量的环境之下，市场偏好小市值的品种，在此基础上，它又优中选优，从资金维度和业绩维度呢，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资料。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这份由九方为大家免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DeepSeek 官宣大降价。9月10日12点起下调 Flash 系列模型定价，最高降幅足足达到60%，多项模型调用价格同步下调 ，AI 使用成本迎来大幅下调，性价比直接拉满。再来，公募权益类基金持续稳住节奏，整体维持高仓位运行，市场布局力度保持稳定，权益市场资金热度持续在线。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重磅行业盛会来袭。光博会今日正式开幕，汇聚行业前沿技术与新品，解锁光电领域全新行业动态。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啊，那光博会呢，肯定让大家去想到这个 A 股当中的以光博会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啊。那么其实最近这个不管你说是行业的利好新闻呢，还是外围相关品种的表现呢，其实都还是比较有利于这些品种上涨的。但是这里边呢，其实小光啊，现在大家也分大光和小光嘛。小光其实还是有很多品种涨势不错的，大光始终表现一般啊。这里边徐老师怎么看？
5: 大光的市值实在是太大了，资金如果想推动起来的话，的确是很难的。
1: 对，
5: 而且大光的市场给予它的预期，就像刚才讲的，都推到28年了。但是小光的预期，它是一个从低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的跨越，就像一年之前的大光，这道理是差不多的。而且这个行业的话，提醒大家的话，我们看到如果说讨论的光的话，以前就三家公司，对吧？你现在去讨论光的话，大概能讨论去翻出来十几家公司。
1: 是。
5: 所以说这个赛道的话，为什么说赛道会越来越拥挤？其实拥挤的话，不是因为它股价走得太高，或者是买入的资金太多，而拥挤是指的是这个行业会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来。如果从这个行业估值的角度去讲，那么你如果作为你是投资人，那你应该选择高的还是选择低的，那就不用多说了啊。所以说对于光模块这个，包括前面节目当中的话，也有给大家做一些基本面一个反转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看到很多国外公司也有表达这种意思，要自己去生产了啊。所以说对于市场的这种份额来讲的话，在未来可能它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增长率啊。所以说这就出现在我们的问题。但是所以说我们看到，包括前天也好，包括昨天晚上美股的光模块都是出现一个上涨，而我们的光模块就是表现比较低迷的，基本上都是呈现一个高开低走啊。这个像过去像上个星期的液冷啊，大家会说到炒作一个行业的话，我们在第二波进行炒作或者反弹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一些新冒出来的公司，它的股价反应比这些老牌的公司要来的剧烈一些所以说，而且的话在这一块其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股价的波动风险。
1: 好的，供大家进行参考吧。那我们下面回来之后再聊一聊题材方向。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徐老师，我们来谈谈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算是一个主题了啊。那从最开始的这个种业农业，其实最近还有一些扩散啊，这种扩散你认为能成功吗？怎么
5: 像今天的这种航运？航运分为三种，一个是油运、集运，还有一个散干货。散干货就是运矿、运粮食啊。那近期的话，我们国际 BDI 指数是水涨船高，可能也是受到厄尔尼诺一个影响。为什么？因为这种运输的需求订单在增多，大家都怕这个粮食会出现一些危机。
1: 是
5: 啊。所以说一些进口主要是粮食依赖进口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订单是比较需求的，所以说造成了我们这个 BDI 指数在近期

0: 是涨了一波。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航运当中涨幅靠前的其实不是做油运的，和地缘政治冲突没有关系的。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根据这个散干货指数去涨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大家也不要轻盲目跟风啊，千万不要跟错。要知道这个油运虽然是统称，但是它还是分为三大块啊，所以说这也是和厄尔尼诺稍微沾边的吧。啊，另外就是港口，港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航运不通嘛，啊，船也是滞留在港口。那对于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带着了，
5: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爷，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3: 真的吗？
5: 人玩儿。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7: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5: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搜闻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

0: 台湾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引发热议，国台办作出回应。
1: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0: 美国对伊实施新制裁，并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做出了怎样的回应？美伊对抗又会不会走向失控？
2: 伊朗呢，不到这个万不得已啊，不会采取这种主动性的断然措施。
0: 从俄美元首再次通话，到俄乌双方相继表态，再到新版和平计划曝光，俄美乌三方谈判是否有望在短期内得以重启？
3: 后续包括谈判进程的落实以及各方提出的条件，仍然会产生巨大的矛盾。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4: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日前，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1: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0: 赖清德近日妄称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该决议文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台外事部门还鼓噪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参与。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对此予以了驳斥。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真正的台海现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0: 陈冰华表示，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
1: 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4: 接下来关注美伊局势。昨天，美国宣布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所谓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与此同时，美军还对伊朗重要石油枢纽哈尔克岛附近的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面对美国持续升级的施压举措，伊朗方面做出了怎样的回应？美伊之间的这一轮激烈对抗又会不会走向失控呢？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美国财政部表示，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营，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此次制裁还涉及多家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幌子公司、外国中间商以及转运网络。美方声称，伊朗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技术。围绕今天的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财政部宣布的新一轮对伊制裁为什么要重点针对伊朗的航空业？那美国这么做究竟能对伊朗产生多大的压力？
2: 这个伊朗这个航空业呀，一直面临着外部制裁压力，但是呢，伊朗它又非常需要这个航空业，无论是开展国际交流，还是说支持抵抗轴心其他伙伴。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胡塞武装提供这个各种援助，像黎巴嫩真主党提供援助，它这个空运的效率啊是非常高的，要比走陆路海路的效率要高。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呢航空业又加大了这个制裁，那这样的话呢，恐怕呢就使这个伊朗这个航空业呀困难呢就会更大，削弱伊朗啊对抵抗轴心其他伙伴的支持，特别是现在啊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啊，这个效率恐怕是要大受影响。因为现在啊，无论是胡塞武装也好，还是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啊，都在同美国或者同以色列的对抗当中啊承担了重任，这个时候也是特别的依赖伊朗啊他这个及时的援助。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美国对这个伊朗航空业的这制裁啊，使这个伊朗啊现在这个支援抵抗轴心重要伙伴的能力啊，也现在受到了制约。
4: 面对美国持续升级的经济扼杀，伊朗也密集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近日，伊朗宣布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伊朗还提出把经济外交作为应对制裁的工具，加快贸易、运输和结算通道多元化，积极在国际层面推进畅通国际运输走廊、银行合作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等相关举措。伊朗经济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下一步工作重点将聚焦贸易伙伴多元化，扩大区域贸易，强化私营部门，增加非石油出口，畅通贸易走廊，改革银行体系以及控制通胀。
0: 董先生，按照伊朗方面的设想，新设立的经济战争指挥部将会主要承担哪些职能？这能够有效对冲美国封锁和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吗？
2: 在这个伊朗经济部下面，现在成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虽然名字叫指挥部，但是呢，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指挥权限呢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呢，伊朗这个制度的维持、政权的维持，展现了一种新的形态，事关战与和的重大决策，他这个决策权实际上是被革命卫队所掌握的。反过来讲呢，就是政府在决策当中啊，他这个作用啊就变弱了，包括总统的在这个战与和的决策方面的作用啊都没有以前那么大了，更何况伊朗政府一个部下面的一个职能部门， 它这个作用呢，那就是更小了。但是呢，也不能说它这个完全不能发挥作用。这个经济战指挥部，它主要应该是由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反制裁方面的专家呀所组成的。他们对形势的观察应该还是很有水平的。如果革命卫队认为他们这些建议啊是很好的建议，能够粉碎美国的经济战，那么革命卫队呢，我相信呢，他也是会采纳的。
0: 当地时间9月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在9月8号当天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100美元关口。同一天，美军还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哈尔克岛是伊朗在波斯湾出口石油的重要枢纽，今年以来已经多次遭到美军空袭。美国发起军事打击后，伊朗也立即予以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宣布，他们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方面称，此次行动打击了敌方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伊朗军方还警告说，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都应立即离开。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都将成为伊朗的袭击目标。
4: 董先生，在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后，伊朗方面威胁称将袭击科威特及巴林港口油轮，伊朗真的会对这些目标下手吗？这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2: 他说要准备打的并不仅仅是停靠在巴林科威特港口内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而是所有船只。如果是要采取这个步骤的话，那么首先呢，会在伊朗同美以伊博弈当中啊，在国际舞台上，在这个人心向背领域，恐怕面临呢会对伊朗不利的这个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伊朗呢不到这个万不得已啊，不会采取这种主动性的断然措施。伊朗更为迫切的，恐怕是在革命卫队的统筹指挥下呀，以武力手段迫使美国呀解除在阿曼湾以外的海上封锁。现在美国在阿曼湾以外基本上封堵住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这让伊朗呢确实很难受，特别是让革命卫队啊感到难受，因为革命卫队他这个钱袋子现在受到了影响。伊朗啊，如果是能够以武力手段对美国航母编队当中的美国航母进行实质性的打击，迫使美国呀解除在阿曼湾以外的海上封锁，因为这个海上封锁的支柱轴心就是美国的航母编队，离了这个航母编队，美国这个海上封锁呀就不能有效展开。没有航母上的空中力量舰载机，那么仅凭水面舰只在这么宽大的水域是没有办法完全封堵伊朗的油轮和其他这个过往的商船的。
0: 当地时间9月7号到8号，伊朗方面还抛出多份印核战报，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成功追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该潜航器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表示，伊朗捕获的无人潜航器属于老旧型号，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4: 伊朗武装力量在9月8号这一天时间里击落了一架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还捕获了美军的一艘无人潜航器。那董先生，您如何看待伊朗取得的这些战果？美伊这一轮激烈对抗会不会走向失控呢？
2: 击落美国 MQ-9 无人机，以及呢捕获美国的这个无人潜航器。这个呢说明伊朗的革命卫队作战行动中的科技含量呢有提升。我认为呢，如以下四个场景啊是有可能导致啊局势失控的。首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境内的电厂、水厂、炼油设施、储油枢纽、化工厂、工业设施等等啊，发动大范围的打击。这样的话呢，必然会造成伊朗对海合会国家相同的设施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所以呢，这一种情况是有可能使这个局势失控的。第二种情况，伊朗为了破解美国在阿曼湾以外搞的海上封锁，对美国航母展开大波次的中近程导弹的攻击，使美国呢拦不住这些导弹。比如说伊朗的导弹是几十枚齐射，上百枚导弹齐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造成美国航母阶段性丧失作战能力，那么这个局势恐怕是要会升级失控的。第三种情况呢，那就是说伊朗那么要抓住双海峡筹码，那也就是说把霍尔木兹海峡呀彻底封死，动员协调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彻底封死，让波斯湾一滴石油都出不去，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局势的失控。第四种情况呢，那就是说美国呢为了争夺海峡的控制权，迫不及待地展开霍尔木兹海峡岛链作战，从而造成美军地面部队大量人员伤亡。这四种情景的出现呢，都有可能导致局势的失控。而目前他们所博弈的这种形态，这种作战方式还不至于使局势造成失控。
4: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高度评价了美方以及特朗普本人对俄乌冲突的调解努力。另一方面，俄方明确表示希望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透露，下一次乌美俄三方谈判的地点已有备选方案。那么，俄美乌三方谈判究竟有没有可能快速开启呢？
0: 当地时间9月8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总统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4: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刚刚派出特使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昨天就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那特朗普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的急切？
3: 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分别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访问，访问行程刚刚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这一系列的安排，相关的细节，当然首先反映出的是美方的诉求。这次美方代表团的访问，确实美国是要服务于中期选举的目标。首先，在中期选举之前，现在美国政府承受着压力，尤其现在美国深陷中东，美国国内质疑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得不偿失的声音此起彼伏，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现在共和党人急于转移美国国内民众的关注度和相关的注意力。而另外一方面，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尤其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的 想法来说，他考虑到的是，如果证明美国仍然能在重要的外交议程上推进进程，实现进展，尤其涉及到乌克兰危机，这一次代表团的出访，美方强调这是所谓激活斡旋，认为美国仍然可以调动相关的国家来推进谈判的进程，那么证明的是美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能力，同样也服务于中期选举的需要。而此时俄罗斯刻意放大这个信号，也是因为近一时期担心美国认为俄乌战场攻防态势会发生变化，对俄罗斯的态度和立场就会出现变化。那么从此前呢迫使乌克兰接受条件，到后续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是俄罗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俄方强调的是，当前美国在外交议程沟通当中仍然以俄罗斯为重，要以两个大国关系的重置为基础来处置乌克兰危机。所以俄罗斯一再强调的是与美方密切沟通，同样也强调的是俄方的立场和诉求没有发生变化，是要把更多的压力导向乌克兰。
0: 同样是在9月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佩斯科夫表示，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乌克兰已收到不同国家发出的邀请。他并未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之后再对外进行沟通。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
4: 苏女士，俄罗斯方面明确表示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的三方谈判，那乌克兰方面也明确表示下一次三方会谈地点已有备选方案，这是不是意味着俄美乌真的有望在短期再次一起坐上谈判桌？
3: 首先说到三方会谈，是美国首先放大这个信号。对于美国来说，今年1月和2月由美国主导之下，美俄乌三方进行了两轮会谈，这是美国认为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方面曾经取得的重要的进展。而近一时期，美国要转移国内的注意力，让民众关注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行动力，那么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置当中，重启三方会谈，激活此前的这种斡旋的机制，是美国要放大的一个信号。但是呢，说到三方会谈，应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仍然有不同的考虑。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让美国向乌克兰施压，迫使乌方接受条件，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俄方并不拒绝会谈。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乌克兰一再强调的是要形成三国领导人的会谈，泽连斯基已经接连喊话，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首先是要将俄罗斯一军，同样呢也强调对于外交进程乌方有自己的需要，认为呢当三国领导人坐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乌克兰的胜利，乌克兰是有可能让美国对俄罗斯来施加一定的压力和影响。所以在三方会谈当中可以看出的是，俄乌双方他们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国即使发挥重要的斡旋作用却无法忽视现实。那么近期美国急于激活外交斡旋进程，展现外交方面的能力，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愿意配合美国，或者说呢配合美国的剧本。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美国想要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完全按照自己的剧本演到底，这种可能性极低。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各方都在积极的进行表态，但是后续包括谈判进程的落实以及各方提出的条件仍然会产生巨大的矛盾，也就是说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并非一日之功。
0: 当地时间9月8号，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媒体披露了一份和平计划的细节，该计划据称是由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上周末带到莫斯科和基辅的，主要内容包括俄乌全面停火，乌克兰做出领土让步，乌武装部队撤出顿巴斯全境以及扎波罗热部分地区，可在当地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乌克兰举行选举并通过公投修改宪法。根据这一报道，基辅方面应放弃以武力收复领土，以书面 形式确立本国的不结盟地位，承诺不加入北约及其他军事同盟。正式合约需由乌新一届政府签署，之后该协议条款还需通过联合国专门程序予以确认固化。苏女士，乌克兰媒体近日披露了一份和平计划，据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上周末带到莫斯科和基辅的。那这份和平计划与美方去年底提出的计划有哪些不同之处？俄乌双方有没有可能接受呢？
3: 从乌方爆出的内容当中，我们可以判断反映出的是美国当前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思路。而说到和此前思路的不同，首先要看到的是新方案涉及到几个部分。第一，与此前一致的是美国要求全面停火，在此基础之上再推进其他问题的解决。而涉及到领土问题，美国再次对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方面做出让步，甚至接受城下之盟。而涉及到乌方格外关注的安全保障问题，在新的方案当中没有涉及到美国和欧洲是否会派出地面部队等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份方案，首先可以看到当乌方媒体爆出内容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完全还原了

0: 叫全面停火问题，这是现在俄罗斯明确拒绝的，认为俄方仍然可以推进战线，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压力来变成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呢，涉及到美方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和平计划，或者说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在设计的方案，即使美方延续此前的思路再进行调整，不意味着可以回应各方的诉求。俄乌双方现在都有绝对不能接受的部分，所以这样的一份方案很难在短期之内形成共识，推进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当地时间9月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7号深夜至8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无人机、巡航导弹生产和储存设施、位于基辅和基辅州的军用物资运输及配送中心等。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了打击。苏女士，尽管俄美乌三国最近都表达了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愿，但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相互攻击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为什么会这样？
0: 美国派出代表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访问，此前美国放大的一个信号就是停火。俄罗斯和乌克兰确实承诺停止打击对方首都3天。对于这样的一个承诺，既反映出的是两国都在试图回应美国的外交安排，强调呢自己以积极的态度在推进谈判进程，是不希望对美国说不，而是要把美国的压力引向对方。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并不是全面停火，仅仅是承诺停止打击对方首都。那么在安全方面呢，对于美国来说仍然有一定的关切。此时反映出的是，对于俄乌双方来说，这次外交沟通进程当中，双方都认为可以寻找机会，但同时也在表达立场。尤其涉及到停火的问题，其实我们会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一方面在接触线上双方仍然在进行消耗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损耗，而另外一方面俄乌都打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一方面影响民意，而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能源、后勤补给等方面，双方都在通过这种方式来试图对对方进行牵制。总体上来看，目前呢战场的空防态势没有发生逆转，但是对于双方来说，短期之内取得压倒性的胜利都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那么恰恰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涉及到谈判进程，俄乌双方不愿意停火，是认为在军事方面的动向是进行谈判的底气，也希望呢把军事方面的一些动向最终变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你去飞，
2: 嗨！
1: 你去飞，
2: 嗨！
1: 田刚军，
2: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0: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1: 有一座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站住！
4: 干什么？ 你们说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0: 帽子在呢。
1: 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0: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2: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2: 从立下来。
0: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赶紧的。
3: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0: 头头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的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
1: 辛苦了，
2: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3: 谢谢川崎。
1: 夫人，这位是？
0: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
1: 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4: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2: 嗨，走。

0: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Ah!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丧门星，是丧门星了，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这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嘿，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
0: 琵琶坝哨所，备车，马上出发。
2: 嗨，救命！嗨，快点！
3: 别跑！

0: 你是个人质，放下枪，你跑不掉的。爷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求求你了。

0: 怖。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文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文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新欢，
1: 喂，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

0: 还是我们的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心，咱们修不是为。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2: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呀、啊，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亲朋，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4: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啊，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儿呀、啊、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4: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福银杯呀，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今天咱们百福银杯杯身100个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福气满满。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福字，百福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福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的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5: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福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2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0: 免 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每套都有权威检测证书，杯体全部含银，仅限前100名，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后台数据显示呀，现在只剩下不到60个名额了，直线往下掉，真的是没有想到李总呀太火爆了，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没了。
5: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福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腕啊可都抢不到了。
0: 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观众朋友们，今天啊真的是有福了，免费领到手的百福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那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0: 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也真念叨啊泡的这水啊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儿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3: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2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0: 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福证券的资深投顾许明明许老师。许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十分纠结，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出分化行情，涨跌各有不同。沪指涨0.28%，深成指涨0.15%，创业板指小幅收跌0.1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6万亿，相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047亿，整体交投热度稍有回落。个股盘面分化格外明显，赚钱效应参差不齐，全市场超3600只个股下跌，整体呈现指数微红个股普跌的格局。市场情绪冷暖交织，上涨家数占比32.27%，下跌家数占比65.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79家，跌超8%的个股有30家，涨停数量共49家，跌停数量仅7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剧本，煤炭板块震荡走高，航运概念突发异动拉升，黄酒板块持续震荡走强，军工板块全程表现活跃，黄金概念午后接力发力，逆势回暖。反观下跌赛道，不少板块陷入调整态势，传媒影视板块全天震荡走弱，表现低迷， AI 营销板块同步震荡调整，走势偏弱。这A股真是花样百出，行情分化拉扯感直接拉满。快让嘉宾来拆解一下这分化十足的盘面吧。
1: 好，徐老师，这个最近市场是越走越弱啊，这个科技股在前天啊这个稍微有所反弹，不过好景不长啊，又出现了连续的这么一个分歧啊。那么并且大家认为其实科技股有点该涨不涨的意思，因为外围的科技股你像隔夜美股啊，今天跟我们同时段交易的韩国市场的科技股啊，其实都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我们仍然是今天出现了一定的高开低走冲高回落的情况。所以大家比较担心啊，即便是这个市场在等待靴子落地，可能是靴子落地才会选择方向，但是大家怕的是你没等到靴子落地呢，这个科技股它就撑不住了，它会不会就往下破了？你认为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我觉得首先在上一周节目当中，我们也曾探讨过，就是我们上市公司中报出完之后，我们这个股市
1: 九月份
2: 能不能起来？
1: 对。
2: 当时我的几个结论是不太可能会出现，可能还会震荡一段时间。
1: 是。
2: 那转到九月份，我们发现，哎，市场我们要去等待的东西太多了
1: 啊。
2: 然后这个时间的线的话，一直是拖到现在。然后在近一周的表现吧，刚才这个短片里面用的词我觉得非常好，叫做拉扯。那拉扯我们看到，不管是

0: 创业板指数还是沪指，那连续大概有五六天样，它的 K 线的实体是非常小，它几乎是每一天就是说开盘起来，我们看到哎挺高兴的，开盘往上冲，结果到了中午就开始回落，然后到尾盘再收回来。
1: 对，
0: 啊，就是中间的话，你不管怎么震荡，最后发现指数的每一天的变化，它就是。
1: 基本上重心是红的，
0: 这虽然都是红的，但是这个实体是非常小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用这种行情，我觉得又激动又无聊啊，激动是它每天波动很大，无聊是发现哎收盘好像啥都没干啊。
1: 对，这是主观，确实你这说出了大家普遍的这么一个感受，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是想从中观察到底深层次这个所谓大资金，或者有的朋友叫所谓主力资金吧，到底在借着这个时候干，在这借着你刚才说的这种来回的拉扯，他在干什么？你看乐观的人啊，他就会说这是主力在洗盘，因为他们觉得科技其实你说现在的位置啊，就是相对于前期高点也已经跌了一段了，他们觉得这不算在高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量又缩了，然后又是上拉下打，打又打不下，又不真的打下去，这种明显就是主力在利用你的这么一个在底部的不稳定情绪在拿筹码嘛。哎，听起来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但是呢，这个悲观的人他就说你不是，因为你这几天能这个所谓的高开，或者是这个第二天能够拎起来，更多的其实你都是因为外围把你带的。你这时候你看看，如果外围真大跌一下，你还能不能维持在你这个横着或者震荡的这个小平台这儿，可能就往下破了。所以说你到底认为这个大资金在干什么呢？在这个位置，
0: 我觉得大资金也不是在等待科技啊。首先，我对科技硬件，尤其上半场我们走科技硬件，对于下半场的这种态度还是没有什么没有变化的啊。因为我认为后期如果有反弹的话，那反弹的主力军也不会在科技硬件这一块了。
1: 就现在它的筹码还是有问题。
0: 对，它们筹码在这一轮过程中是有放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募基金公布的一些半年报来看的话，也有部分的公募基金也选择了一些卖出的一个动作，但大部分的筹码还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的话，其实这个逻辑基本面我也可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国外这个科技硬件向国外存储大涨的时候，我们这边存储为什么就是跟了一下，后面不跟了。其实从基本面逻辑看，我觉得话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但其实作为海外来看，我们看到很多的消息，那海外的科技巨头也是他把他们的资本开始也是砸向于他们的自己要去开发这些硬件，比如说光模块，我们看到很多的公司要自己去研制光模块。所以说如果说上半场大部分的这种材料也好，或者是像光模块 PCB 也好，是掌握在我们国内来看的话，但下半年的话可能会有所偏差啊，有所偏差。所以说这个现象呢，它的基本面逻辑和上半场的逻辑，我觉得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而且的话，对于预期来说，我觉得打已经是比较满了。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预期到28年的预期啊，然后现在是26年，所以说这个预期的时间拉得太长了，而且能不能再给它高的预期的话，我觉得很少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发展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
1: 你要说到科技，确实这个你说这个问题是大家在七月份下跌八月份震荡的时候又在普遍去反思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看很多卖方也在总结，跟你的说法其实也有相似之处。他们可能用的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可能电视间观众朋友未必能理解的，比如说他说这个增速的二阶岛这个增长的二阶岛这个边际增速啊，其实就是你这个所谓的资本开支还是在增长，但是你增长的这个速度其实已经在下滑。他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在27年可能就会是出现增速的这种下滑，因为26年的这个相较于去年的这么一个增速，基本上全年要大概是在90%左右。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说27年再增速再提高个90%以上，或者是100%以上，
0: 就是比较难的，
1: 感觉就非常难了，
0: 对，就比较难。
1: 但是这个事儿最近好像又有点大家又有点松动，就是说这个 GPT-6。出来的时候，这有没有可能扭转这个预期？你怎么看呢？
0: 那我觉得这个 GPT-6 出来，我也去就是说在外面看了一些信息啊，的确是挺好用的啊。但是这块存在一个问题，所谓的通用大模型，在其实我也思考，我最近也是看大模型，你也知道，通用大模型到底存不存在，这个也说不清楚。我们看到通用大模型的话，基本上，

0: 每一种模型它适应的场景或者是这个环境它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当中分很多，对吧，有这个生成视频的，有生成图片的，还有做短剧的。
1: 对，
0: 你至于说大模型虽然这个模型很

0: 题了。嗯，一旦加息问题，它的没法去得到更好的一个融资。嗯，然后这方面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说，现在对于科技板块来说，为什么震荡震荡？而且我们看到每一天出来的消息都是不一样的。嗯，今天可能出好的，明天可能就出坏的了。啊，所以说整个情绪上，我觉得不像过去那么稳定，大家就一路看好，一路看这个订单比较多啊，一路看好业绩。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从无论从消息面上来看，无论从基本面上来看，它都变得不是非常稳定。
1: 嗯，所以说其实这一个论述说白了，你简单来讲，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后面市场起来，你也不看科技，对不对？
0: 对。
1: 嗯，那但是市场它能不能起来，什么时候起来，这个你看什么呢？
0: 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我们就以成交量为论述吧。啊，我们是
1: 看图，这个是最实际的，
0: 也不是看，就只能看图了。但是图也看不出来啊。为什么现在是的确是非常难？我上次节目有一句话说，八月份的行情比七月份还要难受啊。看图我们去看，
1: 但是当时咱没得出九月份比八月份难受，但是从现在来看，九月份比八月份
0: 还是挺难受的，
1: 还可能还要。
0: 那如果说看图的话，我们看均线系统粘合的，嗯，它横在这里的，没有方向，向上也好，方向。然后成交量方面，我说九月份我们现在市场开始缩量了。但是九月份一定会放量吗？我觉得未必啊。嗯，九月份再过一些，我们要为了假期考虑。
1: 又有假期，
0: 又有假期了。
1: 又有人说你即使这个联储那个议息的那个事儿靴子落地了之后，可能还有一些资金，他还要盯着那个美国的长端的债券利率的那个是不是下来？没下来，他可能还不敢进来。
0: 所以
1: 总有担心的事情。
0: 所以说我刚才就节目开头一句话，我觉得九月份等待的事情太多了，它不像过去我们上半年那种。没有什么等待的，大家预期都是一致的那种。
1: 所以主观上，你其实今天给我们抛出来的意思就是，九月份你主观上大概率倾向于未必能选择方向，是不是这意思？
0: 是的。嗯，
1: 然后如果从客观的观察上，那就看能不能出现放量的突破性的 K 线。
0: 这个放量也给它做个定义吧。
1: 哎，对，做个量化的。
0: 你不要一天放量，这个不要一天放量，哪怕是你放量，比方说2.3万亿，你能维持在这里，嗯，也不要说是现在也不要去苛求一个连续的放量，能维持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了。那现在市场缩量的话，也证明市场第一观望情绪比较多，第二这个增量资金还是比较有限的。嗯，
1: 对。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市场恐怕还是要围绕着一些轮动的题材去炒作了，是这层意思吗？
0: 关于题材方面，其实我们回顾到八月份里，还大部分都是一个事件推动性的一个题材。
1: 对，
0: 比如说现在最这个比较热的像农业，
1: 嗯，厄尔尼诺，
0: 包括 AI 影视，
1: 对
0: 啊，包括还有一些东西我忘记是
1: 像大模型，这两天活跃的你也关注的通信，
0: 对，通信，啊，它现在都是一个事件性推动，
1: 港口航运，
0: 港口都是一个事件性推动的。
1: 对，
0: 并不像我们过去一样，它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逻辑所在的。所以说这种轮动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
1: 那这个轮动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经验之谈或者什么技巧能传递给大家吗？因为大家觉得这种轮动的太快不好做啊。有没有什么一些交易技巧？
0: 如果说是这个保守的，你可以就是少动嘛，多去看看，就耐心的稍微等一下。如果说是一些风险偏好比较大，而且近期我们看到每天都有我们的一个十五规划的一个落地，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十五规划。那么昨天的话是有一个这个通信方面的，按照我们看到这个通信方面在板块在今天啊，虽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表现啊。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如果还是要看政策面，你既然是情绪面和这个技术面就是摆在这里，不上不下粘合在一起，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比较激进的，还是要跟着我们有什么啊，在这种事件推动性的方面。其实八月份到现在为止，它主要是一个事件驱动性的事。
1: 所以其实你还是从这个细分方向上给大家一些思路。那么如果说到方向，大家其实还会认为这里边会不会虽然是轮动，但是有主次之分。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那明显厄尔尼诺所带动的农业方向的持续力度会更强一些。那一会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针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这个农业是不是还有持续性，未来怎么看待，可以咱们再展开去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们请徐老师先来做一下准备啊。那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今天三大指数呈现出了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啊，科技。

反弹无力，那说明啊，很多的资金都在观望，等待靴子落地。那是不是这样的市场操作难度加大之后，资金就不玩了呢？并没有。那我们深度复盘之后啊，发现资金现在集中攻击的是低位低价，并且啊国资方向。我们来看一下中百集团，武汉国资实控，那起涨的价格只有5.62块，37亿的盘子现在走出了3根大阳线。再看金正大，山东国资实控，起涨价格只有1.72块，59亿的盘子，那也是连续的阳线的上攻。再来看新赛股份啊，新疆国资实控，那3.04块的这样一个低价，17亿的盘子，短期走出了一波主升浪的一个行情。那今天的涨停潮当中，1/2，也就是一半，都是由国资概念所加持的。短期来看啊，低价小盘国资的表现确实非常亮眼。那从长期来看呢，他们的表现会不会更猛呢？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年以来的话，业绩高增加上国资背景的强势股啊，层出不穷。那看一下中船特技，今年的涨幅是高达9倍啊！那不光是4个季度连续业绩的高增，更是央国企实际控股的。再来看华电辽能，今年涨幅啊是高达了7倍，央企控股连续2个季度业绩高增。再来看国际富材，包括铜冠、铜箔，涨幅也是6倍、5倍，都是省国资控股，连续6个季度业绩高增。那普通投资者该如何从这些多如牛毛的个股当中去挑选出来金中选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出来的这份10元以内的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的清单，3个维度：第一，聚焦资金抢筹的国资实控核心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关注真正有业绩、业绩连续翻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最近啊，低位国资的表现确实非常好。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吗？那我们再从资金的角度给大家深度挖掘下来。从这张图同期涨幅来看的话，上证指数只涨了32%，远远落后于 QF 重仓指数和社保重仓指数。社保重仓指数大涨了176%，而 QF 重仓则是大涨了388%。也就是说，有社保重仓和 QF 重仓的这些公司，包括指数，都迎来了远超于上证指数的这样一个涨幅。这是指数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个股的表现会不会更猛呢？那我们发现啊，比如说国磁材料，社保持仓1889万股 ，QF 持仓1015万股，那短期的涨幅高达3倍。再来看捷华特，社保持仓405万股 ，QF 持仓高达1.35亿，那短期的涨幅也高达3.3倍。再来看明报光电，社保持仓是100万股 ，QF 持仓也是100万股，但是同期的这样一个涨幅却高达7.7倍。很明显啊，有社保和 QF 共同持仓的这些方向，上半年的表现是非常的优良的。那如果说啊还不知道怎么去看，那今天给大家梳理了这份社保加 QF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3个维度：第一，聚焦机构抱团社保 QF 共同持仓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技术面底部回踩确认，股价迎来加速的这份清单。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资料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举个案例啊，这家公司的话，我们说了 QF 和社保是扎堆持股啊，而且业绩高增，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了3.4倍，其实啊超出了机构的这个预期。目前的这样一个股价还不到10元，公司呢也背靠新疆国资。那股东信息显示，社保养老金、高盛国际那扎堆持有。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走的是一个上升的通道，前期由于大资金集中抢筹啊，出现了一波上涨，那么短期呢又出现了风险释放快速回落，那又回踩到了下轨的支撑，那现在目前又出现了 V 型的一个反转，说明资金在这里承接力度非常强。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成本价是低于社保 QF 的持仓成本，所以啊目前来说位置低，估值也低，那一旦有资金的合力，往往会形成一波爆发力的强势特征。那如果说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2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啊，就是社保加 QF 共同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清单，3个维度：第一啊，聚焦

0: 机构抱团社保基金 Q 费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爆发力强的低价小市值方向，第三技术面底部回踩确认，股价迎来加速的这份清单。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在缩量的环境之下，市场偏好小市值的品种，在此基础上，它有优中选优，从资金维度和业绩维度呢，为大家带来了相关的资料。如果您对于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这份由九方为大家免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DeepSeek 官宣大降价，9月10日12点起下调 Flash 系列模型定价，最高降幅足足达到60%，多项模型调用价格同步下调， AI 使用成本迎来大幅下调，性价比直接拉满。再来，公募权益类基金持续稳住节奏，整体维持高仓位运行，市场布局力度保持稳定，权益市场资金热度持续在线。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重磅行业盛会来袭，光博会今日正式开幕，汇聚行业前沿技术与新品，解锁光电领域全新行业动态。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那光博会呢，肯定让大家去想到这个 A 股当中的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啊。那么其实最近这个不管你说是行业的利好新闻呢，还是外围相关品种的表现呢，其实都还是比较有利于这些品种上涨的。但是这里边呢，其实小光啊，现在大家也分大光和小光嘛，小光其实还是有很多品种涨势不错的，大光始终表现一般啊。这里边徐老师怎么看？
5: 大光的市值实在是太大了，资金如果想推动起来的话，的确是很难的。
1: 对，
5: 而且大光的市场给予它的预期，就像刚才讲，都推到28年了。
1: 嗯。
5: 但是小光的预期，它是一个从低到一个很高的位置的跨越，就像一年之前的大光，这道理是差不多的。
1: 嗯。
5: 而且这个行业的话，提醒大家的话，我们看到，如果说讨论的光的话，以前就三家公司，对吧？你现在去讨论光的话，大概能讨论去翻出来十几家公司。
1: 是。
5: 啊。所以说这个赛道的话，为什么说赛道会越来越拥挤？其实拥挤的话，不是因为它股价走得太高，或者是买入的资金太多，而拥挤是指的是这个行业会有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来。
1: 嗯，
5: 啊，如果从这个行业估值的角度去讲，那么你如果作为你是投资人，那你应该选择高的还是选择低的，那就不用多说了啊。所以说对于光模块这个，包括前面节目当中的话，也有给大家做一些基本面一个反转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们看到很多国外公司也有表达这种意思，要自己去生产了啊。所以说对于市场的这种份额来讲的话，在未来可能它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增长率啊。所以说这又出现在我们的问题。但是所以说我们看到，包括前天也好，包括昨天晚上美股的光模块都是出现一个上涨，而我们的光模块就是表现还是比较低迷的，基本上啊都是呈现一个高开低走啊。这个像过去像上个星期的液冷啊，大家会说到炒作一个行业的话，我们在第二波进行炒作或者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一些新冒出来的公司，它的股价反应比这些老牌的公司要股价啊要来的剧烈一些啊。所以说而且的话在这一块其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股价的波动风险。
1: 好的，供大家进行参考吧。那我们下面回来之后再聊一聊题材方向。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徐老师，我们来谈谈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算一个主题了啊。那从最开始的这个种业农业，其实最近还有一些扩散啊，这种扩散你认为能成功吗？怎么？
5: 像今天的这种航运，航运分为三种，一个是油运、集运，还有一个散干货。散干货就是运矿、运粮食啊。那近期的话，我们国际 BDI 指数是水涨船高，可能。

0: 也是受到厄尔尼诺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因为这种运输的需求订单在增多，大家都怕这个粮食会出现一些危机，
1: 是
0: 啊，所以说一些进口，主要是粮食依赖进口的一些国家，他们的订单是比较需求的，所以说造成了我们这个 BDI 指数在近期是涨了一波。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航运当中涨幅靠前的其实不是做油运的，和地缘政治冲突没有关系的。
2: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根据这个散干货指数去涨的。
2: 对
0: 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大家也不要轻盲目跟风啊，千万不要跟错。要知道，这个油运虽然是统称，但是它还是分为三大块啊。所以说这也是和厄尔尼诺稍微沾边的吧。啊，另外就是港口，港口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航运不通嘛，啊，船也是滞留在港口。那对于

0: 试试，咱们有粮食了。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牛。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

0: 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3: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4: 那让狼叼了呢？
3: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4: 那就放这吧。
3: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看的。
3: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5: 走。
4: 慢着点，
5: 行，没事。
3: 太白星能看见吗？
5: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

0: 没有超过1500名，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揭穿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半团啊，老郭，
3: 团长，
4: 吓我一跳了。去吧。
3: 是。
1: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0: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1: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0: 所以。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1: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0: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狼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地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萨满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受伤了。

0: 枪的，听到我就给拿药去。
1: 爹，这是谁？
2: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2: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2: 来，向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0: 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
2: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不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0: 有鬼子打的。
2: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0: 这，
2: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0: 是啊，命差点
2: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
1: 张磊，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小子，来，跟我走。快进去。张磊，我还是走吧。明天孩子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偷偷出来。何干？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
2: 滚！
0: 你
2: 滚！
0: 起来！出去！
2: 滚！
0: 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

0: 김바준다. 니 싫어?
1: 不喜欢。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三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

0: 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十三年六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3: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3: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北岗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4: 嗨。

0: 门星就在这个院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牧。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Thank you.

0: 三门星，三门星，
1: 走，
0: 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三门星啊！
0: 真的是三门星吗？千真万确！
2: 报告！
0: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三门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三门星。
2: 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2: 这不是三门星的风格。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息，上门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麦霸狼，麦霸狼，上门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狼，麦霸狼，
0: 麦霸狼，麦霸狼，特大消息，上门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霸狼，麦霸狼，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2: 来报的，来门吧。
0: 大门星已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3: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4: 不错，做得很好。
3: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4: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3: 一石三鸟？
4: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3: 阁下考虑的深远。
4: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3: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4: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3: 最好时机？
4: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3: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4: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

0: 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居，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吞罗网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2: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1: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2: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是，
1: 满屯，
2: 老郭，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1: 带回什么好消息？
2: 是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2: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
2: 范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你回来！你干嘛去？
1: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变异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宋思维也要去，
1: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团长，
1: 回去！
2: 团长，团长，
1: 安德。 去劝劝他。
3: 是。
4: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呢。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秀啊，有什么你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请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
1: 好久不见了。
0: 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

0: 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站住！干什么的？
0: 是我。
1: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0: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0: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
1: 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4: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
5: 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
4: 坐下来慢慢说，
5: 别发小姐脾气。
4: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4: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6: 这鸡有什么异常吗？
7: 暂时没有。
6: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7: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6: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7: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6: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7: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6: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4: 石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0: 少分队啊。好。
1: 来，喝碗水。
2: 大哥，
1: 啊，
2: 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2: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1: 啊，挂过。
2: 你亲眼看到了？
1: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2: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1: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2: 你看到他的脸吗？
1: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2: 他的尸体在哪儿？
1: 被转移了。
2: 转移到哪了？
1: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2: 哪个仓库？
1: 奉天粮仓。
3: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4: 还没有。
3: 没有，
4: 真羡慕你。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4: 哦，是吗？队长，队长，战钢四千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5: 嗨
4: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嘿、哎。

我们的国家，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战士，他血液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1: 大家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1: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的确，
2: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1: 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相，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确实如此，继续。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2: 萨门星没死。

0: 香，
1: 啊，小花，你醒了，
2: 护士，快，
1: 太好了，
2: 快点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去那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3: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社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哟西哟西哟西，哈哈哈哈哈！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发射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萨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这个呢？这个是三块，来一个。好嘞，三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你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不行，不要钱了。
3: OK。
4: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要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吗？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万。啊，两个。
1: 这个呢？
0: 加这个，总共2个大洋。

0: 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

0: 小花，我会的。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团长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2: 好。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可以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请坐。请。我瞧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 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声名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
0: 奥运会女子。 七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桥本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桥本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1: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0: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1: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炼钢局，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秋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局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1: 那难道是席木君？
2: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信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2: 有戏，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君，
1: 嗨，
2: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1: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

0: 我们的尸体分行了，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0: 哎呀，这，哎呀，
1: 这是什么东西啊？他的妈！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这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折倒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千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嗯，行。

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日出啊。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0: 谢连队长。
1: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嗯。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叫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1: 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2: 我过去看看。

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苍生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3: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3: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

0: 赶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3: 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相公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3: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2: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
0: 嗯。
3: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4: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1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3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4: 谢谢啊。
6: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7: 秀姑，秀姑。

0: 大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1: 埋远点啊。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牛鸡，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啊！哎，姓霍。哎，
0: 团长。
1: 挑水呢，来来，我来。哎，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来我来，
0: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哎，
0: 真的不用。
1: 好。
0: 您慢点。
1: 好。

0: 小胖。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当你吃你这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羊，来给我。
1: 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
0: 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3: 和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3: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踢点就行。
3: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狂，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啊，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可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1: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

你不信，那我就叫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啊，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拦一下。来，错了。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去吧。

0: 以后就看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
1: 练了多久？2年。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隐蔽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梅西，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

两哥，你快打死他呀！

0: 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主涂了蓝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是，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次，这一次是第六次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什么？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

0: 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伤不行，我可以给你从轻处分。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1: 谢连队长，去吧。
2: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您。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厚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六司令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岗、丁彦县以东区。 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堰、马塘、南坎支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三团。
0: 我们连队呢？
2: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3: 终于有大行动了，
4: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3: 第3战区政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 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4: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3: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
4: 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
3: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太好了。 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4: 嗯。
3: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4: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行吧。
1: 行
0: 行。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秦华，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5: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何伟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报告。
0: 什么事？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小芳，
4: 参谋长啊，
3: 小芳，怎么样了？
5: 冷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3: 馒头，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0: 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0: 林化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啊，您说吧。这老彭，
1: 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0: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熊二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要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团长病了，李杏花再照顾吧。照顾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1: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
2: 你别胡说！
3: 瞎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3: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2: 想听。
3: 那次下岗回来，入股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0: 那咱团长咋喊呢？咋喊呢？咋喊呢？说说嘛，快说！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1: 给呀！你给啥一根？瞎抽烟吗？这我的烟。哎，我给你一根，
0: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点，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哎，没劲，没劲！
0: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又出去告密？
1: 怎么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你去吧，回来说，回来说，快快快快快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哦。
3: 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啥人呢？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行，我就一口吧，这点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小姐，
1: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2: 有点意思。
4: 哎，少爷，少爷。
0: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1: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0: 好。
5: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2: 少爷。酒吗？
1: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5: 上得高看得远啊。哎，请。
6: 感觉怎么样啊？给你一点药，别动，
7: 我自己来。
6: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0: 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县城。
0: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1: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怕。
1: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别胡说，帮我画小姐。好。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 明白就行动去啊，走。报告。进来。参谋长，您找我。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支山鸡给他炖了。哎呦。
1: 好啊，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 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2: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1: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 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
2: 才能想家庭？对，你说的很对。
1: 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 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个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打眼一看清清楚楚的。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区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

0: 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非常的浑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3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3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
4: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5: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3: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万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3: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

0: 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2: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2: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给点吧。
1: 给我看看。来，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师傅，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少爷，是的，
2: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4: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4: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
4: 这位是？她是我的亲妹妹。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0: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4: 谁？
0: 这个不是。
4: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0: 是谁去了？
1: 我家郑秀姑。
2: 啊，请坐。你姓郑？
1: 是啊。
2: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3: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2: 对不起。
3: 别难过。
1: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4: 杏花同志，行，就这样吧。
5: 报告。
4: 进来。杏花。
5: 哎，我帮你。
4: 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5: 你别动。来，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杏花，
1: 加凉菜。
0: 得了，别扫了，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小凤，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0: 行吧，
1: 我对了，行吧，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很冷，你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甜吗？甜，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你的事儿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0: 他们应该不知道。给他们发电报了吗？我试过了，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赶紧走！
0: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对，真的，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
1: 杏花，
2: 班长，
1: 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3: 哎呦！
1: 来来来来，
4: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2: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哎，
2: 老婆，这不是张响？
0: 这小子还活着。

0: 他还活着，你们有死。他还活着，
1: 让我看看。
0: 你还活着？
2: 张想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有，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撤吧！
1: 宋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
3: 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1: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
2: 联合电台都不知去向，
1: 怎么回事？没听懂。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
3: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吧。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你没把你怎么样吧？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精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 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里？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2: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欲找机会杀了他。 我没办法。
1: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天天想你，怕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分？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啊，
0: 是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配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救了傻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2: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
1: 好了，过去了。
2: 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帅强，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叫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服，让我双腿。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地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2: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2: 好，我答应你。小鬼子，
5: 到，
2: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5: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欢迎！欢迎！欢迎！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
1: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0: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我已经开始彻查了，萨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同志部队，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丧门星。
2: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呢？还一个三角形。
3: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还白的？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2: 叔叔，叔叔，
4: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2: 这狗日的鬼子的！
5: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没合格押韵吧？
6: 你这小子会说话
5: 是吧？这个
6: 说话，
7: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4: 一左白毛，有啥好说？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5: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3: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收着。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5: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5: 英雄，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4: 你要不然我说，
5: 你说。
4: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5: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3: 娘。
8: 哎，老伯。
9: 哎，团长，
8: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9: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8: 这没问题？
9: 没问题。
8: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9: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8: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9: 是。
10: 我坚决反对。
11: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10: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19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1: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2: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去了。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我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戴的，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范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
4: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振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
3: 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4: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儿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1: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爹，
8: 十月，
2: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8: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8: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0: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8: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0: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8: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0: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9: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9: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9: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0: 五宝杏仁核桃粉，
9: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0: 这个五宝葡萄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五

0: 市民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 太省心了。

0: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五

0: 市民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爆发，朱自清被迫南下长沙，一家人从此分离。战乱之中，他身患疾病。

0: 文人铁骨，他聚灵美国救济粮，他被排在国民党黑名单的首位，朱自清会遭遇暗杀的威胁吗？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朱自清，韩非子有云：“董安于之姓缓，故佩贤以自极。”朱自清为了要像上宫的贤那样将自己绷紧，所以给自己取字佩贤。朱自清对待任何事情总要做到尽善尽美，这是他的一生过得很充实，但也使他的一生过得很紧张。
1: 朱自清每天早上7点起床漱口时，还不忘把书放在洗脸架上。每天的晚饭过后呢，他更是将自己埋在书堆里。朱自清的文章写得很慢，有人问他一天写多少字，他回答说500，但这也是改了又改，不轻易发表。稿子寄出去之后，如果还觉得有什么不妥需要修改的，他就立刻追回来认真修改。可1926年的一件事扰乱了朱自清本已平静的心境，强烈地冲击着他的心弦。
0: 1926年3月18号，威康一日本军舰入侵大沽口，北京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集会，竟遭枪击，当场被打死47人。
1: 朱自清当时也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只听警笛一响，便是一阵枪声。朱自清茫茫然跟着其他人奔逃出去，一路上不断有人倒在鲜红的血泊中。在此次惨案中，清华物理系学生韦杰三因中枪而死亡。在学校里，韦杰三呢常常去听朱自清的课。游行的那天早晨，韦杰三在车上还送给朱自清一个可爱的微笑。然而这个鲜活的生命凋谢在了段祺瑞政府的枪口之下。一夜间，光明仿佛幻灭了，希望也无处可寻了。朱自清写下了《哪里走》一文，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
0: 朱自清要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但往哪里走呢？
2: 他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散文中间说到，面临的这么一个大时代，那么我的生活就像一片枯叶，一张废纸，没有什么价值。
1: 渴望寻找一条出路的朱自清决定出国游学，他期待或者外面的世界能够给他启迪。正当朱自清在外游学的时候，祖国河山正遭到外敌铁骑的蹂躏。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鲸吞东三省，一再挑起事端，发动了918事变。朱自清在《泰晤士报》得知消息，心中非常焦急。他给陈竹隐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在外国，时时想到国家事，但有什么法子？”
0: 自从1942年朱自清回国后，他就遁入书屋，走进了国学。他在国难中推行新文化，把挖掘普及中国文化历史的遗产当做了自己的责任。
3: 朱自清当时从一个作家变成一个学者，你刚才说到，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他了，维多利亚的这个压力，因为原来搞的原来搞旧学这套更不承认他们的了。所以他必须要加倍的用功，要加倍的努力。
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朱自清没有悲观，有学生走上战场向他辞行，他很激动。学生请他题字，他挥毫写下：壮志饥餐葫芦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此时的北平已经沦陷，朱自清日夜忧虑清华的安全。8月5日，日本侵略军开进清华园，荷枪实弹的日军立于校门口，美丽的水木清华陷入魔爪。清华大学为了学生在抗战中能够继续学习，特选定将学校迁至长沙。

清华师生在日寇刺刀的胁迫之下，纷纷整理行装，准备南下。朱自清在陈竹隐的帮助下，匆忙地收拾衣物，因动乱中携带家眷不便，便决定独自前往长沙。9月23日傍晚，他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告别。

0: 但他坚信他终将再度回来。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危及长沙。为了继续把学校办下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1: 新学年开始了，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登台讲授宋诗，他的授课照例认真严格，学生照例要背默研读。在西南联大坚守岗位的朱自清贫病交加，而这时朱自清还开设了文辞研究，听课学生只有季振怀和王瑶两个人，但他仍然认真讲课，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
0: 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听朱自清的这门课程，但他依然对他们要求严格，并在之后分别对两位学生进行考试。1938年5月底，妻子陈朱隐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昆明与朱自清团聚。可1940年，朱自清却因为种种原因又不得不再次与妻儿分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再次与妻儿分离的朱自清无人照料，患下胃病，
0: 朱自清连蔬菜都消化不了，只好在嘴里嚼一嚼再吐出来。
1: 是什么支撑着一身重病的朱自清坚持文学创作？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离开北京之后，朱自清一直记挂着家中的妻儿。1938年5月底，朱自清得到消息，陈竹隐将带着孩子们从北平来到云南，心中不禁大喜。陈竹隐是随着北大清华一部分家属一起南下的，可朱自清在与家人团聚还没多久，就不得不与妻子和孩子们再次分离。
1: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朱自清家里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已怀孕，生活十分困难。陈竹隐是成都人，夫妻商量后，朱自清将团聚不久的妻儿送到成都。
0: 就像当年在于平伯家搭伙一样，朱自清回到昆明之后与闻一多搭伙，尚可之余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他希望以微弱的稿费来弥补家用。我手上是一幅画作的影印件，名字叫做《教授之餐》，是廖冰兄在1945年创作的。廖冰兄并没有说明画上画的是哪一位教授，有人猜是闻一多，有人说更像是朱自清。不管是闻一多还是朱自清，我们都可以从画上看到一家人清瘦的面庞。以文章为食，一家人过的是十分的清贫。身体本就不好的朱自清患下了胃病，原本胖胖的脸也渐渐地消瘦下来，单身一人，生活无人照顾的他，只能随着大伙吃大厨房的糙米饭。那个时候的糙米饭其实就是陈年霉米，里面谷、糠、皮、石、沙、老鼠屎是应有尽有，一股霉味儿，闻了就想吐，实在是难以下咽。胃病厉害的时候，朱自清连蔬菜都消化不了，只好在嘴里嚼一嚼，再吐出来。
1: 尽管此时的朱自清只有40来岁，但是常年辛苦伏案，他背驼了，腰弯了，健康每况愈下，可他依然勤奋。
2: 他身体最差的时候，哎，对自己没有放松过。他日记是用3种文字写成，中文、日文和英文。他为什么用3种呢？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这个把这些外文啊，由于长期不使用而忘掉。
0: 在抗战中，他写了经典长谈，用亲切的语言。

0: 言，用不到10000字的篇幅梳理叙述了中国2000年的文化经典。诗言质变同样也是朱自清在抗战中完成的。这本书对中国传统诗论的一次整体的阐释，也是作为学者的朱自清安身立命的学术论著，但他同样写的清新朴实。他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让老百姓们能够阅读，能够理解，能够准确地传达学问。
1: 抗日战争胜利时，朱自清已是一身重病，
2: 营养不良，条件也不好，甚至连电灯都没有，在摇摇晃晃的煤油灯下，有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复视了，就是说看看所有的东西看出去都是重的。
0: 抗战中，朱自清拖着病体坚持文学创作与研究，这生活的艰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但幸运的是他身边有着一群朋友的陪伴，其中的一位挚友便是闻一多。闻一多和朱自清啊，在性情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热烈，后者温雅，但是两人在治学态度上却是一致的严谨。朱自清曾说，闻先生是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问如此，领导行动亦如此。可朱自清万万不会想到，这位与自己惺惺相惜的挚友即将遭到生命的浩劫。
1: 1946年5月4号，西南联大宣告结束。6月14号，朱自清启程去往成都，这时也正是昆明政治形势严峻之时。
0: 1946年7月11日夜，中国民盟滇支部负责人李公朴遭到暗杀。15日下午，在李公朴的葬礼上，闻一多愤怒地跳上讲台，厉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无耻行径。谁料，闻一多在散会回家的路上遭到特务的暗杀，全身中枪，壮烈牺牲。朱自清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闻一多惨案追悼会，报道闻一多生前事迹。20多年没写新诗的他，为了纪念闻一多，写了《晚一多先生》。诗中这样写道：“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一进中爆出了新中国。校长梅贻琦请朱自清主持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此后为网友编纂全集，成为了他余生的大事。这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重返清华园的朱自清，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北平到底和从前不一样了，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朱自清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吃饭变得更难了，没饭吃的日子也更多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贪婪，致使了抗战胜利后国内的民不聊生。1947年1月，全国10个城市50万人以上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撤出全部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可国民党政府为了扑灭越烧越旺的爱国火焰，在北平就逮捕了2000多人。朱自清对此深恶痛绝，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抗议宣言上签了名。宣言在报纸发表之后，有个朋友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的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
1: 病痛中的朱自清一心记挂学生和课堂，
0: 他的身体稍有康复就又

0: 勉强去上课了。
1: 在清华教授中工资最高的朱自清为何依然贫困？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抗议宣言在报纸上发表之后，朱自清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朱自清的一位好朋友对陈朱隐说，他在燕京大学看到国民党的黑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朱隐很焦急，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自清，要他小心些。却不料朱自清轻轻地冷笑道，不用管他。陈朱隐急着说，怎么，你准备坐牢吗？坐就坐，他爽快地回答。
1: 朱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气节》，气节是气和节，一方面你要在某些时候你要很能够显示出你的那种浩然正气啊，这时候你就会变得就是有所为。但是气节还有一个节字，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时候我要节制我自己，什么事情我要不做。
2: 朱自清不是一个闭门读书的书生，他始终没有关闭跟社会关系的门。
0: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却担心学生的安危。有一天他胃病复发，躺在床上，听说外面又在抓人，他连忙对陈朱隐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来躲。果然没过多久就响起了敲门声，陈朱隐连忙去开，一个女生仓皇地进来要求躲避。朱自清还乐于资助进步青年，有一个学生要到解放区去来借路费，当时啊他手边正紧，但还是从保姆那儿借点钱凑足了送他走的。在这本《朱自清传》中就写了李广田回忆朱自清和青年相处的情况。他近来对于青年以及青年运动的态度简直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近年来却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实践与勇毅，更进而肯定了青年的气节，也就是一种新的做人标准。朱自清认为当下是青年人的时代，因此他总是更虚心地向他们学习，他也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对他们写的文章很关怀，可他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2: 朱自清的胃病犯得更勤了，也一次比一次厉害了，每一次发作总要彻夜疼痛，数日不得平复。他拖着病体仍然坚持上课，但他常在课堂上大吐酸水，学生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休息。
0: 学生王瑶闻讯前来探望，朱自清疲惫地躺在床上，还一门心思记挂着上课的事，用细弱的声音说，如果过三四天还不能起床，就请你带我上课。可是休息两天之后，他的身体稍有康复，就又勉强去上课了。
3: 特别瘦，根本讲课都底气不足的，但是呢，他能够慢慢的一堂课一堂课的讲下来，其实很不容易的。
2: 朱自清拼命工作，体重从45公斤降到了39公斤，头发花白的脑袋架在瘦削的双肩上，显得格外的大。这时的朱自清工资虽然是清华教授中最高的，但物价像潮水般涨，即使是最高工资也只能买3袋面粉，他依然贫困。
0: 朱自清不仅仅只是负担他和陈朱隐的家庭，他还要负担远在南方家乡的亲人们。照片上最左侧的男孩叫做朱润生，他是朱自清的第四个孩子，也是《荷塘月色》中提到的那个润儿。抗战胜利之后，朱润生

0: 生在南京供职，当时呢他还没有结婚，他将自己工资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父亲补贴家用。
1: 1948年6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送来了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元面粉宣言，请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默不作声，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0: 他知道这一举动对自己家庭生活将有很大的影响。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在拒绝美元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个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600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朱自清还嘱咐家人不要买配售面粉，并且将家里的面粉配给证和面粉票给退了回去。
1: 失去营养补给的朱自清很快体重锐减到不足70斤，但他还是努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他埋头整理闻一多手稿，常常为一篇文章、一封书信甚至一句话而四处求证。
0: 闻一多遗著整理完了，1948年7月15号上午，朱自清抱病召集了闻一多全集编辑委员会会议，报告了整理遗著和出版的经过。下午出席中文系教授会，复审毕业生学分。晚上9点，朱自清还参加了清华学生自治会召开的闻一多遇害2周年纪念会。一天开了3个会，朱自清劳累过度，胃疼更加频繁了，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是竭力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谁能料到他的生命之船已经驶到人生最后的站头，风帆开始降落了。
1: 10多天后，朱自清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了医院。死神的阴影已悄悄地爬上床头，笼罩在他的身上。
0: 1948年8月12日11点40分，一代文宗朱自清与世长辞了，享年51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是飞升海内外的社会学大师，却甘当走街串巷的田野调查员。他弃医从文，知识救国，立志成为乡土中国的代言人。他与新婚妻子携手调研大瑶山，却在硕果累累的时刻痛失挚爱。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社会学大师费孝通。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

0: 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

0: 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之欧到华中师范大学走访调研，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省委书记关之欧赴天门市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咸宁市嘉峪县四邑村是拥有1108户的大村，连续两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记者蹲点调研当地基层治理的秘诀。
1: 今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第一站走进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关之欧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走访调研，看望教师学生，进行座谈交流，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参加。
2: 座谈会上，关之欧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和物理学院教师代表崔玉竹、第一附属中学教师代表徐慧、附属幼儿园教师代表刘玉平的发言，感谢大家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对我省教育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他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充分发挥湖北红色资源丰富优势，把课堂内外结合起来，理论实践结合起来，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教育示范样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强调，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湖北最大优势是科教人才优势，要聚力科技创新，深化产教校地融合，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协同，在政策供给、金融支撑、平台建设等方面统筹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品牌共建共享，更好满足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关心关爱教育工作者，持续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座谈会前，关之欧来到校史馆，仔细查看校史展板、珍贵实物，深入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情况，对华中师范大学办学治校思路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在历史文化学院，关之欧认真听取重点学科建设、人文社科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与学科带头人马敏教授亲切交谈，感谢他在荆楚文化研究等领域做出的贡献。在化学学院，关之欧查看有激光化学合成团队实验室建设情况，看望慰问团队负责人肖文京教授，叮嘱省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为高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持。在教学楼，关之欧走进教室，现场观摩思政课教学，勉励青年教师陈吉胜继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走进青年，引领青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参加相关活动。
1: 9月8号，省委书记关之欧赴天门市调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加强社会治理，优化营商环境，大力营造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发展氛围，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建成支点注入强大动力。
2: 纺织服装是天门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在化纤纺织产业园，关之欧走进永昌天。

0: 门新材料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等情况，询问企业需求和建议，希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起点产业园，观之欧走进企业车间、展厅和物流区，仔细查看服装设计打板、加工生产、电商物流等环节，对企业负责人情系故土、返乡创业表示赞许，勉励企业继续推进数字化升级，拓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电子信息产业是天门着力发展的新兴产业，在湖北通格微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关志欧查看玻璃机微电子线路板生产线，详细询问工艺流程、生产销售、产业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深化产业链合作对接，进一步做大做强。关志欧对天门推行包保服务机制、全周期保障项目建设给予肯定，他强调，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要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让各类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要充分发挥乡情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楚商回乡投资兴业，支持家乡发展。要积极宣传营商环境建设好经验、好做法、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典型，营造尊商、亲商、重商的浓厚氛围。天门市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统筹数字一张图、12345热线等多项功能，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平台。关志欧来到这里查看一张图在耕地保护、水库防护等场景的具体应用，并与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业务流程、办理效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数字一张图建设，整合数据资源，拓展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要充分发挥12345热线等线上线下平台作用，及时回应关切，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增强企业和百姓的获得感。调研中，关志欧还来到汉江越口险段查看堤防除险加固情况，听取汉江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应急谋远相结合，抓紧抓实险工险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切实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八号，省政协主席孙伟到武汉市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调研基础教育、科研力量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慰问在校教职员工。他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打造产学研用平台，加快建设国家需要、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师范院校。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师范生深入体验教育教学工作，提升教学管理实操能力，鼓励青年学子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传道授业，着力提高偏远城区、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教育质量，持续推进荆楚名师培育工程，整体提升教师队伍职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质量，完善科教产教协同育人机制，聚焦湖北优势产业，深入推进校政、校地、校企合作及科技成果转化。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湖北如何通过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专家解读。
2: 全会强调，要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新型能源、时空地理信息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在专家看来，产业创新的内涵是立足于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的比较优势，打通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集群壮大的全链条闭环，能够真正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也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了主攻方向。
3: 推进产业创新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需要，是加快产业迭代升级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

0: 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举措。产业创新还是检验科创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产业有没有提质升级，有没有培育出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产业创新就像一个纽带，将中心城市创新的势能向全省传导扩散，转化为各地产业发展的实效。
1: 产业创新呢，解决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的是强不强的问题。湖北是全国少有的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门类的这样的省份，推动产业创新就是要形成我们的技术话语权，形成我们的标准体系，来真正的提升我们产业创新的实力，同时推动湖北在全国的经济版图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实力。
2: 全会强调，实现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就是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专家认为，作为工业大省的湖北，一方面要筑牢汽车、钢铁、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的基本盘，也要持续放大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优势产业的集群效应，同时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前沿赛道，更要抢占发展先机，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1: 我们是要发展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三线并举，通过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手段和方式去改造传统产业。它其实是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了应用场景，提供了创新土壤，提供了发展的各种可能，推动我们三个方面的产业来实现相互的耦合、相互的支撑、相互的配套。
2: 加快产业创新也需要全省的协同联动。专家认为，要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开展产业创新，形成都市圈内产业互动、全域协同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
1: 不是说武汉有什么科教资源我们要在周边转化，而是周边的地市在瞄准武汉的科技能力，围绕自身的产业需求，有什么样的科技方面需要去攻关，需要去突破，武汉有什么能够为我们所服务，双向奔赴的一个路径才是武汉都市圈转化的一个渠道。科研实力一定会转化得更充分、更好、更符合市场的导向。
2: 全会强调，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还需要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专家认为，湖北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梯度培育一批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枢平台，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体和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力争实现12条重点产业链全覆盖。
3: 来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系列评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也是推进支点建设、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必须牢牢把住的定盘星。把实事求是落到实处，关键就在处理好三对关系，既要讲数量，也要重质量。发展不能只看账面数字，更要看含金量，狠抓有效投资，提升财税质量，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追求的必须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发展。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看似一时光鲜，实则是透支未来。既要重险绩，也要重前绩。险绩是当下的结果，前绩是长远的种子。衡量干部不能只看 GDP， 更要综合看民生、看生态、看风险化解、看群众口碑，多做为民造福的好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客观真实的反映发展态势，不掩盖矛盾，不回避风险，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这三个既要也要，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尊重规律，求真务实。把这一条贯穿支点建设全过程，我们的发展才能更坚实、更持久，经得住检验。
2: 在咸宁市嘉鱼县四义村，这个拥有1108户、

0: 1207人的大村，过去群众有事不知道找谁反映，如今却连续两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记者蹲点走访发现，答案就藏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之中。
1: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村里那个村组干部都下组去了。
1: 你看，偌大一个大厅，就只有一个留守的干部，那人都去哪儿了？村支部书记邓志平告诉我，全村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外，其他干部全员下沉到湾组，人人都有包保户。那这个沉字，今天我想亲自验证一下。走出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找到了村综治主任周元生，他的包保片区在村东头。正值农忙，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正说着，遇到了村民杨洋。前阵子他和邻居因地界闹了矛盾，两家各说各的理儿，谁也不服谁。
3: 因为呢，拖拉机耕种的耕种的时候呢，他把我的地打到他那边去了，打到有两三分的一个土地。
4: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有啥事不能冲动，不能激动，是吧？实际的地拿本子和量的面积、确权的面积对比之后，让双方之间心悦诚服。
1: 邻里间的疙瘩就地化开，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渐渐看清了其中的门道。组织触角扎进湾组，干部脚印落在田头。去年以来，四义村推行三在三道，岗在湾组，责在连心，众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同时支起村党委、湾组党支部、中心户长三级网。46名中心户长大多是党员、老村干部，每人联系10到20户。村情熟，人头熟，乡亲们的家长里短，他们心里有本账。
4: 我们就是要多走路，要听的话，挨的骂。我在搞协调这个工作的时候，以这几句话当做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去做。
1: 离开村东头后，我们来到了一组。我脚下的这根涵管直径目测大概是3米多，那就在2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根直径只有1米多长的老旧涵管，就在我身边的空地上暂时放置着。它的口径太小，上游呢遇到暴雨就会倒灌，那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也会跟着被淹。村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在了村湾夜话上，村里迅速筹措了8万元资金更换涵管。
5: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开了个大挖机呗，把这个前面搞掉了，老百姓都高兴了，啊，今年的南瓜产量都增加。
6: 小事，就是我们那个中心户长就在下面解决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就集中来约访到村里来，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1: 目前村里90%以上的问题在村湾一线就地化解。这背后是日碰头、周议事、月小结常态化调度的支撑，更是用好了民生实事、矛盾纠纷、重点人群3张清单，逐项建立落实机制。清单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无保户等重点群体信息一目了然，每户都有包保责任人。
7: 我们一般就是年头的时候，所有村组干部包括中心户长就会每家每户去入户，收集一些大家提出的要求，一些共性问题会在公示栏公示的。
1: 如今六组的文化广场修起来了，崭新的太阳能路灯点亮村庄，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夕阳西下，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本次村湾夜话的议题是污水管网改造。
8: 新维通力搞起来了，但是它的秩序还不行，也把那个老维通力啊，还是也把它接起来。
1: 太阳快落山了，村民们还在聊。我今天跟着村干部走了一天，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对应着曾经被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呢，它背后都有一套兜底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村湾夜话，它每周都还在进行，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也会有新的办法被想出来。
9: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经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第一篇我们去长征的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
10: 昨天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余都启

0: 动。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兼顾红二、红四及红二十五军路线，覆盖15个省区市。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情景剧《告别》再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多人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场景。
1: 七送郎，五送子，舍下孩子去远方的那个告别场景，就都是真实的。
0: 在这支浩荡的队伍中，大批湖北籍革命先辈从于都启程，全程征战。红安人董必武就是其中之一。从于都出发时，他已年近半百，与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长征四老。长征路上，他被任命为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常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自己拄杖而行。在队伍里，他像一团不灭的火，守护着战友，也传递着信念。
2: 在长征途中，他脑子不停，手脚不停，这个嘴巴教育不停，被称为三不停的老人啊，生动诠释了长征精神、大别山精神的这个内核本质。
0: 据统计，20多万人的红军长征队伍中，近6万人是湖北籍。四路长征主力中有3支诞生于湖北。红三军团1930年组建于大冶，红二军团同年成立于公安，红四方面军1931年诞生于红安，红二十五军1932年也在红安重建。其中，红二十五军转战近万里，途经湖北云溪时，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唯一创建的根据地。1935年9月，率先抵达陕北，为长征胜利立下头功。而诞生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起家于湘鄂西苏区的红二方面军，则浴血转战雪山草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3: 近6万是荆楚儿女，而且呢，有一半以上都牺牲在了路上。长征的胜利是各路红军一起拼出来的，而湖北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在今天举行的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2026上，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
5: 长江新链是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推进智慧长江建设9个长江工程之一。目前，长江干线95%以上区域已实现 5G 网络覆盖。基于这一通信网络，长江新链号及一船一号、一号多卡一个套餐通信标识体系，享有网内通话免费、全船共享资费、不限数据流量等优惠，并融合集群调度、精准校应、预警推送、一键求救等功能，
6: 解决了船岸之间船舶数据的交互问题，可以知道我整个船舶史、我的操控设备、我的动力设备等等这些数据的。作为船公司和船员来说啊，在他们这个成本降低了50%以上了。
5: 在长江新链号点亮仪式现场，5家业内知名航运企业获授牌，成为首批试点单位，后续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带动全行业融入长江新链生态。
7: 今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
0: 发布仪式现场公布，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门票可逛嘉年华、打卡湖北好物、品尝荆楚美食。场馆周边首次开通了免费百度接驳环线。
8: 今年呢，我们的武网和金网将首次联动，统筹组织好开票仪式，嘉年华、明星球员武进、跟着武网、金网游湖北等系列活动，实现看武网、观金网、游湖北，够好物。
0: 9月26号至10月4号，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同步举办。湖北首次联动武网与京网，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凭赛事票根可享沿途景区、酒店、餐饮专属优惠。此外，个人消费者凭在湖北产生的体育赛事票根，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用于体育商品购买、场馆预订、 建。

0: 身体验等消费。全省多地商圈同步设置第二观赛点，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夜间开放时段，构建赛事引流、消费券撬动、商圈承接的促消费闭环。
1: 双赛联动，双城互动，我们把一周的赛事变成了持续一个季度的一个活动，票根把消费把产业能够充分的联动起来，对于网球爱好者来说，在湖北游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0: 不止网球，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全国露营大会等数十场赛事将轮番登场，持续至12月。依托体育赛事，湖北正让赛事热持续转化为经济热。副省长陈平8号在武汉市调研科技金融工作时强调，要聚力推进金融创新，优化全省科技金融体系，纵深推进科技金融加行动，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全力服务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2: 北京时间今天23:30，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将在纽约打响。湖北籍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争夺一个4强席位。两人过往5次交手，郑钦文1胜4负。本场比赛对他的临场调整和抗压能力将是新的挑战。如果郑钦文能够取胜，将创造个人美网赛事最好成绩，首次闯入美网4强。我们共同期待这位湖北姑娘在赛场上稳定发挥，放手一搏，为郑钦文加油。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

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儿啊？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 十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确实是睡不踏实。没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 十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呀，
3: 是
1: 对不对？
3: 主要吧是这款辅酶 Q 十呢，它太好了，咱就说这含量，每100克含辅酶 Q 十呢是99克，这个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9%，也就是说呢，100克里边99克都是辅酶 Q 十，不仅仅说它的含量高，从这个原料选育、生物发酵就等等等等吧，它是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撑，同时呢，它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哈，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像那个护卫，一个呢像能量的助手。你说这样的搭配，它是特别利于我们日常的吸收利用的。
1: 那么还有它的原料选自哪个地方啊？考考你，内蒙古的
0: 金达威药业。
1: 对，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0: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面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啊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可这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3: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1: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啊、你啊，
3: 我觉得您哪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1: 是
3: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6盒才200多块钱，
1: 是
3: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哈、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1: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3: 咱得试。
1: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邱，联系一下宋经理。
4: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喂。
5: 喂，阮老师，你好。
1: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5: 阮老师啊，这昨天。

0: 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1: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呀。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0: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它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1: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地。
0: 阮老师啊，
1: 哎，
0: 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1: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全球的龙头企业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万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您看到了我们这个栏目真实的一个销售力，昨天热线是爆掉了，订单是爆掉了，这不是我嘴上说说的。那么第三，您拿到了品牌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机会，观众不是看看这个广告买东西，他们是听我把这个产品的含量、原料、专利、配方全都讲明白了以后，信任你们厂的这个产品才愿意来抢。您想做长期的市场，这一步它就不能省。您昨天得到了货源，今天就应该拿出点诚意啊。观众帮您把这个产品的口碑做起来了，您也要让观众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吧。
0: 阮老师，我也想拿出诚意，但是49元确实太低了，它在市面上它都很权威呀，
1: 是
0: 这背后都是花了大价钱的，
1: 明白，
0: 重金砸出来的呀，
1: 我知道。
0: 同时呢，我们还添加了维生素 E， 配方上呢也做了这个吸收和稳定性的考虑，再加上咱们是全球龙头企业金达威做的原料，那源头成本就摆在那里了。
1: 正因为它好啊，我才更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争取呀。宋经理，如果说这个产品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含量，没有专利，没有好的原料，没有维生素 E 的搭配，我不会这么坚持给大家去做这次团购的。
0: 哎，阮老师
1: 啊，
0: 您这几句话呢我听进去了，但是我也有我的压力，您要剩下2万组实在太多了，不然给您5000组吧。
1: 5000组啊，宋经理呀，
2: 少了，
1: 昨天没抢到的观众这么多，5000组如果一放出来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到时候又有很多人失望。

0: 宋经理，我今天开口要的不是小数啊。我知道您为难，但我也知道您手里不是没有货源。这样，我不为难您，啊，让您全部都给我，但至少您得给我一万组吧。一万组，49元一盒，一组6盒，能吃半年，包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家里。这样一来，至少能给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个机会。
1: 1万组啊，任老师。这量太大了。
0: 宋经理，宋经理，您这个眼光放远一些，您今天咬咬牙，您就给我拿1万组，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真正感受到你们厂家的诚意。我觉得您这个做法会比您省下来的利润更加值钱，更加有意义。
1: 您这是把我架这儿了呀。
0: 不，我哪敢架您呢，对不对？我是帮您呢把这个长远的账看清楚。您拿到了金达威的货源，您又占据了一定的销售市场，您还得到了观众们的关注，现在就差一步，把诚意落到价格和货量上。宋经理，99%含量的辅酶就是49元一盒，这个真不能变。1万组，您今天，您现在一定要给我，今天您给观众机会，观众明天后天就会给您更大的市场。
1: 哎，蓝老师啊，您这个谈判太厉害了。说昨天您帮我们签的金达威原料的货源，对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原料供应不稳定，会导致这个生产计划卡顿。现在呢，原材料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对我们后期做市场的帮助呢，还是很大的。您今天这话呀，也算是说明了，还不能装听不懂啊，是吧？这样吧，任老师，我跟您说实话。1万组我可以给，但是我有2个条件啊。
0: 您说，
1: 第一个呢，只能这一次，后面呀不能再让我按49做这个团购了啊。再就是第二个呢，1万组卖完了就真的没有了，你们现场一定要跟这个观众讲清楚，别让大家觉得这是无限供应啊。
0: 好，可以。我跟观众说清楚，1万组抢完真的再也没有了，而且价格还跟昨天一样，是49元一盒，一组6盒是294元，包邮到家。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场团购里有效。
1: 还有啊，阮老师
0: 啊，还有
1: 我们产品的卖点，你一定要帮我们讲明白啊。维生素 E 的搭配，还有金达威的原料，这些不是普通产品能够比的。
0: 这个您放心，好产品我一定会把这个好产品的来来去去全部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放心。
1: 好。行，那就这样。1万组，49元一盒，1组6，还给您包邮。任老师啊，今天啊，就是当我给你和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
0: 哎呀，谢谢宋经理，观众朋友会记住您的诚意。
1: 行，那阮老师，那您先忙，我这边马上安排库存和发货对接。
0: 好，那宋经理，咱们回头再联系，再见。
2: 太好了，阮老师，真的把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要来了，1万组啊！观众朋友一定要听清楚了，这次一共是1万组，全国仅有这1万组，售完为止啊！1组是6盒，每盒49元，1组是294块钱，就能吃半年，还能包邮到您家。
3: 对，这次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很大，这都不是说省一点了，这是直接把那个大头给砍没了。
0: 高含量99%的辅酶 Q 十，市场价将近400块钱，也就只能吃1个月。现在团购期间，半年才花200多块钱，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
3: 是，所以说昨天哈、咱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了。特别是昨天呢，那些一直占线的没有打进来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您不要再犹豫了，因为这1万组呢是阮老师现场给大家争取来的。宋经理刚才也说了，只给这一次，卖完可就没有了。
0: 哎，行了，立冬，咱们都不说了，多给大家一点时间订购吧。
2: 好的，大家开始准备拼手速了。那这款呢，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含量天花板，技术靠谱，原料的。

0: 精选全国龙头企业的供应，那从源头呢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市场价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二限时包邮，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任老师，哎，你好。
1: 你好。
2: 辅酶 Q 十啊，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是不是？哎，我想要个5组，半年啊，才200多块钱，哎呀，太划算了。
1: 5组没有问题，这边呢帮您登记好了。
2: 哎，好嘞，谢谢老师啊。哎，我昨天就想订啊，但是昨天我的手速太慢了，我没有抢到。今天呢，我就看中了这款辅酶 Q 十，含量这么高，每100克里边辅酶 Q 十啊。是99克，市场价388块钱一盒。哎呀，说真的，我真舍不得买呀。但是现在呢，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94，还包邮到家啊。那我必须要抢个5组，开开心心的也能过好日子了啊。谢谢
1: 您这个想法啊，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好。您要的5组呢，您在家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这就行了。
2: 哎，好嘞，太感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想订3组辅酶 Q 十，就我爱人还有我妈，1人1组。
1: 3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呀，太谢谢了！你说这次团购啊，真的感谢袁老师。这么好的辅酶，现在49一盒，你说一组6盒才294元，3组才882元。你说要按市场价呀，那3组得6984元呢，这中间整整差了6102元呢。我想着吧，你说吃上这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好好调理一下。完，全家人呢都跟上吃上那个辅酶 Q 十，精神头吧都足一点，日子吧你说过得有滋有味，多好啊！
1: 您这话说的没错，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可是同类产品当中基本上算是天花板了，因为我还没看到比它更好的，看到更好我还会找它来啊。我告诉你，坚持吃的话呢，会给您以及您的家人一个好的感觉。好了，您要的3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的，哎，好，再见袁老师，谢谢您。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6组辅酶 Q 十，就是含量高的那个啊。
1: 6组啊，没问题，这位先生，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感谢袁老师啊，我呀今年吧50多了，上有老啊，下有小的，每天吧忙家里忙工作。我昨天吧就听您讲辅酶 Q 十，我就特别动心了，就想着吧给自己吧保养保养，对不？
1: 嗯。
4: 关键吧，你那个价格吧确实太让我心动了啊。
1: 嗯。
4: 你半年的量才200多块钱，你说你这么大的优惠，我要是还犹豫，那真的跟钱不就过不去了吗？
1: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特别的逗啊。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要的6组呢，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点儿，慢慢的呢，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加有劲儿点儿。
4: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啊！我一定好好吃，也好好睡觉休息，争取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啊，再见，袁老师啊！
1: 好，这位先生，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含量辅酶 Q 十二，市场价一盒是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接降到底49块钱到手一盒，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能吃半年的，仅需要200多块钱，限时包邮。那辅酶 Q 十二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千万别再犹豫啊，立刻拨打热线前去抢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跟老伴儿啊想订辅酶 Q 十4组，就是半年呢200多块钱那个。
1: 4组没问题，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帮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呐。我跟老伴儿啊都看你们好几年了
1: 啊，
5: 毕竟我们选东西啊我们放心。昨天呢一听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市场价呀388，现在团购才49元。我跟老伴儿就说呀，这个呀不能错过，我们现在呀就希望是。

0: 俩这个苦没秋实之后啊，能多陪孩子们那几年，多跟老伴儿啊出去散散步。
1: 没问题，四组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辅酶 Q 十啊，我跟您说啊，它有八大专利加持，安全又保障。你们两口子每天按时的吃，平时呢咱该吃饭吃饭，该活动活动，保持一个好心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哎呀，那好好好，谢谢袁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88元一盒的高含量辅酶 Q 十，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2034块钱，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订购七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含量啊99%的那个，请问别记错了啊。
1: 您要七组，没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是自己一个人用吗？要是这样，七组太多了，你可别浪费喽。
3: 哎，不浪费，我有数。几足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吃，这款辅酶 Q 十品质准好，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含量高达99%。这种高含量的产品，我平常啊根本不敢想，能49块钱就能买到。这次团购，我给他们每个人都买上，让他们能健健康康活到老嘛。
1: 哎呀，这丫头这话说的，说到了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的心理了。你说咱们现在有些这个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最怕家里的老人呢状态不好。那么我告诉您呐，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会给你们的家人一个惊喜的。七组呢，我这边全都给您寄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阮老师啊，帮我订上2组高含量8个专利的辅酶 Q 十，半年量才200多块钱，划算。
1: 半年200多块钱，划算。好，您要的2组辅酶 Q 十高含量的，我帮您登记好了。
4: 谢谢您，阮老师。
1: 不用谢。
4: 我发现人到中年啊，上班养家。照顾老人孩子，哪一样都得有精神头。这个产品太好了，含量高，科学配比，营养全面，这样的产品我吃得踏实。
1: 是，这次的辅酶 Q 十呢是真的非常好，成分里含有维生素 E， 能够更好的吸收，和辅酶 Q 十形成强大的一个抗氧化搭档，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更加有帮助了。那么您要的2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位女士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认准这款高含量辅酶 Q 十啊，行业品质的标杆，八大国家发明专利赋能，品质过硬，市场价呢是38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我想订5组高含量辅酶 Q 十啊，昨天没抢到，看到您今天又要了一些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
1: 好好好，这5组啊您抢到了，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
5: 哎，阮老师啊，说句实话，388一盒的辅酶 Q 十，我们平时哪舍得买呀，但是49一盒我就敢给家里人自己安排上呀。辅酶 Q 十我一定要抢上啊，每个人1组6盒，包邮到家才294。我哥我姐都说这次一定要抢到。
1: 其实人呢，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只要是自己一路走来都是健康的，那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有滋味。甭管哪个年龄段，如果说觉得自己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了，那这个日子过得就有点难过了。所以这个辅酶 Q 十您拿到手以后，不光您自己吃，你家里人也吃，我相信会给你们全家人一个好感觉的。好的，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吧。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盒388元，今天的团购价直降到底49元，到手1盒，1组6盒，限时包邮，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嗯。
0: 哎呀妈，我刚才听刚子说只剩数量少了。哎呀妈，我这手啊干拨拨不进来呀。
1: 嗯。
0: 哎呀妈，总算拨进来了，拨对了，就怕抢不上啊。
1: 就怕抢不上。这位女士您别慌，刚子说有，那就是还有点儿。
2: 有。
1: 你这速度还可以了啊。那你定多少啊？
0: 定两组。定两组。
1: 定两组是吧？好。
0: 不求别的。
1: 嗯。
0: 就希望跟老伴儿每天有个好心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是不是袁老师？
1: 嗯，是，
0: 乐呵呵的。
1: 哎呀，现在这个老了老了，就希望自个儿跟老伴儿啊都健健康康的。您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包邮的，您要的两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0: 哎呀，那谢谢你，哎呀妈，太好了，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99%高含量的辅酶 Q 茶，市场价38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这一组呢是半年，仅需要2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茶呢，采用八大国家发明专利工艺打造，技术靠谱，原料呢精选全球啊龙头企业供应，那从源头把控品质，放心可靠，大家抢到就是赚到。高含量辅酶 Q 茶的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的 A 股三大指数高开之后是探底回升啊，走势是严重的分化。昨天沪指倒是稳住了，但是双创指数是悉数下跌，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是1.87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052亿，全市场超过了3600只个股下跌。
2: 最近市场上呢，钱是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地上涨的，像农业啊、化肥板块呢是反复活跃，亚盛集团四连板，东煌种业8天5板；二个呢是地下埋的，像煤炭啊、培育钻石啊、有色、油气，不断有资金在涌入。
3: 而在另外一边，半导体昨天高开低走收跌，还有 AI 语料、文化、传媒板块昨天也是走弱了，像三人行出版传媒跌停，还有芒果超媒昨天跌近10%。有人站在煤里，有人站在光里，昨天可谓是冷暖自知啊。
2: 最扎眼的一幕呢，莫过于千亿的光纤龙头华工科技开盘就秒涨停，但是午后啊却突然炸板了，六连板的液冷牛股直接封死跌停啊。那今天的市场到底是继续眉飞色舞，还是科技股能够卷土重来？二八分化的格局能持续多久？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